0: 听啊，
1: 哎，
0: 那我就把我这个出行的路线跟大伙汇报一下。
1: 你能去过哪儿？
0: 我是从咱们北京德胜门出发
1: 啊，
0: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皋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了旗，
1: 嚯，
0: 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狮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
2: 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 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0: 没错。

0: 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1: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 嗯，
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呢。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0: 哎，
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
0: 多少钱，
1: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

0: 点，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3: 北京了，
2: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3: 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3: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

经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

0: 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

0: 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嗯，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嗯，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嗯，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嗯，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1: 哦，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嗯啊。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嗯，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嗯，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嗯，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嗯，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到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嗯，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嗯，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2: 哦，
3: 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桥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对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嗯，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3: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3: 对对对。嗯，就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2: 哦，
3: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

0: 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

0: 你又不舔它，你擦它干嘛？到不了那儿，到不了那儿。
1: 那有，
0: 我们都拿脚踢呢，都
1: 是是。哎，我可以擦一下我这鞋吗？
0: 鞋子。
1: 我刚才低头一看，我这个鞋上有一粒尘埃。
0: 你听说这个没有眼睛的人，他居然能看见一粒尘埃？你说
1: 我主要是嗅觉比较发达。
0: 哦，
1: 不好意思，不。
0: 不知道这位洁癖，你知道？擦擦我呀！
1: 玷污了我的手帕，
0: 这叫怎么说话？
1: 看出来没有？
0: 嗯，
1: 刚才我这个举动
0: 怎么着？
1: 跟一般的男人有什么区别？
0: 看出来了，
1: 嗯，
0: 你就不是个男人。
1: 这叫品味。
0: 怎么就擦擦鞋这就品味了？
1: 就细节彰显一个男人。
0: 哎，我们这就有观众带水杯来的，好，一会儿改面茶了，这都
1: 搭配
0: 啊，收起这抹布。
1: 什么叫抹布？
0: 废话，从上到下就这一块不是抹布啊。
1: 口袋巾
0: 啊，
1: 你看这意思，
0: 怎么了？
1: 这装扮、
0: 啊，
1: 精心的打扮，这西服，品味。
0: 谁不是西服啊？人头一场，我这都是西服啊。
1: 西服跟西服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牌子，世界名牌。
0: 就褶子没看出牌子，
1: 做的这种效果、
0: 哦、
1: 你知道吗？
0: 百褶服
1: 啊，我知道个百褶裙，那是百褶服啊。
0: 什么牌子呀？
1: 名牌
0: 啊，
1: 凯迪拉克，
0: 汽车牌子。
1: 不懂
0: 啊？
1: 为我量身定做的西服，
0: 找汽车牌子做西服，
1: 真的、哦、有标，有你这样，你看你这后边，
0: 行了，
1: 有标，
0: 好，一会儿领子撕了、
1: 嗯，有标，
0: 我知道就行，知道就行。
1: 我这皮鞋，牌子
0: 什么？
1: 玛莎拉蒂。
0: 这挨打的时候跑得快，这倒是。
1: 有标
0: 什么？
1: 你在这儿，
0: 哎，
1: 里边有标
0: 味儿，有味儿
1: 啊，
0: 没有标味。
1: 我这皮带
0: 怎么了？
1: 兰博基尼。
0: 全是车，
1: 有标，你看，
0: 全是汽车。行，别看了，不，
1: 我这内裤
0: 别，
1: 有标，
0: 人太多，内裤就不用展示。
1: 有，
0: 我知道有标，
1: 哎，
0: 大解放的，汽车嘛，是不是？我给来一痛快的就完了，
1: 没有品位
0: 啊！
1: 大解放，这是名牌，
0: 什么呀？
1: Mini Cooch，
0: 哟，那您这裤衩买小了，
1: 我脚有点勒的。
0: 什么勒的？哪有这牌子的衣服？这
1: 品味，这一身从里到外。
0: 行，听明白了。
1: 这
0: 都是国外的，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外国名牌有品味，
0: 不是中国牌子你不穿吗？
1: 中国有什么牌子？
0: 我们也有民族品牌啊。
1: 什么牌子？
0: 圣西服的礼帽，内联升的布鞋。
1: 别说，
0: 这驰名海，
1: 那能穿吗？
0: 怎么不能穿？
1: 您让各位想想好看吗？
0: 啊，
1: 我这形象，
0: 啊、
1: 一身笔挺的西服，
0: 是啊，
1: 脑袋上戴一帽头，脚底穿一片蓝，我再揉俩核桃，我什么形象？
0: 谁这么打扮？
1: 对，就一套，
0: 没有人这么穿。
1: 外国的有品
0: 味，就是衣服都得是国外的。
1: 干嘛？衣服是国外，
0: 嗯，
1: 都是国外。
0: 还有什么呀？
1: 戴洋表，
0: 哦，
1: 外国的，
0: 国外啊、嗯，
1: 开洋车，
0: 外国的，
1: 住洋房。
0: 外国的，
1: 喝羊汤，
0: 单县啊，羊汤啊，
1: 羊酒 ，Cheers，、
0: 哦、
1: 羊酒
0: 啊、哦，
1: 天天西餐，
0: 嚯、
1: 哦，常泡酒吧，
0: 哎呦，
1: 只喝咖啡，从不饮茶，
0: 你瞧，
1: 从里到外，由上至下，
0: 嗯，
1: 跟您这么说，除了零件是国产的，剩下都是进口的，这叫什么呀？
0: 这叫串儿啊。
1: 我看谁鼓掌的，这是别听，大家笑话您，
0: 笑话我什么？
1: 所以没有品味，什么叫串儿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杂技，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叫品味。
0: 您这跟骂大街没区别、啊。
1: 品味，你这状态，
0: 哦、
1: 你这
0: 他
1: 没有品味。
0: 哇，您这、啊、不是那个劳驾，我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劳驾？
1: 你听这语言
0: 啊，
1: 语言就没有品味。
0: 这我是客气话呀。
1: 什么叫劳驾呀？
0: 那应该怎么说？
1: 有品位你得这么说。
0: 嗯
1: ，Excuse me, sir。
0: 啊，这得说英语
1: 啊。有品位吗 ？Excuse me, sir、
0: 哦。不是，我是想扫听扫听。
1: 什么叫扫听扫听？
0: 扫听
1: 太没有品位，咨询一下。
0: 咨询。

0: 咨询你。
1: 不是，我想的是
0: 什么叫想啊？那叫头脑风暴。
1: 哦，不是，我没弄明白。
0: 什么叫弄啊？那叫运作。运作
1: 哦，不是，就这事儿啊。
0: 什么叫事儿啊？那叫 case，小 case，
1: 就是早上你。
0: 什么叫早上啊？
1: 嗯，
0: 那叫晌午。
1: 嗯啊。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语言，我让他给我带哪儿去了都？
1: 你都跑三河县去了，你都。
0: 你连一块儿，你连一块儿说。
1: 不按你那来啊！
0: 打字机往外蹦，你连。
1: 这我也说不行。
0: 你连一
1: 块儿。excuse me, sir。
0: 哎，
1: 我头脑风暴。
0: 哎。
1: 咨询怎么弄你？嗯，不是不是怎么弄，那个就是完事儿，咱俩来个 case。
0: 快。这是个流氓，
1: 你教给我的，这都是这是我说不习惯。
0: 你打的，你打的，你打的，问什么？
1: 我就是想问，就是、
0: 啊、
1: 您这么有品位的人，
0: 嗯，
1: 还吃人饭吗？
0: 有时也来把狗粮。
1: 什么狗粮？
0: 什么人饭？我们当然吃饭。
1: 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
0: 啊、
1: 早餐吃一点什么？
0: 啊、早餐我们不吃早点，
1: 不吃早点。
0: 我们有品位都不吃早点
1: 啊。
0: 我们那 brunch。
1: 不让吃、
0: 嗯、
1: 有品位人都得饿死啊，
0: 什么都不懂
1: 啊。
0: 早午餐，
1: 早午餐
0: 十点半以后来一点。
1: 我也不问你钟点了、啊、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啊、
0: 嗯、
1: 就我们吃这个炸油条啊，
0: 就这没法吃，没法吃，没有油条。有品位的人从来不吃油条。
1: 那你吃什么呀？
0: 我们吃一点这个橄榄油。
1: 橄榄油
0: 居咸味法棍。
1: 对，这不就是油条吗？这个
0: 你这么说有品位
1: 哦，这么说就
0: 调的比较高。
1: 那要是想吃点包子、
0: 嗯、那叫精选小麦面包粉、
1: 嗯、
0: 包裹浓汁肉眼扒。
1: 我怎么听他说完这东西那么恶心呢？这
0: 有品
1: 豆腐脑，
0: 鸡丝豆花布丁、
1: 哦、
0: 配佐顶级蒜蓉辣酱，
1: 臭豆腐
0: 高度浓缩发。我们不吃那东西。
1: 我们这挺正经的吃食，你给我们瞎安排那么多名字干嘛？
0: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1: 乱七八糟。
0: 这是我每天的生活呀、啊，同志们。
1: 你每天都这样、啊？
0: 每天早晨
1: 啊，
0: 我睁开我这个朦胧的双眼、
1: 哎、
0: 啊，旭日东升，夕阳西下，
1: 好，也没看清楚
0: 啊。啊，就这个状态。
1: 嗯，
0: 我穿着我这个笔挺的小西服，
1: 哦哦哦哦，
0: 啊，拿着一份英文版的《朝阳晚报》。
1: 对，这不哪儿出的这报纸？
0: 端着一杯。从 Starbucks 买的抹茶星冰乐，
1: 英文都谁教给他的？
0: 来到北京丽思卡尔顿80层行政酒廊，
1: 哎呦呦呦！
0: 窗户对面能看到的阳光早餐前，
1: 实际就是一早点摊儿。
0: 拨开拥挤的人群，来到主厨刘先生跟前，
1: 还主厨呢？
0: 刘先生正忙着呢，
1: 干嘛呢？
0: 当当，
1: 嗯，
0: 撕啦！
1: 刘先生炸油饼呢，嗯。
0: Excuse me, sir.
1: 哇，
0: 在不妨碍您的情况下，
1: 嗯，
0: 请给我来一份这个
1: 什么
0: 这个精选花生油
1: 哦
0: 煎焦糖面饼。
1: 哦、我要没理解错，就是糖油饼啊。
0: 还要两枚英式伯爵烟熏蛋，
1: 俩茶鸡蛋。
0: 小份的豆制泡芙浓汤，
1: 一碗豆泡汤，
0: 棉法香，
1: 不要香菜，你品不品？
0: 刘先生相当的绅士
1: 啊，
0: 给我出去，你个瓜怂！
1: 我们都骂上你了。
0: 你听人家这个英式的俚语啊，
1: 什么英式俚语、
0: 啊？
1: 这陕西方言，骂你傻子。
0: 哪句？
1: 瓜怂就是说你是傻子。
0: 你这人没有品位。瓜怂是骂街啊？
1: 当然了，
0: 瓜怂是骂人啊。
1: 啊，
0: 记住了，宝贝儿。
1: 怎么了？
0: 鳖损才是骂人嘞。你这就没被人骂过，我跟你说。
1: 可能是你喝胡辣汤时候听见的吧。
0: 哦，你是说那个瑞典小肉
1: 没有
0: 配过
1: 什么瑞典？到不了的郑州就吃上了，还跑瑞典干嘛？
0: 这状态，状态，
1: 嗯，
0: 调调
1: 不是就是、就像您这么这个瞎讲究的生活、
0: 品味
1: 啊，这个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啊，
0: 你这话问的就没有品位
1: 啊！
0: 你收入是个人的隐私，
1: 哦、
0: 这哪能随便乱问？
1: 是吗？
0: 再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1: 嗯，
0: 我们都算年薪。
1: 年薪，您年薪多少？
0: 年薪
1: 啊，
0: 我得按月给你算。
1: 对对

0: 有这个必要吗？你累不累啊？
1: 我这个每个月社区领的低保，
0: 我们都吃了低保了。
1: 北京银行的医保卡，
0: 行，
1: 然后再去
0: 医保卡，那就180块钱你也取出来、啊？
1: 那是我的权利啊！我是公民，我纳税啊！
0: 你说你出门一般带多少钱出来？我看，
1: 我不，没钱。
0: 说半天品味，出门都不带钱。我再跟您打听一点这个
1: 咨询
0: 啊，咨询一点隐私啊，
1: 隐私
0: 就是像您这么有品味的人、嗯，这个社交层面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吧？
1: 嘿，我爱跟你聊天，你听这话，啊、社交，你这什么意思？
0: 对了，这位是文盲、啊。
1: 你说中文？
0: 什么？这还不是中文？就是
1: 什么？
0: 平常您在生活里跟什么人来往、啊，跟什么人成为好朋友？你这个朋友圈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
0: 都是什么构成？
1: 跟谁打连连？
0: 对。
1: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跟谁打连连，我们对惹
0: 一嘴的炉灰渣子，这位
1: 当然，
0: 这词儿我就多少年没听过。打连连，
1: 就是这意思，跟谁就是串老婆蛇，是不是？
0: 哎呦！行了，您就按我这说吧。
1: 对，
0: 我知道
1: 你
0: 理解
1: 是
0: 这意思。对。
1: 我表达，我怕你听不懂啊。
0: 我听不懂、啊。
1: 我们接触那都是有身份的朋友，
0: 是有身份人坐一块串老婆舌头，你说。
1: 是社会名流
0: 哦，
1: 出入的高档的会所，经常举办一些什么盛大的 party 呀、啊，过年过节呀、啊，庆祝一下啊。
0: 过节哦，那这过节时候你们都干点什么呀？
1: 狂欢啊，
0: 狂欢
1: 嗨呀、啊、
0: 嗨！
1: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举办化妆舞会。
0: 化妆舞会，
1: 一个大的房间，
0: 没参加、
1: 啊，有20-30男男女女，我们穿着那奇装异服，我们跳舞，
0: 化妆什么呀？
1: 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
0: 比如说
1: 怪呀、啊，化妆成那个马桶。
0: 都没得装了，
1: 怪马桶烫到那完了、
0: 马桶、哦、还有什么？
1: 还有那个揣子，就追着马桶跑，
0: 揣子。还有呢？
1: 刷子。
0: 这是一家三口一块儿来
1: 的 family 吗？
0: 一套活儿，不是，这化妆成这个乱七八糟，然后呢？
1: 乱七八糟，化妆舞会我们跳舞啊，
0: 跳什么舞？
1: 西班牙舞。
0: 西班牙斗牛士、
1: 啊、听过吗？
0: 听过吗？我倒是看过。
1: 西班牙，
0: 你会这个舞？我还真看不出来。
1: 摆个姿势，你看看，
0: 你来
1: 西班牙舞。
0: 哎，这女的女气的劲儿还有点意思。
1: 这照相那大哥快点、啊，我进来多会儿。等。
0: 光摆姿势不成。
1: 一会儿我跟
0: 你
1: 走、啊、
0: 你给我们跳一段
1: 啊，
0: 来一段。
1: 不，别，
0: 职工之六。
1: 别，您别问。
0: 哎，来一段怎么样，各位？

0: 朋友，我谢谢你，谢谢你们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大家捧场和鼓励，我们的演出将会失去意义。您的掌声对我们鼓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果觉得还演得可以，朋友啊，你呱唧呱唧。朋友啊，朋友，我的朋友，朋友们，愿您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合情合理地多赚人民币。谢谢。
1: 哎呀，
2: 哎呀，
1: 行啊。没看出来呀，董老师，
2: 怎么了？
1: 您唱歌唱得这么好，
2: 嘿，
1: 行，
2: 我不光唱歌唱得好
1: 啊，
2: 我呀，什么都行。
1: 哟，什么都行。
2: 对了对了，
1: 那我得问问了
2: 啊，
1: 歌剧行吗？
2: 行。
1: 戏剧
2: 行，
1: 戏曲
2: 行，
1: 跳舞
2: 行，
1: 跳楼
2: 行，不行。
1: 这怎么不行了？
2: 蛤蟆，我玩命啊！
1: 您不说什么都行吗？
2: 玩命不行啊！这个
1: 让大伙看
2: 啊，
1: 往台上一站，我们这逗哏的还没说话呢，您这干嘛呢？跟个大肉虫子似的，眉飞色舞的。
2: 谁呀？
1: 光看您了，大伙顶着雨来看谁来的？是不是？最可气的还什么都行，一点都不谦虚。我再说一个，我行，你就不行。
2: 我都行。
1: 做对，行吗？
2: 不行。
1: 对了，
2: 我怕打不过人家。
1: 哎、哪个做对呀、啊？
2: 干架呀！
1: 别了，有上联有下联，带横批那个做对，不懂吗？
2: 好嘛，那叫对联对吗？对对联。
1: 对。
2: 好嘛，做对，
1: 做对联嘛，
2: 啊，
1: 行吗？
2: 你行吗？
1: 当然了。
2: 哎呦，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也不跟您客气
2: 啊。
1: 各位，国家博物馆有我的对联。
2: 嚯，
1: 哎，各位，国博都去没去？
2: 啊，去过去过。
1: 下回您再去国博的时候，一定留神
2: 啊。
1: 一进这北门，那两棵大柱子上贴那对联，我写的。哎，
2: 呵，姐姐还给鼓掌呢呀。
1: 对了，
2: 呵，
1: 您看见过、
2: 啊、
1: 对不对？
2: 国博两个柱子上对联是您写的？
1: 有我对联啊。
2: 行啊，
1: 啊，
2: 哈哈，王老师，
1: 嗯嗯，
2: 不错不错、
1: 哎、
2: 朋友们今天也来着了、
1: 嗯、
2: 有的呀朋友没去国博、
1: 哦、
2: 你这样、
1: 嗯、
2: 您受累，您把这两副对联
1: 啊
2: 给我们念念。
1: 不是在这儿？
2: 对呀、啊，
1: 大伙想听吗？
2: 你看看，想听吗？想听。
1: 他是不明白，
2: 嗯，
1: 怎么回事啊？
2: 啊，
1: 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你知道哪位是文学家呀？哪位大学教授啊？虽然我这对联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但是万一里边有点小瑕疵，大家发现了，我这人脸皮又薄，这不就台笑大方了吗？是不是？哎，你这台笑了。
2: 哎，王老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嗯，
2: 您看这两个柱子上没有错别字吧？
1: 有错别字儿干嘛？
2: 就刚
1: 对联儿啊。
2: 您刚才说那句
1: 什么？
2: 台笑大方。
1: 对了，台笑了，大方了。
2: 不会是一笑大方吧？
1: 是是，你不懂。一个人笑我不怕，我怕大伙儿都笑。
2: 哦，这么个台笑大方。您放心，
1: 嗯，
2: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没有人会笑话您。
1: 哦，
2: 哎，我们就想听一听国博那对联您写的。
1: 想听我这对联？
2: 对了，
1: 各位，您下回去国博一定注意啊
2: 啊，
1: 从北门进去那柱子上贴着我的对联。
2: 这上一联是
1: 请勿喧哗，不错吧？哎，不错。
2: 下联
1: 禁止吸烟，都看见过吧？哎，
2: 你
1: 看见过？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知音呢？
2: 哎，对对对，别知音了。
1: 怎么？
2: 这 这是

0: 对联吗？这不对联吗？大伙儿都看见过，
1: 这不宣传口号吗？
0: 哦，你们管这叫宣传口号？
1: 废话，谁不叫宣传口号啊？你这个啊，不应该啊，写在国博的柱子上，
0: 那应该在
1: 公共卫生间。
0: 这人说话多难听啊！啊，
1: 什么呀？
0: 多，那不你让我给大伙念的吗？
1: 不怎么样，
0: 我听您这意思，对我这能力还有些许的怀疑。
1: 没有，
0: 那就好办了。
1: 我是不信。哎，
0: 斗气儿是吗？
1: 妈斗气儿，
0: 董老师斗气儿是吗？
1: 真有能耐，
0: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我允许你考考我。
1: 行了，
0: 考考我。
1: 有能耐，会写对子。
0: 对了，
1: 当着朋友的面，给我们来一副对子。
0: 您现场出题，我现场给您做对。
1: 好嘞，不说远的，就说今天早晨啊，我去吃早点。
0: 哦，都吃啊。
1: 在早点摊啊，哎，我碰见个卖煎饼的。
0: 哦，煎饼好吃。
1: 给这个煎饼摊儿写副对联。
0: 不是，给煎饼写对联。
1: 对了，
0: 这出题就没文化。
1: 怎么没文化呀？
0: 我写完了，它贴哪儿？贴煎饼上。这怎么吃？
1: 你甭管啊，你甭管贴哪儿了，你就看这个，把煎饼副贴一个，
0: 给煎饼写一个。
1: 对了，
0: 你听好了，我这上联啊，撑圆面稀。刮开蛋，哎，不错吧？哎，好，你有知音呐！您这文学水平太高了。
1: 你等会儿，姐姐别喊好，你给我解释解释，啊，对不对？你解释解释，
0: 还得解释一下啊！哎，您听这摊煎饼那锅又叫撑啊，啊，扁的圆的，往这一放，在炉子上，㧟一勺面放上去，这面可是稀的。哎，放上来是一团，它不开呀。啊，拿这小竹板给它刮开，它就大。这叫撑圆面稀，刮开大。哎，不错吧？哎，
1: 行行行，那下联儿，
0: 葱多酱少卷上长。哎，对了，
1: 那咱们解释解释，
0: 这还用解释吗？啊，多放点葱，这提味儿啊；少刷点酱，晚上还演出呢。
1: 哦，
0: 好就好在这卷上长了。哦，这煎饼做得了，卷上之后，它是长的。
1: 是，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没想到。那
0: 我跟你说，还有一解释呢。
1: 还什么解释？
0: 卷上之后，您再品尝。
1: 哦，那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有越吃越长的吗？
0: 有啊。
1: 什么呀？
0: 贪吃蛇。贪，对不对？嗨，
1: 别对付啊！啊，可以，
0: 都能对上了呀。
1: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我看得出来，王老师啊。哦，可以。
0: 当然都能对上
1: 了。可以，可以。这样啊，你给你自己写副对联怎么样？
0: 这题出的太好了。
1: 好吧，
0: 我往这一站，大伙儿能看出来，这就是一副对联啊。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上联什么呀？
0: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哎，
1: 下一联
0: 学得满腹经纶文章。
1: 横批
0: 人见人爱。谢谢。
1: 你看这小妹妹都是啊，有点反对。
0: 那人说了，对，
1: 不对，我觉得你这个横批应该换换。
0: 那横批是
1: 没羞没臊。哎，对是吧？
0: 还好呢。啊，
1: 哎呀，
0: 说话太难听了。
1: 你还别说啊，王老师还可以，还可以，
0: 文学水平在，
1: 词儿越写越好。
0: 当然了。
1: 哎，王老师，哎，给我也写一副，词儿不错。给我也写一副。
0: 给您写一副。
1: 对，
0: 没问题呀。
1: 对，你看好词儿，
0: 跟董老师难得搭档。
1: 嘿，
0: 给您写我得加大难度。
1: 要怎么加大难度呢？
0: 咱们以相声为题头，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呀。
0: 对了，上联给您以相开头。
1: 嚯，
0: 下联以声开头。
1: 这好啊。
0: 怎么样？
1: 可以呀。
0: 各位您往这儿看，给董老师写对联，您这上联
1: 什么呀？
0: 相貌非常丑陋。下联声音十分难听，横批不是好人。
1: 走，
0: 你这大伙儿都鼓掌了。
1: 鼓掌管什么呀？啊，谁不是好人？

0: 人呢？
1: 这是好人吗？
0: 啊，
1: 这是好人吗？
0: 怎么不是好人了？
1: 给我出题，这都给煎饼写一个，难得给我写一个，到他这儿变没羞没臊，啊，还舔着脸，
0: 给我写一个，给我写一个，
1: 我还给你写，你没好事儿啊？
0: 谁没好事儿啊？
1: 没好事儿，我怎么给你写？
0: 我有好事儿啊！
1: 你哪有好事儿？
0: 下周我结婚。
1: 下礼拜结婚？
0: 对呀，
1: 你不上礼拜刚结完吗？
0: 谁结了？
1: 啊，
0: 谁结了？
1: 哦，
0: 下礼拜结婚，
1: 下礼拜再结婚。
0: 对了，
1: 各位，这结婚可是好事儿。
0: 那是，
1: 好好给您写一对联，
0: 写个好的。
1: 你听我这上联啊，上联是
0: 什么？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人缘好，
1: 亲戚朋友100多个人给您道喜。
0: 那是啊。
1: 下联更好了，
0: 下联是
1: 新娘携子2-3人。好好啊！
0: 我什么很
1: 进门当爹
0: 走，好什么呀？还鼓掌呢，小妹妹。
1: 大伙儿都明，您这叫不劳而获。
0: 谁不劳？
1: 是不是？
0: 我自己能办，
1: 帮您省事儿了。
0: 不用，
1: 这还不用。
0: 好嘛，太坏了，
1: 听不出好来话。
0: 什么叫好？听不出好来话？这小伙多坏
1: 啊！咱有这能力呀、啊，什么
0: 行行哎，你不能写吗？
1: 能写呀。
0: 好啊
1: 啊！
0: 今天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一直给咱们鼓掌，
1: 没错儿。
0: 这样，
1: 嗯，
0: 当着亲爱的朋友面，给观众朋友们写部对联怎么样？行不行？哎，写得好啊！
1: 啊，各位啊，既然您鼓掌了，给您写对联没问题啊。
0: 哎，那好啊，
1: 但是时间原因
0: 啊，
1: 这个上下联咱们正常写，横批就不要了啊，不要横批了。
0: 别介、哎，我们就想听横批。
1: 不是，各位想听横批吗？
0: 哎，对联做好了，横批写好了，我们热烈的给你鼓掌。
1: 哎，好了，
0: 要写不好啊，
1: 怎么样？
0: 我们揍你。
1: 怎么这位这么狠啊？
0: 怎么样？
1: 给观众朋友们写对联，
0: 观众朋友们写，
1: 听好了，
0: 上一联，
1: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0: 下联，
1: 听我俩说相声，喜笑颜开；
0: 横批，
1: 多福多寿，各位多福多寿，
0: 这个怎么那么好啊？
1: 我怕挨揍，
0: 我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 师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赵璧和关泰到在这马家庄，听这个刘小龙一番话，吃了一顿饭，没想到晕过去了，酒没喝，那蒙汗药没在酒里，在菜里呢，所以说这个菜吃了也照样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这个刘小龙在旁边站着，就跟他说了，知道我这叫干么吗？这叫远道千驴。赵璧一听，嗨，小子你好大胆，这个远道千驴知道这叫干么的吗？俗话说这叫绑票，你们仨呀都是票了，现在把你们仨绑起来之后没别的，我们呢就把你写个条，找到你们那个大帮的人呢，把这个条就送给他，找他要钱，给钱就把你们仨放了，不给钱你们仨就在这地方待着，谁也不知道你们会在我们这个地方待着。我再告诉你，在我们这儿一待，一般的人走不了风声。赵璧说要是不给钱呢？不给钱呢，一个月不给钱我们就给你减一顿饭，2月不给钱再减一顿饭，3月不给钱就饿着你们，再不给钱把你们就饿死了，饿死之后我们后村有坑，把你往坑里一扔，拿土一埋，你们就完事儿了。神不知鬼不觉啊，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明白吗？赵璧说你知道我们都是谁吗？你们是谁呀、啊、不就是当官的吗？绑的就是当官的，老百姓的穷光蛋没有钱，我绑他干么呀？我绑了他一个子儿挣不着，所以就绑的是你们这个官。赵璧是绑官，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官吗？啊，我告诉你，就这位什么官你知道吗？他是什么官啊？赵璧心想，我得把这官说大点儿，我用大话把这小子拍服了，他就不敢绑施大人了。我告诉你，这是奉旨钦差山东赈济，沿路上还待查贪官污吏，这是有名的施大人，知道吗？你说了半天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些个话我听不懂，我就问你吧，他这个官多大？多大？老大了，老大了。我问你，我就知道当官的论品，你就说吧，你这个人他几品官啊？他是几品？赵璧心想，我给他说厉害点，施大人顺天府尹本来是3品，所以呢，赵璧说了，我告诉你，这是当朝1品。摸，你说摸，当朝1品呐、啊， 对，一品。我现在多大个官呢？才一品呐！我告诉你，俺们那个县县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呐，那算个没什么官啊！啊！赵斌心想：这小子他妈什么都不懂啊！赵斌，我告诉你，你不懂，这官是品越小官越大，什么？品越小官越大。你别糊弄人了，还品越小官越大。我问你，这个银子是一两多是十两多呀？啊，还品越小官越大，你欺负我不识数啊！赵斌心想坏了，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行。你这怎么办呢？他整个一个不识数。赵斌说：“你把我们三个人绑上，你想怎么着吧？怎么着？没有别的。”押到后边去。说着话，由他手下人把这三位押到了后院，有个仓房。到这仓房里头，一进这屋，一看这仓房里边满地铺的都是稻草，旁边有个窗户，上面钉着铁条子，门口有两个人在那站着，一看来了，押进去之后，把房门一带，咣啷嘎嘣一锁，锁上了。锁上之后，有一个人挎着一口刀，从那窗户里边往里看了看。哎，你们几个小子老实点啊！我告诉你，想跑那是跑不了。窗户就这么一个，上面有铁条子。赵壁跟施世伦、关泰三个人到这个里边一坐，身上遭着绑绳了。赵壁呀，小声嘀咕，他嘀咕什么？他跟施世伦、关泰俩人说：“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他妈庄稼院的土贼。为什么说他土啊？给咱们捆上了，也没搜身。我这个红袖刀还在我这搭包里边缠着呢，我他妈的一会儿就把这红袖刀拿出来。”我把这绳子给他割断了，关泰，怎么样？我先给你把那绳子割断，你那有宝刀，把你那宝刀亮出来，能不能把他们都打败？关泰说：“赵爷，这几个小子究竟有多少人，咱没有底细，但是只要你把这绳子给我割断，我这一口刀可以会会他们。”行。那好，施世伦在旁边瞧。赵壁，你不说你闯荡江湖360行都干过吗？啊，你不说你什么事儿都知道吗？怎么今天这个远道牵驴你不知道？嗨，大人，这玩意儿打一辈子雁，还有让雁牵了眼的时候呢。我这不是没小心吗？让他妈这几个小子把咱们弄这儿来了。别着急，大人，我先把棺材的绳子给他拉开，我这样不能让外边那个小子能知道。嗯，赵壁把这吊门长起来了。哎呀，大人，我们被困到这里边，就得等着他们拿票赎咱们了，拿银票赎人票，就这样的。您别着急，别上火，不管怎么着啊，到时候啊，哎呀，他们也得给咱们吃饭，也给咱们喝水，不然的话，我们要死了，他们就看不着钱了。对对对，大人，这么着吧，您在这儿待着怪闷的慌的，我给您讲个笑话吧。施世伦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给我讲笑话吗？”那可不呗，人不管到在任何的困苦的时候，得始终得心里高兴，得乐观，知道吗？他这嘴里边说着话呀，这手底可没闲着，他就抠着自个儿这个搭包，他那个红袖刀在搭包的后边缠着呢。赵壁一边抠这个搭包，一边拿着红袖刀。施世伦假装在这听着。窗户外边呢，看人的这个呢， 挎着刀，听见屋子里边说话呢。赵壁呢，抠着大包，瞅着窗户外边，看着那个看他们的人露出半拉脑袋来，在那儿。赵壁说：“大人，我跟您说呀，我们老家那儿啊，有这么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生了孩子不会起名儿。”

怎么办呢？就得让这孩子他爸爸呀上外边跑。这孩子一落草，他就往外跑，上外边一跑，碰见什么人说的第一句话，那就是这孩子的名。哎呀，偏赶上啊，他那个第一个孩子一降生啊，正是过年的时候，春节初二。这个他爹一看孩子落生了，马上往外就跑啊，往外一跑，正碰着两个拜年的。那拜年的就说了，哎，发财发财，哎，发财发财。他爸爸就回来了，他爸爸回来呢，就跟他妈说了，说咱这孩子这名啊叫发财，挺好，发财呀，谁不愿意发财呀？所以他的大儿子呢就叫发财。这个大儿子叫发财呀，又过了几年，他又生了个儿子。这个二儿子一落生就不是过年的时候了，他爸爸还往外跑，心里听听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呀。往外一跑，那外边碰了两家打架，打架在那骂街，有一个人说你个王八蛋。正听着这王八蛋，他爸爸回来了，就跟他媳妇说了，说这他妈二小子这名碰得不太好，王八蛋，这二的叫王八蛋吧。他媳妇一听这王八蛋，那叫什么名啊？他爸爸说这撞名啊，撞什么算什么呀，那就叫王八蛋吧。说这个二儿子呢就叫王八蛋。他这个二儿子这个王八蛋呢，我跟您说呀，长大了之后特淘气，没有他不作的地方，比他那大哥差远了。后来那天呢，这发财呀有了病了，发高烧，他这个奶奶在屋里边啊就给他刮痧掐脑袋，让他老实的休息休息睡一觉。这个王八蛋在这屋里边就手脚不识闲，一会儿碰这儿叮啷的，一会儿碰那儿呱啦。他奶奶就气坏了，说快滚，你快出去，你个王八蛋。这王八蛋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啊，这奶奶在屋里边为了稳定这大孙子，跟这发财就说了，说发财啊，别着急啊，听奶奶啊跟你讲笑话，完了之后你再睡一觉就好了。这王八蛋在外边一听说他奶奶给他讲笑话，就在窗户外边趴那儿听。他给他趴那儿一听啊，一会儿他爸爸进来了。他爸爸进屋一看这奶奶给孙子讲笑话呢，就问了，说娘啊，你给这个发财讲笑话，那王八蛋哪去了？其实他奶奶知道那王八蛋在窗户外边站着呢。他奶奶就说了，这王八蛋呐、啊、这王八蛋在窗户外边听笑话呢。外边这个站岗放哨的一听，我告诉你们几个小子，你他妈别骂人。哎，真有人呐、啊、哎，我可说的不是你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没有想到，哎，你是王八蛋。哎，不对不对不对，哎，你不是王八蛋。不，你在外边、你在外边听吧啊，你听啊、我再讲一个。外面那个一听气坏了，我他妈不听了，挎着刀溜到旁边去了。这功夫呢，赵碧孩子是讲，石大人，我跟您说，我再跟您说一个。哎，这个笑话更好。他这个时候第一个笑话讲完了，这刀可就已经拿出来了。他这个绳子被绑着，这俩手能动。他把这个刀拿出来之后，噌，拽出来了，一边拽出来，把这个刀就立着，凑到棺材的旁边，就蹭棺材这绳子。一边蹭着绳子，一边还说笑话。我说大人，我跟您说呀，我们那个地方啊，过年呢，都兴说这个吉庆话。这个吉庆话就是说，不管什么话都得吉庆。三十晚上煮饺子，有那么一家，这个饺子吧，煮着煮着有两个没包好，它煮破了。这一破了呢，他家这孩子就说了，说爹呀，这饺子给破了。他爹一听气得过来了，什么话，三十晚上这个饺子破了不叫破了，应该叫正了。

账了吧，挣钱呢，是不是？施正恩瞅着赵壁，看他后面拿那个刀蹭棺材那绳子，施正恩心想：赵壁真有你的，这一个王八蛋把那个小子的窗户根底下骂走了。他接着还讲笑话，在拿刀蹭绳子呢，棺材也帮着他使劲往这边蹭。赵壁一边蹭着一边说：三婶把人家饺子破了，他爹告诉他了，你得叫账了。所以他儿子就记住了，哦，这过年了，饺子破了不能说是破了，得说是账了。哎，好，他的儿子记住了。转过天来，大年初一还煮饺子，再煮饺子，这回煮这个饺子他一点都没破，完全是整个的。他儿子一看高兴了，瞅着这锅，冲着他爹喊：爹呀，跟您说吧，今儿个早晨可好，一个都没挣。他爹一听，这他妈什么话呀，还是没挣。砰，这绳子就给割开了，绳子一割开，棺材啪得了手了。腰中摸了摸这刀，棺材心想：我先不用这刀，我先看看这帮小子有多大能力。所以棺材站起来刚要往外走，这会儿就听外边门咕隆咕隆嘎嘣锁开了。干什么呀？给送水来了。有个小子端着碗还有壶往里一走，呀，炸票了。他一喊炸票了，这小子转身往外就跑，棺材几步就到了门口这儿了。棺材一到门口这儿，这外边看着他们的把刀就抽出来，小子回去。棺材说：回去往哪儿回？这个小子拿刀一剁，往里一挥，棺材一看这刀往里一剁，嘡的一脚正踢手脖子上，嗖，刀就踢飞了。这小子转身就跑，快来人呐！呼噜，前院一声招呼来了十几个人，把棺材就围在了门前。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哦，请问阁下就是人送外号万事通的装修界的白晓生万宇老师吗？
2: 正是在下。嗯，请问您是装修有事儿您帮忙街里街坊热心肠的郝世强福强老师吗？
1: 幸会幸会啊、嗯、今天啊找您还真有个正事儿。今天咱们回访的这位业主家那算得上是装修的天花板呢，而且他们家还特别的神秘，一点信息都不外露。您不是号称装修界的万事通吗？今儿麻烦您咱一块儿去探探秘，看看他们家究竟有多少独特而奇妙的设计。
2: 傅老师，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好，咱瞧瞧去。

0: 哎呀，万老师，你看看啊，这个房子的视觉效果啊，多漂亮啊！
1: 傅老师，这房屋面积也不小。
0: 是啊，而且你先看看人家大玻璃，落地大玻璃，
1: 啊，
0: 南北通透。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1: 奶油风。
0: 对，你看这感觉，真的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这个幸福指数肯定很高啊。
1: 有家庭的氛围。
0: 其实我告诉你，万老师，你跟着我来啊，他们家最大的亮点还不是这儿，是他这开放式的厨房。
1: 傅老师，这一看我就知道，这种老房子，肯定这个以前是一堵墙。
0: 哎嘿，你真聪明。
1: 哎，肯定是。
0: 对。
1: 但是这个打开以后，瞬间就显得这屋赫亮了。
0: 对，还有一个亮点，我得请你猜一下。
1: 您说，
0: 你看它上面有一个隐藏式的滑轨，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呀，这我知道。
0: 您说，
1: 这个呀是挂那种装饰帘用的。
0: 哎，
1: 哎好看，年轻人挂一个帘
0: out 了吧？你说呢？都是简单的办法，来给大家呈现一下。
1: 嚯，
0: 我们这个玄机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卷帘门，
1: 藏猫猫。
0: 当然了，它主要目的不是藏猫猫，
1: 干嘛呢？
0: 如果你做点煎炒烹炸的东西的时候。

0: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门呢给它划，哎，全封闭的，这样油烟呢就完全阻挡在这个厨房里。
1: 明白了。
0: 等您完全用完了，我们还可以非常巧妙的把这门收起来。
1: 哎，
0: 收起来以后一关门，你看什么感觉都没有，
1: 不占空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设计师啊非常心细的一个设计。
2: 这套房子呢是一套32厅1厨2卫的一个户型，实测面积在94平米。首先第一点呢，咱们厨房呢是原本是封闭式厨房，咱们这次装修呢，为了让它格局更加通透，咱们把原有封闭式厨房呢打开，作为更厨房。但是呢，开放式厨房啊又有一特点，它就完全裸露在外面，所以说呢咱们又做了隐形的一折叠帘进行临时遮挡，在不用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它藏在这个柜子里面，咱们用的时候呢把它打开直接一拉上，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封闭式厨房了。但是呢这个隐形的折叠帘呢咱们呀还有一个特点，要做一个轨道，咱们这轨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顶面这块咱们做了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假梁，就是为了隐藏这个折叠帘的一个轨道。同时呢它也起到了一个装饰性吊顶的作用，咱们在这个梁的外侧做了双眼皮线，咱双眼皮线的内侧呢咱们又镶嵌了灯条，这样的话能增加它的采光度。作为开放式厨房呢有一特点在哪儿呢，它的颜色要与整个空间内的颜色相融合，咱们地面呢采用了浅灰色的地面，餐面柜呢则采用了白色加原木色的风格，厨房来说呢则采用了奶油灰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跟整个空间呢就比较融合在一起了，而且也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0: 哎，万老，你看这吊灯啊，这个柜子多漂亮！我给你
3: 说，
0: 哎呦，杨总，
3: 说今儿有人砸铲子来了。
0: 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就看，就是他啊，万宇老师，他现在在咱们装修界可有个外号，叫万事通，
3: 厉害。
0: 可是我们杨总也有外号啊，
3: 叫什么？
0: 我们叫杨大拿，你们俩有一拼。
1: 傅老师，我告诉你，你可别挑事儿啊！
0: 我没挑事，
1: 当着杨总的面不敢班门弄斧。
0: 哎呦呵，
3: 其实啊，刚才我跟您说都是开玩笑，那个万老师啊，我们也很熟
0: 哦，
3: 原来他们家就是咱们给装修的。
0: 我跟他开玩笑呢。
1: 我告诉你啊，傅老师，我呀也是通过跟咱们益丰方圆合作呀，
0: 对，
1: 了解了很多装修的事儿。所以说当着杨总的面，我可不能叫万事通，
0: 那应该叫你什么呀？
1: 我叫万人迷。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牙都倒了。行了，咱们开玩笑我归开玩笑，真正的专家还是人杨总。
1: 对，
0: 所以我们想麻烦杨总从专业的视角啊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设计的哪个地方比较出彩，哪个地方比较有亮点，您看好吗？
3: 他们家这个装修的很有特点，而且出彩的地方也很多，
0: 是吧？
3: 首先你看一进门，就是这种开放式厨房，
0: 对，
3: 这其实就一个亮点，
0: 没错。
3: 另外呢，从它各种这个造型啊，吊顶咱们都见过吧？哎，但是这样的吊顶，我想应该不多见，
0: 不多见。
3: 就是我们做这种双眼皮儿，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加了一个线性灯
0: 啊，
3: 这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没错，
3: 是吧？包括你看这个电视墙，都知道有这个护墙板，它在护墙板上加一个线性灯，
0: 哎，
3: 这也是亮点。
0: 是，
3: 其实处处都是我们设计亮点。
4: 观众朋友们对装修风格的喜好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却是一致的。那咱们这位业主家还有哪些精妙的设计呢？我们快跟着郝世强和万宇去看看吧。
0: 用完餐以后，这就是一家老小在这里休闲的地方。
1: 这客厅可不小，
0: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有必要坐这里感受一下啊。你看看啊，
1: 往这一坐，您发现了吗？这个灯带也特别好看。
0: 哎嘿，我发现你挺会观察。
1: 设计师吧，
0: 好，我们把我们优秀的设计师王雪请出来跟您啊一一的聊一聊。
2: 由于业主家是3代人居住，就人口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为了增加咱们的空间感，咱们客厅跟餐厅连为一体了。首先从地面入手，地面咱们采用通铺，大家可以看一下，从阳台到客厅到餐厅到餐厅阳台，咱们整体是大地砖通铺过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电视墙的这面墙呢，咱们则采用了悬浮柜的形式，这样的话底下的咱们打扫卫生没有死角，而且呢咱们底下也装了一些小线条灯，也增加了咱们光亮的程度。大家再可以看一下两侧啊，左侧呢则采用了这种格栅板的形式，单一呢如果是格栅板的话它比较死板，咱们中间呢则采用这种小线条的形式，这样的话看着灵动性比较强一点。再看一下右侧，右侧呢咱们采用了这种小高柜的形式，因为它集中在了空调的下半端，所以说呢咱们正好采用这种小高柜的形式呢，可以起到装饰也可以起到储物的作用。再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阳台部分啊，换掉

0: 到了传统意义上讲的牙口，咱们采用着这种弧形牙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有格调，而且呢更搭配咱们现在这个风格。在这个牙口的对面呢是卫生间，在干湿分区的动线那个门的这个附近呢，我也做了一个拱形，让它遥相呼应。
1: 哎，万老师，你看他这个牙口啊，跟他阳台上的牙口就相呼应了
2: 啊，对着的是
1: 也是圆的，
2: 是。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卫生间的设计是可以说是现在最流行、最实用的，
2: 干湿分离。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这种把手盆啊挪到外面来，如厕呀、沐浴就在这里面，完全的功能性都有了。
2: 哎，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重新打造出来房间的好。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咱们首先参观一下他们家的次卧，
2: 小卧室哈。
1: 哎，这个次卧其实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2: 我看是这柜子。
1: 哎，太对了，
2: 设计的有点像几盒似的那种、哎、
1: 非常就非常巧妙、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好处。
2: 我明白了，傅老师，这边做展示柜，这边做储物柜，
1: 对，
2: 充分的利用了这屋子的空间。
1: 而且还有我们设计师很细致的地方，就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来回跑的时候也不会碰到，
2: 这是太体贴了。这
1: 对，所以这就是次卧最大的亮点。
2: 好，
1: 不过他这卧室也不是都这么小
2: 啊，
1: 接下来带你上我们的主卧看看大的房间。
2: 哎，咱看看这屋。
1: 好嘞，
2: 走着。
1: 这就是主人休息的地方，这是一个老少三代的家庭，这是老爷子的休息的地方。你看我们的定制家具啊，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2: 这个储物空间可真是不小。
1: 对，而且你看它那连着呢，也有这个床头柜的功能啊，还有抽屉啊，里面还可以放很多零碎的东西。
2: 是是是，这个对老人来说，这个拐角这块太方便。
1: 没错没错，这个主卧的采光也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通透。
3: 装修不仅要考量设计和工艺，业主朋友们在装修过程中的体验感也尤为重要。那今天我们回访的业主英先生对于此次装修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1: 这回真正跟我们的英老爷子好好聊聊了哈，想问问您啊，这么漂亮的新家住着感觉怎么样？
4: 从内心里来讲，高兴开心。这装修呢，我是一个回头客。为什么叫回头客呢？我姐姐呀，曾经在咱用咱们这个一峰方圆装修里
1: 合作，
4: 她非常满意。她给介绍我来的，他们非常正规。设计师王雪，他这服务态度真好，
1: 是吧？
4: 本身经过他的设计非常顺利。有一个我最认可他们这个地方，
1: 您说，
4: 有个合同件儿。开始有个合同件，
1: 对对对，
4: 施工完了以后，这合同件完了以后还找我几千块钱。找我几千块钱，
2: 装修啊都让您加钱，咱们一分方给您退钱。
4: 这个为什么呢？该这个省钱的地方他绝对让你省钱。这点是不是这点您不应该拆？这点应该怎么弄？最后弄成这么漂亮。我真是满意开心。
2: 嘿，
4: 我就准备一个锦旗。
1: 哎，
4: 从内心里来讲表示感谢了。
1: 好，
4: 为了感谢咱们一峰方圆，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5: 谢谢您，谢谢您。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
1: 对，
5: 因为装修呢，它是一个集体项目。
1: 对，
5: 你不管是设计好，施工也得好。所以这才叫一个靠谱的装修。
1: 没错。哎，杨总啊，其实您也看到了，他这是一个幸福的老少三代的家庭。
6: 是，
1: 所以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装修这样家庭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6: 因为这个老少三代住在一起，
1: 对，
6: 肯定各有各的需求。那在这里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个开放式厨房，然后餐厅啊，包括客厅，通过啊做了这个开放式厨房，把这几个空间就等于是共享了。其次呢，那我们因为一家这个三代人在一起，所以对厨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做这种定制家具来解决这个厨物的问题。第三个呢，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不要只考虑眼前啊，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比如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卧室， 可能硬件上设计没问题，对吧？那在软件上设计呢，那我们以后要考虑以后能不能换
2: 更换，
6: 对，更换。所以这样呢也会节省这个费用，装修的时候就省得再做硬装了，
1: 没错没错，
6: 省心又省钱。
2: 其实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杨总啊也没少给出主意，
6: 是
2: 出方案，
1: 没错。
2: 所以说呢，才体现出咱们益丰方圆方案的多元化，
1: 没错没错。
6: 658定制方案里边所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一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啊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咱们的具体播出时间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我们是居家卫视的老朋友，跟您每天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4: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3: 你就是傻呀。
4: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3: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4: 就差婚纱照了。
3: 什么时候照去？
4: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啊，预付款都交了。
3: 交了多少钱？
4: 3000块。
3: 3000啊？
4: 哎，
3: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4: 不可能。
3: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啊！
4: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3: 行吗？
4: 没问题呀、啊，
3: 来了吧，
4: 来吧。
3: 嗨，
4: 什么毛病这是？
3: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4: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3: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4: 谢谢。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3: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4: 啊，是我媳妇儿。
3: 我的妈耶！
4: 你别这么客气。
3: 哎，谁跟你客气了？
4: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3: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4: 那倒是。
3: 不是我捧她
4: 啊，
3: 今年最多才50岁。
4: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3: 这是什么话呀？
4: 哎呀，他妈才49。
3: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4: 谁同龄人？哎呦，
3: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
4: 啊，
3: 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4: 哎，这倒是。
3: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 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4: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3: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4: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3: 您随便问。
4: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3: 中式特别漂亮
4: 啊！
3: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4: 红配绿
3: 多好看呀。
4: 好看什么呀？
3: 有一句老话

0: 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嗯，真神器呀、啊。
1: 就这神器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
1: 不行，换别的。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成。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嗯，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嗯、
0: 您不明白呀？啊，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嗯，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啊。
1: 这好，
0: 不穿衣裳，
1: 望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啊，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嗯、给您来一张兽皮啊！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嗯、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披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啊，
0: 你来自云南元谋，嗯、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嗯、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俩这人缘啊。
0: 那怎么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嗯，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啊，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那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一千块。
1: 一千？那我这三千就变四千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啊。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嗯、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嗯。我的妈呀。
1: 我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嗯，妩媚动人、嗯、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这碍着她什么呀？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啊、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啊，听您的没用。
1: 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啊，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嗯、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嗯、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啊、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一千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听他的。哎，加，
0: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啊、这是为我好。
0: 来、啊、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好好，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嗯，
1: 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啊，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敢受。
0: 那怎么着啊？你
1: 换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啊、才加一千块。
1: 这么多？
0: 一千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三千五千呢，您媳妇化张脸一千还嫌贵呀？ 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

0: 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家。还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假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假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假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假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
1: 冰凉之旅，七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2: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3: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4: 对，
3: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5: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2: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5: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2: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5: 是是是，
2: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6: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2: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7: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泉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

0: 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你儿时的梦想，登顶五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程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五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越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同行，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出来，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没来过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5: 我妈年岁也大了，嗯，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4: 是，
2: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5: 来，
2: 多来几次啊！
6: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7: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6: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2: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8: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2: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9: 终于完成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2: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8: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2: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8: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0: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嗯，然后哎，就看到这次的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嗯，真的

0: 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抗冷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
2: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3: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4: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挺好，挺好，
6: 挺好，还是
5: 出来的。
6: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

0: 哪有精神上去看呢，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1: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呢、啊，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阳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三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4: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5: 有请您。
4: 您的同伴呢？
5: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4: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5: 可以。
4: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5: 坐吧。
4: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6: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4: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7: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4: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6: 对，
4: 值得下次再来。
6: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你看3天2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4: 没错，而且咱是3天2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6: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4: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8: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6: 对，大明湖。
4: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8: 是，
4: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8: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4: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3天2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阳酒店，五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9: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4: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
10: 好像能感觉到你的心跳。
11: 我也是。
10: 这种感觉好神奇啊。
11: 可能是因为我摸过你的心吧。
10: 手术的时候

0: 和右心室上面的伤口在流血，我的左手就这么托着你的心脏，然后用食指就按在你的伤口上。
1: 谢谢你，该是我谢谢你。我的手指探进你心脏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的温度和跳动，那种感觉很奇妙，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融在一起了。
0: 看见，看到什么了？

穿着一件特别漂亮的连衣裙，在草坪上奔跑，充满了活力。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把我生命全部的能量都给你，只要能让我再看到你充满生气的样子。

0: 谢谢你换过来，干嘛？
1: 林主妹，把你千鸟依人，还有梨花带雨的份额带着你一次性全部都用光是吗？哎，
0: 这还是我认识的孟警官吗？还是那个跟我第一次约会就用金带土还给了我一个扫堂腿的胡月牙吗？
1: 你呀，还是这么讨人厌。
0: 哎呀，别生气了。
1: 我说的出卖生气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你在我这儿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赶紧去工作吧。
0: 我以前就是因为太忙工作了，所以才没有时间陪你。
1: 我也一样。

0: 我都能理解。
1: 那我们说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见我了，就按令叫护士让他们去找我，我立马跑过来见你。
0: 那会不会耽误你啊？
1: 不会，你现在就是我的工作。
2: 哎呀，到点了，又要上台了。
3: 今天又是连着舞台啊，
4: 用我帮忙吗？
2: 不用，有我跟陆毅就够了。哎，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还不回家啊？
4: 家我是不会回的。
2: 我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弄得跟我女儿一样啊。
5: 韩锦熙啊，背上一人的小书包，准备离家出走。
4: 哎，我可真羡慕他呀，我就是出来晚了。我说咱们院的床怎么越躺越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2: 那你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
4: 我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1: 想见我的，随时让他们叫我。

我知道，在你的记忆里，总是我的背影，这样不公平。

0: 来，快快快
1: 快！家属不能进，等到太原时间会让你进来的。

0: 你女儿怎么了？没什么，干嘛又找大夫？他找大夫，就是想聊聊。
1: 。
0: 聊什么？是哪儿又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王大夫，您怎么知道？
1: 看他从导管室出来那劲头就知道。
2: 行。谢谢啊。
3: 王阳明呢？
4: 他现在是有清饮水宝，告诉我不用等他。
3: 他这叫没口福。
5: 你看看这韧带多棒。
4: 灭金的。
5: 哎，对了，我听这个病房的护士说啊，
6: 最近这一个月啊，
5: 这穆骄阳的家属都在打听王阳明啊。
4: 是不是老爷子察觉出什么了，考察女婿呢？
5: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听说呀，人家没问这个人品和感情经历，问的是关于手术的事儿。
4: 手术怎么了？
7: 那手术为什么是他做？他有没有这资质？

0: 那杨洋老爷子还是想要治过呢。那他要再这么问下去，王阳明就全了。没错。哎，我说陆毅，你就这么沉得住气啊？哎，干嘛呀？师傅，
1: 你叫我去吃饭啊？我不饿。
0: 孟朝阳恢复的不错，马上就下地了。哎，回来。我真不饿。看看这韧带。嗯。我跟你说，踏踏实实吃，吃完夜梦骄阳，让他赶紧告诉他爸，你们俩之间关系。
2: 让老爷子，你先照顾打听手术的事，
0: 为什么？哎呀，因为你是急诊科的大夫，你没有开胸手术的资质，你不明白吗？
2: 是，如果孟阳出事了，那我肯定死定了。但是现在恢复这么好，我怕什么？
0: 不管他恢复的怎么样，你都是违规操作，啊！只要患者告你，你一定死很惨。 他爹是谁啊？那是我老丈人，他媳妇还来不及呢，干嘛告呢？你怎么跟大傻子似的呢？人现在知道你是他准女婿吗？啊，
2: 那不早晚的事吗？
0: 早晚你现在也不知道，人就认为你是个普通大夫，有你这样的普通大夫吗？啊，哎，对人有殷勤有谦卑，你心里跟藏了多大鬼似的。我跟你说，我要是孟郊阳他爸，我早怀疑你了。

0: 你没拿蒜呢？
1: 好像没。
2: 哇，是今天。
3: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啊，进来，
4: 主任。
3: 啊。
4: 哎，叔叔您好。
3: 孟骄阳的家属正在反映，你不具备手术资质的问题。
4: 主任，那天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当时情况紧急。
5: 是啊。之前的事我已经了解了，你是救了骄阳，啊，这个我感激你，我也谢过了。但后来，这个手术到底怎么样？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啊。
4: 叔叔，您看他现在的恢复情况还不知道吗？
5: 刀口是愈合了，可是他还在痛啊。尤其是啊，一咳嗽，他整个胸他就会有明显的疼痛啊。
4: 因为这个开胸啊是一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恢复期起码得一个月。他咳嗽是因为当时那个气管插管的时候可能损伤他的气道了，所以术后会有痰量增加。他现在恢复速度已经很正常了。
5: 主任，
3: 哎，
5: 你自己听听看啊，我只要一有疑问，他都说正常。可是之前呢，他明明告诉我说他不会做那个开胸手术，也不会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心脏
1: 压塞，
5: 对，心脏压塞。他说他释放的那个速度比较慢，这个呢，就让我不得不相信，啊，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她的手术失误。
3: 这些话都是你跟患者家属说的？
4: 啊，
3: 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手术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出现失误？

0: 谭姐，忙着呢。那个，借您眼镜用一下。
1: 嗯。
0: 眼镜借我用一下。一会儿还你啊。
1: 眼镜度数有点高。
0: 真是，没事。你好，孟娇阳吧？
2: 您是？
0: 我叫陆清奇，是王阳明的上级医生。
2: 哦，我想起来了，绿铜案的时候咱们见过。
0: 哦，我这次来呢是代表科室领导来跟你聊一聊。王医生在给你的诊疗过程当中，很可能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允许，我想跟你谈谈。
2: 王阳明，
0: 你不用动，你躺好。

0: 就算你们之前认识，但是如果在诊疗过程当中，王医生利用患者对于医生的依赖心理，强迫你做出情感承诺，依然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你也放心，我们会尽快给你更换医疗团队，保证你的后续治疗。
1: 医生，
2: 你别动，没事吧？
0: 您听我说，医生，麻烦您给领导汇报一下，王阳明他从来都没有胁迫过我，而且他的医术医德没有任何问题，我拒绝换医生。
3: 哎呀，现在反应估计已经晚了。
1: 为什么？后来。 心胸外科的医生就来了，做了心包缝合。是，我操作不熟练，我也担心会有一些并发症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所有担心都没有发生，那证明我的手术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当时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叫过来问一问，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4: 是，医生护士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怎么说怎么是嘛。
1: 叔叔，我要怎么做您才能？ 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呢，
4: 主任。哎，我给你报告啊，他那天从 ICU 病房出来之后呢，神色诡异，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唯唯诺诺，啊，点头哈腰，连正眼都不敢看我一眼。您是主任，您是领导，您给一句公道话，一个心里没有鬼的医生会是他这个样子吗？
1: 我那天。
4: 哎，这没什么事儿，没事没事，你就知道说没事，我问江亚，他也说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亚，江
0: 主任，哎，我今天我就是要弄个明白，他对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为什么那么心虚？王阳明，赶紧解释，啊！
1: 你消消气，消消气啊！主任，磨叽什么磨叽啊？赶紧说呀！叔叔，您要是觉得我对孟娇阳的事情上态度有问题，那我真诚跟您道歉。一遇到她的事儿上，我是越关心越乱，表现的有点夸张。
2: 举止也有不当的地方，因为他是我的，我，你，刘琼，他是我朋友，
0: 是朋友就更不能自己操刀了，啊，要避免感情因素对医疗决断和手术操作的干扰。
2: 哎，即便当时情况危机，那你手术完之后也可以把他交给别的医生啊。
3: 我不能把他交给别的医生，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爱他。
2: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爱他，我必须亲自救他，我要他当我老婆。

0: 就是，江知道吗？应该知道。什么叫应该知道？当时知道不知道？
1: 叔叔，这个事儿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0: 你必须说清楚，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还有她手术的安危。哎，
1: 这事儿应该……哎呀，不是应该，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你平时说话挺利索，今天怎么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很重要。

0: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你想清楚，再回答。这件事儿，我一直没当面问过他，但是我们两个心意相通，我相信他肯定对我有感觉。你相信？
1: 那要是他对你没感觉的话，那就是你一厢情愿了。哎，哎，主任，哎，你看看，你的医生厉害啊，太厉害了，会编故事啊，可以找这种借口。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来问清楚啊。
2: 不，孟先生，那个不是那个，孟先生，不是你，孟先生，这你。 你来干什么？
3: 王阳明，你过来一下。

0: 主任，
1: 哎，
0: 对不起啊，事先没搞清楚状况，至于我们的私人的事情，
1: 哎，啊，抱歉，哎，没，
0: 抱歉，
1: 哎，对不起，
0: 哎，对不起，对不起，
1: 配合家属了解情况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对不起，
1: 慢走啊。

0: 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能判断出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双腿不红也不肿，第二具体稍微高一点，心梗也是这个症状。
1: 心肌标志物也高。
2: 来，我看一下。他这个应该是典型的非 ST 段抬高型心梗，但他这又是肺栓塞造成的。应该还得看最终的病史才能问。
0: 帅是真帅啊。
3: 你们看看我这张脸，是不是充满了男子气概，又棱角分明啊？
0: 你是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
4: 食物中毒容易出现幻觉，这急性的肺炎肾炎呢，也可能出现认知性障碍。
5: 哎，要不说你们诊断不行呢，这最终还得看病史的认定，是吧？像这位王姓患者这种谵妄症的产生啊，主要是因为他被孟娇阳给亲了。
3: 是吗？
0: 是吗？
3: 你都知道了？
5: 全护士站都传遍了。
0: 哎呀，原来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
4: 啊！哎呀，我说王阳明啊，不至于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就亲一口，表现就这么夸张了？
6: 你们这些庸俗的人啊！啊，你一个结婚多年，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滋味。你，一个浪荡公子，不懂真爱的感觉。真正的爱情啊，就是当你得到了对方的爱以后，你就得到了最高等级的承认，你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全世界都是你的。
5: 哼，你看看人王老师说的，啊，太恶心了。
6: 哎呀，把对爱的羡慕嫉妒恨留给那些不懂爱情的人吧。
3: 我，孟娇阳的男朋友，要去找他的女朋友了。
5: 赶紧走，你赶紧不走，我就
4: 再不走，我都把你踹飞了。赶紧走。哎
0: 呀，按说这王老师还比我大两岁，也是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怎么谈个恋爱还跟中学生似的惊天动地的呀？这也太认真太隆重了吧？
4: 他这人啊，就这样。

0: 办什么事都认真、都隆重，哎，我现在都有点他家长的心情了，怕他受伤害。别担心，我已经帮他做过调查了，人家姑娘是真心的。
1: 你看到没？这才是真家长。
0: 嗯，哎，倒也不是。嗯，我就是觉得吧，就他这号人，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感情。 让我又相信爱情了。
1: 他有换香水了吧？

0: 大夫，你帮我看一看，我的手指怎么这么麻呀？这是。
1: 哎呀，您是十根手指都麻呀，还是哪一根特别麻？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特别不舒服。
1: 你像我这样，先去手指，再伸直，活动一下。
0: 我发现不是全麻，就这根手指。
1: 哦，这个啊是这个监护仪，您可能刚戴不太适应，您调整一下啊。
0: 哎，
1: 好点吗？
0: 哎，好多了。
1: 啊，你要点不舒服啊，就让护士过去给你调整一下。
0: 啊，谢谢医生。
1: 哎，没事。
0: 你真耐心，真细致。哎，医生。您是这个科室的医生吗？
2: 是啊。
0: 哦，我是刚住进来的，头一次见你。
1: 啊，怎么了，阿姨？
0: 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一下啊，您怎么称呼？多大年龄？有女朋友没？
3: 阿姨，他有女朋友，是我。
0: 哎，挺般配的啊！啊，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0: 你还没有家属陪床，
1: 我让我爸回家休息。你是找他还是找我呀？
0: 找你，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1: 我也感觉好久没有见你了。

0: 你康复的不错，就得注意休息。嗯。
1: 叔叔。嗯。
2: 老爸。啊，我忘提醒你拿药了。
1: 妈。
2: 那你们回家了呀？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了吧。

0: 怎么了？我爸这一辈子都那么体面，他今天肯定觉得特别丢脸，心里不痛快。都怪我，怪我，他平时太宠我，怪我太任性，今天太冲动。
1: 说说呀，高血压。
0: 前两年本来控制的挺好的，最近我手术着急上火，血压又上来。

0: 你别生气，需要现在的康复期。今儿都怪我，我要是早点有勇气，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1: 叔叔，我刚下夜班，这住院手有点麻烦，要不我帮您一块办吧？
2: 马上就到我了，不用麻烦，我自己来吧。
1: 哎，出院同志来，社保、健保，还有这个抽烟的处方签。
2: 哎，这处方一会儿我们给那个药房就可以。
1: 哎，别拿走啊，处方一共两联，我们留一联，另一联给药房。
2: 啊，
1: 不好意思啊，没搞清楚。
2: 新来的吧？他没有老爷子清楚。
1: 老爷子明察秋毫，比我清楚多了。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叔叔，其实讲完的事儿，我一直想跟您道个歉。我一开始没有挺明关系，是因为我怕有乘人之危之嫌。但是没想到您那么担心，跟着着急上火呢。 我一直挺内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
3: 好，没问题啊。
4: 嗯，拿好啊，卡。
2: 那这个处方我帮您去药房拿。
0: 刚下夜班，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
1: 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
2: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

0: 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这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士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着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里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
2: 看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带那镜子1、2、3、4、5、6他都拿来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嘛，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长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

0: 盖这镜子，行了，锁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实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
2: 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

0: 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恢复得不错，谢谢领导。爸，祝你早日康复。谢谢领导。小孟同志，你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得很英勇，是我们全体警员学习的榜样。好好休息，等你归队。
1: 不会辜负警队期望。
2: 谢领导，好好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们来看他。嗯，应该的，
3: 您培养了个好女儿，是我们的骄傲。
2: 谢谢，谢谢，他会尽快。
3: 给我吧。嗯，
2: 别使劲，伤了伤。哎呀，你看，我是一不小心。 还找了位女英雄，谢谢啊，让我体会了一把警署的光荣。
1: 嗯，你还是谢谢你自己吧，要是没有你，你只能体验烈士家属的感觉了。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位女英雄在遇险之前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0: 废话。
1: 啊，这样挺大。
2: 左阳，收拾一下，咱回去。
3: 爸，啊，那个，你不是给我爸看？

0: 药吗？赶紧拿给他。叔叔，我听江阳说，您血压不太好，这个用药的量一定要控制啊，不能随便加量。还有，我听他说，您比较喜欢晚上睡觉前服药，我觉得尽量。
1: 我现在血压不高了。
0: 啊，那就好。
2: 赶紧收拾收拾，换衣服吧，咱们回去。啊，哦，
0: 来，快呀！哦，
2: 你工作的事儿太多了，就别出来了。
0: 啊，没事儿。
2: 你订的车到了吗？看一下。
0: 慢点啊，
2: 老爸。
0: 你说我今天出院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他们说一声呀？
3: 那给你送花已经很好了，别麻烦人家了。那么
2: 有政治觉悟呀，管得是我爸。哎，
0: 我这车堵在路上了，估计还得十分钟。
3: 坐会儿吧。
2: 哎呀，不用花的。
3: 哎，慢点。
0: 叔叔，
3: 你也坐会儿吧。
0: 我看他路上全红，估计等一会儿。 他血压还不稳定，不让让他抽烟。叔叔，我们医院这个带眼儿的地方都不让抽烟。叔叔，怎么了？ 还是担心江阳。江阳的母亲前几年去世了，就是在医院里面走的，所以江阳现在只要一遇到事，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4: 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发现你比我还紧张啊！哎，说实话，从小到大没这么紧张过。 江阳出事儿的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0: 啊，叔叔，车来了。
1: 好，
0: 您等一下啊，我去把东西拿来。车来了，哎，你别动，我扶你。
2: 哎呀，没有那么夸张呀。啊。哎，你方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呀？
0: 哎呀，我这对话你不需要听。慢点，哎，小心头。哥，
1: 我问你，
0: 往里放，我关门。哎，师傅，我们这个刚出院，做完手术，您踩刹车稍微慢点啊。
3: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叔叔再见。
2: 拜拜，
0: 别撑着。

别蹭到伤了。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要担心你的人了。

0: 还看呢？你这几个月了还看第一章？照你这效率，猴年马月才能把资格证拿下来。
1: 我这一天天哪有时间啊？我都见缝插针，我已经把一分钟掰开八瓣花了。
2: 急性下臂性梗，动作要快啊！
3: 桡动脉不太行，能做股动脉吗？
2: 不能。病人曾经长期下肢静脉血栓引起的肺栓塞，只能做上肢。
4: 师傅，他们不同腿穿刺是怕造成血栓吗？
0: 股动脉穿刺需要经过24小时，下肢不能动，很容易造成再次血栓。
5: 他问。
3: 我换个位置再试一次。
2: 血管狭窄，不动也不行。我来试试吧。
3: 好。
0: 胳膊都肿成这样，打死也穿不进去。
6: 不行，要穿腿吧。我就跟家属说。
5: 不行，这样术后还是很危险的，让我再试一下。没工夫让你试了，我去找家属签同意书。

正式的告别。这回一见面，他生病了，他的病又是我能治的，而且我刚刚拿到资格证，我就感觉是老天在给我。

0: 他想尽尽心意嘛，
1: 那就更应该排除情绪因素对手术的干扰嘛。哎，你要是不能做，我们就考虑别的大夫。
0: 如果一定要给别人做，那我可以。
1: 好。
0: 要不，咱们还是再去找找关老大。
2: 不用了，安排手术本来就是于副主任负责的，这是他最终的决定。
0: 那我还是把这事推了。
2: 别呀，你该都做你的。本来我是想和自己的青春做个了结，看来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本来想有点风度祝福你一下，获得这么好的手术机会，现在做不到。别觉得我矫情，血糖低，控制不好情绪，中午吃点好吃的就行了。
3: 刘大夫，十七床那边有紧急情况，麻烦你来看一下。
2: 去啊，

0: 人参全鹿酒是一种秘方古法酒，取一颗完整的长白山竹林老参，一整根鹿鞭，完整的鹿筋、鹿尾、鹿心倒入原浆酒，封进陶坛，历经多年的沉淀，人参的灵、鹿的劲儿一点点化在酒里，每天喝上一口，暖的不只是身子，更是那股精气神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古法人参全鹿酒来了，这琥珀的颜色，香浓的味道，打开这么一闻，就有一种让人想喝一口的冲动，
2: 是吧？特别到我们这个岁数了，到这季节啊，总想喝点小酒。人参全鹿看着真不错，
1: 今天啊还有一个大优惠呢啊，厂家有一个价值2000元的赠送，所以今天啊大家一定要全程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上来为我们好好介绍介绍。欢迎欢迎刘总。
3: 刘总老师您好。
1: 欢迎欢迎
3: 老师好。
2: 刘总好。
3: 今天咱们的古法人参全鹿酒啊，用长白山人参啊梅花鹿的精华依古法酿造而成，由吉林市深朗酒业和吉林市供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那瓶山上呢是印有中国供销合作社的社徽的认证，可不是谁想贴就能随便贴上去的
1: 啊。我们这儿这么多产品啊，有这个标的还真不多，这就说明啊，这个产品从原料一直到啊生产全程都有人盯着啊。
3: 人参全鹿酒啊，集合我们吉林的两大神奇的滋补食材，长白山人参和梅花鹿。而这个梅花鹿在我国啊，它是有着非常悠久的食用历史的。《名医别录》里边有华佗对它是推崇有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也对鹿的描述当中啊写到：“一身皆一人。”同酒食之良，那包括古装剧啊说喝鹿血来进行滋补的桥段，这个也有很多。文学名著《红楼梦》当中啊也多次提到了，说用这个鹿啊作为原料的食谱秘方。清代长寿皇帝康熙、乾隆更是对他是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起居注这个著作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皇帝啊和后妃专门所用的补益御方。我们这个全鹿酒呢依照古方取的呀是鹿身上这最金贵的这个部位来泡酒。您看我们这个展示器皿里边有完整的鹿心、鹿鞭、鹿尾、鹿筋，这些可都是完整的，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切片呀切段的那个效果对比这个就差多了呢。再配以长白山的人参，我们叫慢泡陈化，出来以后呢酒体醇和，味甘，它不上头。传统的食洋酒来说，那这个可算是做到头了。
2: 这都是完整的，我从来没见过，都泡出琥珀色来了。
3: 这个琥珀色里面泛着的深红色的光泽，这个呢就是鹿血化开之后的颜色。那还有人参啊，这个呢就是得长期浸泡，也是5年左右的长白山的人参。那每一瓶呢都有比较完整的一根啊，它都是整根的。您就仔细看这个炉头啊，这个纹路啊，那可以说是清清楚楚。
2: 我刚尝了一口，绵柔顺口，不辣不燥，

0: 喝一口啊，就从嗓子眼儿到胃里头，
1: 呵，
0: 一条线暖和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手脚都发热，非常舒服，真是真家伙，供销社认证的，特放心。如果价格合适，我想买几瓶放在家里头留着慢慢喝，
1: 价格肯定合适。咱今天可是有参与购买送2000的优惠活动啊！
2: 嗯，
1: 刘总，你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这款酒呢是500毫升，
3: 平时呢是598元一瓶，只要您今天成功参与订购，我就赠送给您4瓶，相当于赠品的价格就得2000多块钱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参与订购，您就送4瓶，对吧？
3: 没错。
1: 你要说话算话啊，我们可都录下来了。
3: 我肯定算数啊。今天我们的售卖价格呢，20瓶的话应该是11000。
1: 哎，对，我跟你说，20瓶，10000多块钱，
0: 太贵了。
2: 这个组合它就是20瓶啊，很多叔叔阿姨要买回去存着的。
1: 太多了，存不了这么多。我觉得您这价格得降下来点，要不然大家。
3: 还
1: 参与啊！
0: 我看2瓶合适。平常我们喝的胖酒都100多一瓶，您那个价格再低点，我们就多买点。
1: 100多一瓶啊，靠谱。哎，我觉得啊，既然啊你是来搞优惠，这个优惠的力度就得给大点儿。我觉得这2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是合适的。
0: 合适，
1: 嗯，
3: 2瓶，
1: 嗯，
3: 不到300块钱。这2瓶的话，相当于市面价格1000多块钱。你这个叫什么？人参全露酒。刚才叔叔跟市面上的其他酒比，你能这么比吗？
1: 我们只要20个名额，多了我们也不要。
3: 20个名额，
1: 嗯，
3: 你。多少个名额？这个折扣力度也太大了呀！我想一下啊，20个名额的话，就是1000多卖不到300块钱，这真没这么卖过。
1: 不，我跟你说，你这20个名额，你这么想，就是大家试喝的名额。
3: 20个名额，
1: 对，
3: 嗯，可以，好。
1: 哎，好，谢谢刘总啊，我们。只限前20位观众啊！哎，大伙儿可听好了，刚才刘总可说了啊，咱们2瓶不到300块钱，
3: 对，
1: 关键刘总说了还送4瓶，也就是说到手就6瓶，没错吧？
3: 啊，没有啊，
0: 送4瓶合适？
1: 对，
3: 不是，他说没有，你等一下，你6瓶你是怎么算？刚才说2瓶啊。
1: 不是，对，2瓶啊，一开始你不说了吗？今天有送4瓶的活动，这2瓶加4瓶不就是6瓶吗？
3: 对，您刚才说这20位是试喝吗？
1: 对呀。
3: 那你这试喝也参与赠送啊？
1: 对呀，您没说啊，这个活动要买多少啊？这试喝当然也算了。
3: 不是，你们这个活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参加不起了。6瓶，我市面价格1瓶598，这6瓶在一起组合3500多，3600了。
1: 嗯。
3: 才卖不到300块钱，你算这个账的话，相当于一折都不到。你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1: 哎，刘总，
3: 你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1: 哎，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这不也是想啊，让我们的节目啊有点节目效果吗？而且你想啊，您来这做节目，我们收您广告费了吗？我们也是冲着您这赠送啊，才让您上这节目的。您送的越多，我们节目效果越好，节目效果越好，您的名头才越能打出去。而且，哎，这其实啊，这20个名额就是您上节目的代价，这下您都弄明白了吗？
0: 就是咱们搞一次大的活动，关注的人越多，效果越好。在北京登一个广告，进超市您得花多少钱？现在就20个名额，您这点儿您送吧，保证您能回本。
1: 我们节目帮您多宣传几回啊，这本就都回来了。
0: 就是啊，
3: 这次宣传造势代价忒大了，这个我真的服了两位老师，太能砍价了。不过我们说话也得算话，我再算一下，如果是这样做这个组合的话，我们要再多补贴10000块钱。嗯，要不然咱们就来这一回。
1: 嗯，
3: 好吧，咱们大家一起热闹一回。您给我们多多关注，帮我们多多宣传，好吗？
1: 好的，可以。哎，你看原价598一瓶啊，这6瓶价格是多少？3500块钱。今天不到300块钱，6瓶，合着一下你省了3000块钱啊！哎，这可真是赚大便宜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这机会有限啊，抓紧抢占名额。
4: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露酒开抢了，买2瓶送4瓶，到手6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6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看这个瓶子啊，多豪气，瓶身两侧浮雕两条龙，这金灿灿的盖子一扣啊，这个贵气就出来了。这个瓶子啊，就是摆在家里的酒柜上面，那也是一件工艺品，这酒喝完了您都舍不得扔。您再看这个外包装，皇家红，供销社的大标，红底金字儿，这提在手里咱不用说话，人家就知道这是份厚礼，这送礼有面子吧。
1: 这个瓶子啊也的确漂亮啊，这个金盖子一盖看就特别的气派。我刚才啊也专门尝了尝这个酒啊，喝下去不冲不烈，有深的甘润，露的温厚，喝下去以后是暖烘烘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酒啊它可不是男士的专属，女士同样喝着也不错。很多朋友爱看这个《甄嬛传》哈，也就特别眼熟了。剧里边多次有展现鹿泪食养的酒，还有呢，雍正王朝康熙皇帝呀、啊、也喜欢用这个鹿血。《乾隆皇帝医案》里边也有很多关于喝鹿血的记载啊。但是我要纠正一点哈，他们喝的不是生的鹿血。那根据清宫医案推断来讲，他们喝的这应该啊是带有鹿血的一些饮品，其中它就以兑酒居多。当然这在东本地区也非常的常见，故宫的御花园、香山的静怡园、南苑的皇家猎苑都有专门圈养梅花鹿的地方。那清宫后妃也经常用鹿类的食材来做食养，因为这个以鹿泡的酒，它入口呢是不辣喉，喝上去之后浑身是暖乎乎的，就是不上头啊。再加上长白山的人参，这个酒我不用多说了，朋友们都懂，它一定是个好东西。那您看过谁给您这每一瓶里面都放一根五年参龄的人参啊，整个咱都放了一整根泡在里头，那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
2: 哎呀，这要是在平时倒上半杯，跟老伴儿弄点家常菜，小酒一喝，
1: 喝
2: 特别的舒服。
0: 太美了，
2: 逢年过节我要出去看个朋友，拎上两瓶，既有宫廷传承的来头，又实在体面。搁过去那是达官贵人的享受，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喝到了。
0: 肠胃不好的，喝不了烈酒的，您喝它不烧心不反胃。那年纪大的，这月份呀、暖了身子，日子才过得舒坦。
1: 今儿这价格可真是占了大便宜了，您今天要是不囤啊，以后就不一定能碰得上这个机会了啊。买两瓶送四瓶的活动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六瓶不到300块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大家都有机会。
3: 古法工艺酿造的滋补佳品，味道香醇的人参全鹿酒开抢了，买两瓶送四瓶，到手六瓶才不到300元。精选长白山人参、鹿鞭、鹿筋、鹿尾、鹿心、鹿血浸泡，古法陈酿工艺，入口绵柔，不辣嗓子，不上头。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品，真材实货，质量有保障，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特惠活动价不到300元，到手六瓶，仅2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活动只剩下最后。
1: 但我说呀，这块相亲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
3: 嗯，
2: 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3: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1: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3: 嗯，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

0: 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一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啊、来来，给您
1: 一
2: 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啊！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1: 哦，
0: 费工，耽误时间，
2: 嗯、
0: 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王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
2: 嗯，
0: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4大块，
0: 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走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五 50个名额，嗯，真不错，张总，
2: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2: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1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2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

0: 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

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

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7: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0: 一直都不孤单啊，
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你有什么爱好啊？
20: 我平时啊，
19: 跟家
20: 睡觉，
19: 那不算，不能算那个。
20: 坐壶，
19: 你看你
20: 这新鲜，
19: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里边啊，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20: 哎，人不少，
19: 但是能坐壶
20: 啊，很少，
19: 这也太难得了。
20: 对，
19: 这是手艺人，
20: 哎，手艺人，
19: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20: 哪儿啊？
19: 宜兴的是最好，
20: 宜兴最好。
19: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20: 那归的这叫文玩，
19: 文玩，
20: 对，
19: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20: 啊。
19: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20: 聊这个
19: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20: 啊，先说说这个挑选，
19: 挑选啊
20: 啊，
19: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20: 哎，丰富多样。
19: 你就拿木头来说，
20: 木头
19: 多少种？
20: 是
19: 黄花梨的，
20: 对，
19: 紫檀，
20: 嗯，
19: 这是最好啊。
20: 是
19: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20: 嗯，
19: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20: 啊，不是檀木，
19: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20: 这叫
19: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20: 啊，是这个种，
19: 好多不是这种的
20: 啊，
19: 他沾这字儿，
20: 为了卖的贵，
19: 那他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20: 啊，
19: 红檀，
20: 有这么说的
19: 是吧？
20: 啊，
19: 黑檀，
20: 对，
19: 绿檀，
20: 对对 对, 对、哎，
19: 紫光檀
20: 是，
19: 黄檀，都有，
20: 黄檀一般，
19: 黄檀乐什么？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20: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19: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20: 啊
19: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20: 也叫檀，
19: 价格就上去了。
20: 是
19: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20: 菩提子怎么了？
19: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吧？
20: 对，有带就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19: 有玩吧？
20: 啊，你看，肯定有、
19: 哎哎、啊，好多种，
20: 种类特多，
19: 星月、
20: 星月菩提、
19: 金刚，
20: 有，
19: 哎，凤眼，
20: 哎，
19: 飓风。

0: 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别说了，
0: 肿，
1: 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吧？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
0: 菩提子
1: 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啊，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戴上这狗眼菩提啊，
1: 就是看人都比较低。
0: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鸡眼也不行啊。
0: 鸡眼也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刚说凤眼，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鸡眼那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再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啊，
0: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
1: 啊，
0: 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撸？不是，你们那个也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炖串啊，
1: 焖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行，
0: 不是？哎呦呵，
1: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
1: 啊，哦，盘这个
0: 盘嘛，
1: 对对对，
0: 盘呢、啊？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0: 哎，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0: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那个9295的。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啊，什么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
0: 啊！
1: 拿汽油盘串啊，
0: 这不是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0: 人油，
1: 哎，人油，
0: 人油
1: 是，
0: 哎，就是这个什么
1: 啊，
0: 就这
1: 啊，
0: 哎，
1: 嚯
0: 啊，哎，这地儿
1: 啊，
0: 哎，这个，
1: 就这个，
0: 哎，鼻子边儿这出油的地方，
1: 对对，
0: 这个，哎，
1: 这脑
0: 袋，哎，完了的，
1: 哎，
0: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0: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0: 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在那蹭，两和田。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
1: 了？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两厘米，
1: 两厘米差不多，
0: 两厘米
1: 小籽儿料，
0: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盘，各种东西都玩，
1: 都玩。
0: 平时
1: 啊，
0: 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带，
0: 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了，
2: 装吧，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

0: 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台底下
4: 啊，
3: 带东西多了。
4: 啊，
3: 脖子上
4: 啊，
3: 手指头上，
4: 嗯，
3: 手腕子上，
4: 对，
3: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4: 得摘
5: 了，
6: 走，
4: 一半紫的这是，
3: 手指头上，咔嗒咔嗒，
4: 啊，戒十个戒指，
3: 哎，搁在桌子上，
4: 啊，
3: 手脖子上，
4: 嗯，嚯，
3: 哎，桑尼，
4: 嗯，
3: 哎，桑尼，
4: 哎。
3: 桑尼，
4: 哇，
3: 桑尼，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一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4: 我带多少串？
3: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4: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3: 对对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
4: 嗯，
3: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4: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3: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
4: 啊，
3: 这都得带回来，
4: 这带回来，
3: 带回来，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4: 火，哎呦，好，
3: 一直带到这儿，
4: 嗯，
3: 戒指他戴上
4: 啊，
3: 哇，
4: 啊，得往回嘛，
3: 仨
4: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
7: 这有48块钱，
8: 哦，对，那2块钱他给赌出去了，
7: 我们赌出去了，
8: 是，
7: 我不拿他2块花吗？
8: 是，
7: 我不能跟着您说呀，
8: 啊，是，
7: 48块
8: 啊，
7: 老头，好，老头把信打开了
8: 啊，
7: 看看信
8: 啊，
7: 看看我，
8: 哦，
7: 看看我，又看看信，
8: 是，
7: 问我一句话，吓我一跳，
8: 问什么？
7: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8: 这是把兄弟呀、啊，
7: 不能说把兄弟。
8: 那
7: 把兄弟偷人钱花哪行啊？
8: 你也知道寒碜。
7: 我跟您儿子是点头之交。
8: 哎呦呵，就是也叫一般交情。
7: 一般交情。
8: 没错。
7: 不对。
8: 啊？
7: 不对
8: 啊？
7: 您的意思呢？
8: 啊？
7: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8: 把兄弟。
7: 您怎么知道的？
8: 就是，
7: 这信上写着了。
8: 这信上没字写着呢，
7: 哪写着了？
8: 就是，
7: 你看
8: 啊，
7: 这信上画着7个乐透。
8: 对呀、啊，
7: 到我们山西
8: 啊，
7: 拴乐透有规矩。
8: 什么规矩？
7: 5个为一串。

0: 罐
1: 哦，
0: 六个为一罐
1: 哦，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
1: 是，
0: 画七个乐扣就是一把子
1: 哦，
0: 所以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哦，这么解释，哦、
0: 我们都是跟着乐他来的你。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呀、啊。
0: 48
1: 啊，
0: 不对，
1: 不，哎，那是
0: 你带来的钱数不对。
1: 怎么？
0: 我儿子告诉我了
1: 啊，
0: 影子影子有数。
1: 这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这儿画一棵大树
1: 啊，
0: 树上头落着两个苍蝇。
1: 是啊，
0: 到你们天津叫苍蝇，
1: 对，
0: 到我们山西管苍蝇叫蝇子。
1: 哦，
0: 这个蝇子跟花的那个蝇子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1: 哦，这就是银子，银子有数。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银子银子有数
1: 啊，
0: 有数，您说是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块。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你给我带来50块钱，
1: 怎么看出是50块钱？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呢
1: 啊，
0: 树底下趴着四个大王八，
1: 对，
0: 画着2把9壶，
1: 这是
0: 你算一算
1: 啊，
0: 4×8=32，29×1=18。哎呀，
1: 你看这画这还写的挺明白。
0: 哎呀，我说这可他妈缺大德了，
1: 就是
0: 这里边还有加法呀，有加法又有乘法了，
1: 对呀。
0: 哎呦，我跟您说实在的吧，
1: 啊，
0: 我确实
1: 啊
0: 给您带来50块钱
1: 啊，是
0: 我在车上我刷钱来着，
1: 对，
0: 支了个眼猴
1: 啊，
0: 输了2块钱，
1: 对，
0: 我下车以后没有盘缠钱
1: 啊，
0: 拿了您2块，我怕您笑话我，
1: 是
0: 我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啊，
0: 我的意思到天津、啊、我再还您，
1: 没错。
0: 哎呀，你跟我说明白了不就忙了吗？
1: 你看
0: 这钱乃身外之物，
1: 对，
0: 还不还的有什么关系？
1: 没错，
0: 你多得回去
1: 啊，
0: 我说我大后天走
1: 啊，
0: 你后天、
1: 啊、
0: 明天晚上你上我这儿来，
1: 哦，
0: 我有2封信你给我带去，
1: 好，带回去
0: 行
1: 啊，
0: 第二天我演出完了、啊、我就上大爷家里去了。
1: 哦，
0: 大爷拿出2封信来，
1: 嗯，
0: 一个大信佛，一个小信佛。
1: 是，
0: 这个大信佛是我的。
1: 哦，
0: 这个小信佛是你嫂子的。
1: 哦，
0: 也就是我儿媳妇的。
1: 哦，是
0: 你受累给带回去。
1: 是，
0: 您甭管了
1: 啊，
0: 一定给您带一套。
1: 好，
0: 2封信搁在口袋里头
1: 啊，
0: 简短解说，演出3天。嗯、
1: 啊，
0: 演完以后打车回天津。
1: 是。
0: 上了火车以后
1: 啊，
0: 我还是腻歪呀。
1: 对呀、啊，
0: 哎，
1: 怎么着？
0: 我想起这2封信来了。
1: 哦，
0: 我看看这2封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1: 啊，是啊。
0: 打开头一封大信封，我一看呢、
1: 啊，啊，
0: 上边没有字儿、
1: 哎，啊，
0: 上边画一个画，
1: 又画着画。
0: 哎呦，这是什么画的
1: 啊？
0: 这个画挺简单，
1: 画的是
0: 上面画2只水桶。
1: 哦。
0: 这水桶扣着搁着，
1: 哦，
0: 上边画2个苍蝇
1: 啊！
0: 哎呦，这上面又有银子，这上头，
1: 银子银子，对，
0: 可要了亲命了
1: 啊！
0: 这是旁边还画一个大圈，
1: 哦，
0: 画一个小圈，
1: 是
0: 大烟圈里有着一个炮，
1: 哦，
0: 就是咱年下放那个炮仗，
1: 炮仗。
0: 小圆圈里头有一个蚕茧，
1: 哦，
0: 蚕吐丝那个茧儿，
1: 是
0: 这个画就这么简单
1: 啊，太简单了。
0: 这个画没事啊，
1: 啊，
0: 把这封信搁起来了，
1: 是
0: 把小信封打开了
1: 啊，
0: 我一看小信封
1: 啊，
0: 哇、哦，嫂子这封信可太热闹了。
1: 哎呦，这也画的，
0: 也是一张画，
1: 画的什么呀？
0: 上面画4个鸽子，2只鸭子。
1: 哦，4个鸽子，2只鸭子。
0: 这边画一头大象，
1: 是
0: 象鼻子上卷了一口刀，
1: 是
0: 刀尖插在旁边的鹅鼻子上头，
1: 哎呦呵，
0: 插在脖子里头了。
1: 哦，
0: 这边画一截藕，
1: 哦，
0: 藕断了，中间还有丝儿连着，
1: 是
0: 旁边画一截小木炭
1: 啊，
0: 这边画一个小人，剃着光头，穿着大褂，一个手托着2块钱，
1: 哦、
0: 一个手托着嘛大眼猴，
1: 啊、哦，真热闹。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真是看不明白。

0: 懂啊啊！把这封信装起来了，
1: 是
0: 简短截说啊。我到天津了，
1: 是
0: 到天津，我连家我都没回，
1: 那
0: 直接上我二哥那去了。
1: 好，
0: 二哥
1: 是
0: 肯定
1: 啊。
0: 哎，嘿，两封信啊
1: 啊，带回来的
0: 啊，好好好，兄弟
1: 啊，
0: 信拿起来，唰掖抽屉里了。
1: 哦，
0: 先别掖，
1: 怎么着？
0: 看看嘛意思
1: 啊？是。
0: 我心里话，我这还纳闷了
1: 啊！
0: 看看
1: 啊，
0: 哦，好
1: 啊，
0: 把大信封打开了
1: 啊！
0: 打开一看，他乐了
1: 哦，
0: 兄弟
1: 啊，
0: 有事儿还得托付你
1: 哦，
0: 你办事儿办得真地道，
1: 是
0: 哪点地道
1: 啊？
0: 你把银子给我烧到了
1: 哦，
0: 哪写着了？
1: 啊、
0: 你看呢
1: 啊？
0: 上边画两只水桶，
1: 对，
0: 水桶到你们天津叫水桶，
1: 对，
0: 叫我们山西叫水烧。
1: 啊，是
0: 水烧扣着搁着，这个、叫烧到了。
1: 哦，
0: 上面画两只苍蝇啊！我说我知道，那个是银子，那个是。
1: 啊、对对对。

你松手了，这官太爷看他撒了手了，过去就是一脚，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官太把这个烧子棍夺过来，手中一端着烧子棍，哗楞，你们哪个杀？官太把这烧子棍一夺过来，就这双钩蝎子杜勇跑到那边人群里去了，旁边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他妈把那棍子给他？他手里正没家伙。我告诉你，咱们这么一帮人打他一个，你说打他个赤手空拳，这不都欺负人吗？啊，我妈故意的，我怎么就烧子棍我给他了？我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个几个一看，好嘛，我们才知道感情您这是有本事，把这给他一件家伙。这个功夫，就跟着那个刘小龙一块去的那个人，20多岁那个胖墩墩的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双刀，在棺材前面一站。我告诉你，把那东西给我扔下，回屋去，不然的话，看见没有？我这双刀，说着话，唰一碗刀花，没你的好。棺材哗楞一晃着烧子棍，哦，朋友，你可不够义气，我们三个人帮着你们一块走过了那片树林，你们求着我们帮忙，结果把我们引到你们这个庄子里头，把我们绑上了，天底下有这个事儿吗？啊，从这点来讲，你是绿林中的豪杰吗？你是江湖上的义气吗？不够个义士，哈，义士，义气，义气卖多少钱一斤啊？我告诉你，你们是票，我们把你绑到这儿了，你得告诉你们那伙人快点给钱，要不给钱的话，你们三个人就走不了，走不了又能怎么样？你拿双刀又能如何？又能如何？看见没有，这是双家伙。嗨，说着话，流星赶月，双刀就夺过来了。棺材往旁边一闪身，第一刀躲过去，第二刀往下一落，啪，拿着棍子往下一砸，这小子一听，呀，好大劲儿！转过身来，唰，底下往上一撩，棺材拿这个棍子往外一扫，两人踏踏踏踏踏踏踏打起来了。棺材就这个烧子棍。说棺材怎么使刀会使烧子棍吗？那是从小科班出身练武艺的，18般兵器都得摸一摸，什么家伙事到手里边都能比划比划，所以棺材跟他打起来，这烧子棍，棺材心想，过去还真没用过，他他他他他，打着打着，叫这个李四，他叫亚优敦李四，看着他这个棍子往上一来，他。拿刀往外一磕，他应该拿刀背儿磕，没拿刀背儿，他拿刀刃儿磕的。这刀刃往上一磕，啪，坏了。这烧子棍那个短棍，咱说是青钢做的，青钢做是硬木头，这个东西拿刀那一磕，咔，剁进去了。他如果要是劲儿大呢，你这一下子能把那青钢做给削折了，削两半儿。

0: 气息，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就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们他们要上学开学，那万一要是有周末可以有空跟家人们一起来这儿放松放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因为佳宁喜欢我，以前他们可能单独提我，现在说啊他是张佳宁的舅舅，我就特别开心。
2: 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一位是《甄嬛传》里温柔儒雅的温太医，一位是路人缘爆棚的国民乖乖女。虽说两人相差15岁，但因为家庭原因，舅舅张小龙几乎代替了张佳宁父亲的位置，不仅从小教养，更是张佳宁入行的第一位表演老师。早在多年前，他俩就一同接受过播报的采访。
4: 不要扶我没问题。
5: 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就是老师的角色嘛，那在课堂上我老舅都很少发火。
2: 大家都知道您是张佳宁的舅舅，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从一个新人到现在也是独当一面，其实你也给了他很多的指导。
1: 佳宁呢，其实我特别开心，因为作为舅舅，佳宁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没有一个戏是我介绍的，然后他认识的导演我还不认识，就像当时孔笙导演找我去拍指导这个《琅琊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舅舅了，佳宁天天张口闭口就是舅舅，因为我是代表爸爸的那个角色嘛，然后说终于见到，原来这么小一个舅舅，感觉我很年轻哈。然后其实有很多导演都是跟佳宁合作我都完全不认识。
3: 有着舅舅这位引路人的严格管教和保驾护航，张佳宁不仅没有叛逆娇气，反而长成了影视行业踏实肯干的小花。
1: 佳宁刚播出了两个剧子，一个是问心二啊，一个是这个重气，大家都特别喜欢他，然后好多人就爱屋及乌的，因为佳宁喜欢我，以前他们可能单独提我，现在说啊他是张佳宁的舅舅，我就特别开心。
6: 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
7: 我做这个决定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我一定会成为您说的那样的人。
1: 记得有一个戏叫《沙尘暴》，他没有化妆，在一个医院里拍完，第二天眼睛看不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里开着那个是什么红外线、紫外线的杀毒的东西，他就在里面。他说：“老舅，我瞎了，就哭。”后来我问陶勇医生，我说怎么办，他说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快各种眼药水各种什么，后来又恢复了。所以其实他是个很努力的孩子，挺欣慰的，就像老父亲，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更多人的善待。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他是可以真切地感知到文化遗产带给自己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大运河呢，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文化遗产，到今天它依然发挥着它的功能，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水呢，其实是我们打开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把很重要的一个钥匙。10多年前，大运河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的这个西海水质呢并不那么好，而且周围呢环湖也没有去打通这样的一个步道。但是随着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这样一个深入，我们生活在周边的这个百姓呢，他就可以在今天拥有了一片城市湿地公园，他是可以真切地感知到文化遗产带给自己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我们到了通州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坐船游览这个运河上面的一个景色。我们在城里面呢，这条河成为了我们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了我们城市里面微气候的一个调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让散落在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些运河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要融入和走进人们的生活。它可以成为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遛弯的一个滨水公园，它可以成为我们带着大家去认识北京历史文化缘起的一个窗口，一把钥匙。我们最近就和天津美术学院共同做了关于郭守敬、关于大运河的 AI 的微短剧，向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做了面向外国朋友们，用更贴合于他们理解的方式去讲述我们北京历史，而且是以运河为窗口，运河为这样一个切入点去讲北京历史的一个短剧，要在海外进行这样的传播。我们在建设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向通州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郭汝瑾纪念馆，就成为我们在

0: 国家文化公园当中的一个文化地标，我们以这个文化地标为主来带动一个区域对于大运河这项文化遗产的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大运河可以与更鲜活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下的表达的语境当中。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这里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这里抵御着岁月的剥蚀，这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一个国家因为有了自己的记忆，这个国家才更显厚重；一个民族因为有了自己的记忆，这个民族才能够得以延续下去。更续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大国土，广大秩序，然后一定要这个左祖右舍，然后前朝后献，跟这些是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的数量和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个类型，你在中国都可以找到案例。那景德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在于就它本身这个 IP 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无论是法国啊，还是这个德国呀，还有荷兰啊，去他们这些宫殿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中国的纹样的一些瓷器，然后包括就是雨果的故居，他的故居里就整个有一面墙就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就中国的那个瓷器墙很美，它是一个偏向于符号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这个文明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第一阶段可能大家把这个文明去简化成几个符号，比如说什么红墙，然后琉璃瓦，或者是江南民居这种黛瓦白墙，或者是早年间一些这种影视形象红灯笼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中国文明。那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应该让其他的一些文明，或者让世界人民更加理解我们这些符号背后的这个价值理念，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制度，然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营造技法，我们背后体现的这种哲学观念。比如中轴线，其实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外专家都会觉得中轴线这个方法特别的普遍，比如说华盛顿啊、巴黎啊、然后罗马呀，就是你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用中轴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在建筑领域或者城市领域它很常见的一个手法。那北京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北京就可以成为世界遗产呢？所以我们在跟他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这些世界上已有的这些就比较典型的挑一些，然后会告诉他说，中国的中轴线它不光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对称的概念，而是背后是有中国的这个哲学在支撑，中国的礼制，就是它是一个以中为尊，其实它是一个天下国土广大秩序，然后一定要这个左祖右舍，然后前朝后献，跟这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中轴线是一个礼制空间，它不光是一个说我这上面安排了几个建筑，然后这建筑是左右对称的，这样去给他们讲，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让不同文明的人理解你这个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然后大家采用不同的技术也好，不同理念也好，一起来保护这个全人类的遗产，那它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文明交流和互鉴。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轮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运情怀非常浓的地方，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冰壶小王子林志，欢迎林志。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运动员林志。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都会心情澎湃，热血沸腾，因为这也是双奥的两个标志性的会馆，
0: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荣耀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个95后的创业者，也是一个年轻的霸道总裁。
3: 我是刘光耀，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95后，创业被200多家机构拒绝，好不容易成立品牌却负债1亿，那个时候冬天睡工厂地板，一夜之间白了头。有人说我根本赢不了，但我只凭实力说话，直面压力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人生。如今我让公司渡过难关，还清了1亿负债，成功带领公司完成累计20亿的销售额，这就是我人生很难，坚持很燃。
0: 所以你看霸道总裁，你这是愁白的头还是染白的？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4: 压力特别大，真是愁的负债1亿嘛，就长白头发了。
0: 你看林志啊，成天参加比赛，压力也不小。
2: 但是这个压力看怎么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压力的？是不是天上不是掉馅饼啊？你得学会释放。
0: 对，
5: 本期的主题是压力再见，活力无限。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亚奥商圈。亚奥商圈是以亚运会、奥运会为契机形成的，如今成为了都市白领的解压圣地。本期高能玩家团将去往不同的解压地点，开启时辰任务。我们第一站就要去往水立方。
6: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释放压力。
0: 这儿门票超便宜，20-30块钱就能进来参观。
4: 据说199一个季度，
7: 非常亲民的一个地儿。
2: 你看，这还有咖啡啊，
7: 文创产品，
2: 水上乐园啊，
0: 很多娱乐设施。
7: 对对对。
8: 来到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水立方的奥林匹克比赛大厅。
2: 天哪，哇，
4: 神圣庄严！
0: 中国队加油还在那里，
7: 到处都是。哎，
0: 这不是我们的 logo 吗？
2: 哇，太大的牌面了，
0: 哇，好帅呀、啊！这个，
2: 这是主赛场了，对吧？
8: 主赛场，哎，
2: 你的地盘，你的主赛场。
1: 对，每次我一回来，我感觉水在我眼里还是冰，
9: 还是冰。
0: 所以是等于以前是水，冬奥会改成冰了，现在又改回水了。
8: 对，这是一个水立方特有的浪漫，叫水冰转换。经过了很多轮的测试啊，科研，先把池水放掉。上面搁 H 型的钢架，带有结构层、保温层、制冰层，实际上是一个可转换的一个场地。
2: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8: 是、
0: 真的是循环再利用、
2: 而且这也代表了中国的在体育场馆上这种科技的非常高的水平。
8: 对，
10: 刷牙、
2: 您好，您好
8: ，Hello Hello，
2: 专门来参观的吗？
0: 他们是游客吗？
8: 对，他们是游客。
0: 这里可以参观，
8: 可以参观。
10: 帅呀！
0: 迷妹。
7: 对。帅呀！总共说了3句话：好帅呀，好帅呀，好帅呀。
2: 我再回一个：你好美哦。
5: 各位高能玩家，接下来你们需要自行分组完成2项时辰任务。任务一：挑选自己喜欢的小船，在5分钟时间内捞回水中的浮球。每捞回一个浮球，则获得5秒的惊喜时间。
7: 来吧，上船吧！
4: 我等会儿，等会儿。我是怎么着？我是这个脚先上是吧？与肩同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谁呀？谁呀？
4: 呀呀呀呀呀！
0: 谁呀？
10: 一条船下水，计时开始。哎呦，
7: 这就开始了！哎呦喂，
0: 开始了，你快点！
4: 小文哥，你帮我们拿一个回来呗。
0: 哎，你往下面看。
4: 我不看。
0: 你看看，太有意思了。
4: 我不听，我不看。
0: 好刺激啊！
4: 咱们先稳定一会儿，先进入一下状态。我觉得很多事儿呢要顺其自然，这是一次的精神瑜伽。我们就关一会儿光。他怎么这么溜？
0: 他怎么这么溜？
4: 是啊，而且他只滑一边。
7: 对于我来说，这种项目属于很轻松，弄一个皮划艇划着上班，这就是我。你知道亮马河一哥吗？就是我。
4: 还得是小花哥，不愧是亮马桥皮划艇一哥。
0: 哦哟，他开始了，咱也动一动吧。
4: 我们稍微走一走，试试看。先划右手。好。哦，先转向。哦，可以。哦，
0: 好玩哎。
4: 还不错啊。
0: 可以。走，一、
4: 二。好。
0: 一、二。这个好好玩。你等着把它拿回来。
4: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
4: 你去也，一下去也就去了啊。
0: 哎，给我吧，放我这儿。
4: 来来来。哎哎哎哎哎！走，你看，他有点滑。
0: 咱就这么样吧，你滑，我搂着他。
4: 这样也行。哎呦，好嘞。怎么滑呢？问题是。
0: 哎，你怎么弄上船的？
7: 完了，不行，这得挡我镜头，这个。
0: 你给我推一下，
4: 看好，把它咬上。
0: 我把这个给挡上，哎，
4: 得。
9: 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
0: 这么快？我们这样给它踢过去怎么样？
4: 可以。
7: 先拿一个球，别着急。
0: 我们把它这么夹回去。
4: 可以，来。
0: 走，那谁划船呢？
4: 给它拨了过去，
0: 对，
4: 边滑边拨了，再掉一头，咱竟然在掉头，
7: 走你，哎
0: 呦喂，快帮我们，
7: 我去帮他们，快，给我推下来，
11: 倒计时10秒，
7: 哎呦喂，10秒，哎呀，
9: 10、9、8、7、6。5、4、3，
4: 来，
9: 2，
4: 加油，
7: 左右，
9: 一，时间到。
4: 咱们俩是没有做任何贡献，
0: 没有，我们保证了你的安全。
4: 可以。
7: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着，完成一个就行了。
4: 可以，我们圆满完成任务。
12: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去完成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吧。
0: 好的，走吧。这就是冰壶厂，嚯，
2: 一下就
7: 瞬间就凉了，哎呀，
2: 哦，进冰库一样。
13: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
0: 这个也是对外开放的。
13: 对，这是对外开放的。
2: 你看，那还有游客玩的吧？
13: 这块场地呢，本来是设计用来在冬奥会赛时的时候给群众做冰壶体验用的。那么在赛后呢，我们也是把这块场地第一时间给开放了。冰壶还是很有意思的。它这个学习的门槛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大家蹲下来就能比划。
0: 滑过吗，蔡老师？
2: 我滑过冰车。您刚才说什么门槛低呀？你同意吗？
14: 我看看教练。对。哦，对。
13: 那咱们找个教练来给咱们指导。
7: 教练您好。哎，
14: 大家好。
7: 如何取胜？
2: 胜负心这么强啊。
7: 先学会擦地那个。
14: 我们场馆的壶全是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原装壶，包括我们的起踏器，还有我们的场馆的一些标识，全是作为冬奥会的宝贵遗产保留下来的。哦，
2: 专业的。
14: 场馆的大本营是由中方设计师去设计的，是取自旭日东升的图案，摒弃了传统的红白蓝相间的冰壶大本营，融入了如天坛、长城等一些中国元素。啊，这是我们特有的。
2: 嘿，真棒。
0: 真不错。
14: 接下来我们的高能玩家团们要接受一个冰壶的挑战，那么我们先到那边去换一下护具。
2: 好。
0: 你看他一个白底一个黑底吗？
2: 我们的灵智来了。哎呦哎呦
13: 哎呦呦，帅的帅的哟。哎呦
2: 喂，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
4: 哎呦，哎呦，哎呦喂！
1: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冰壶鞋，左脚呢相当于一个塑料在冰上，所以它特别滑。然后右脚是一个防滑机制，
2: 右脚是滑的，
1: 右脚是不滑的。
2: 我这怎么是滑的？
1: 因为你俩左脚还带着鞋套呢。哦，
7: 还带着个鞋套，哎呦
4: 我是右脚滑，左脚不滑。
1: 你左脚带鞋套呢？
4: 赶紧把鞋套都摘了。
2: 不对呀、啊，我这个都滑呀。哎
4: 呦，我也是都。
7: 哎呦！
2: 谁说这个简单的啊？
13: 学习的门槛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12: 比较低的，
13: 低的。大家蹲下来就能比划比划，
12: 比划比划，
13: 比划比划。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2: ，可真得小心。
4: 这真都滑。
0: 其实就是右脚是滑的，左脚是更滑的。
2: 都离我远点，谁别碰我啊！
7: 我也离远点，我怕你讹上我。
1: 然后一会儿滑行的姿势呢，大概就是一个前弓步，然后把左边打开，然后左边拿杆，右边投壶。
7: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拿，我能站稳就不错。
2: 是有专门双手拿杆的，有人专门投壶吗？
1: 就是我投壶，然后两个人给我扫冰。
0: 那这个扫冰的动作是干嘛呢？
1: 扫冰就是场上现在大家看有颗粒，对吧？
0: 啊，冰点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把那冰点给扫化，让那壶走得更远。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壶跑得太快，你想阻止它跑呢？
1: 阻止不了。
0: 啊，阻止不了。
1: 对，所以我们劲儿小一点，然后让扫冰呢给它扫远一点。哦，我现在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投的。
2: 好。
1: 重心甩到后边，然后重心再往前。我呦呦呦呦呦，我
4: 呦呦呦呦，哎呦喂，优雅优雅，
0: 真的很优雅。
4: 这个就得练一天吧，我感觉。
1: 第一次来就这么滑，就是摁着，然后你就右脚蹬，然后左脚出，然后摁住。
2: 要使劲蹬是这意思吗？
7: 使劲蹬。
2: 嘿，我死活不撒手。这在前面啊？
7: 这不行，
1: 那边在前，这边出不去啊，
2: 出不去，我觉得能出不去。谁说我出不去？
7: 蔡老师是以安全为主，
2: 准备发力了，直接击中靶心 C 位，
4: 可以
7: 走。
0: 蔡老师，嘿。
7: 拼了！
2: 可以，
7: 可以，可以，蔡老师，
0: 可以，
1: 还在走呢。
0: 蔡老师，中途发力啊！哇，
2: 耶，好玩。
7: 宗明，你试试，
2: 来吧，
4: 没问题。
0: 预备，
4: 女战士，
1: 走！哎呀
4: 呀呀，可以，姿势很优雅。哎呀，
0: 哎呀。哎呦，可以可以，我给您磕一个。
7: 我给你来这个，
4: 对你给我来这个，给我就是铲平了，我别撞着你哥。
7: 我不会的，您放心，
4: 你别摔着我头上啊。
7: 我不是放心吧，来吧，
2: 加油，
7: 来，
2: 好。可以可以。
7: 就缺这下铲，我跟你说。
2: 我们的林志来了，
0: 让我们开开眼。
7: 期待啊，
4: 期待期待。
0: 哦呦呦呦呦，哦呦呦呦呦，他好有力度，好稳啊！
4: 你看他的姿势，又直又稳。哦呦。
7: 哎呦喂，帅哦！哇，
4: 哇，真的漂亮啊！
0: 太漂亮了！耶，
7: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5: 滑得好厉害！
0: 哎，又收获迷妹一个。哎，你们是来玩的吗？啊，
16: 对，游客，游客自己哦，
2: 游客来体验的。
0: 那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一玩？
17: 好，那太好了，
16: 可以，
17: 那太好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5: 高能玩家团驰骋任务来了，玩家团将和游客进行比拼，每队五个冰壶，两组交替投掷。所有的冰壶投掷完毕后，留在大本营内的冰壶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7: 完了，完。 出去了，出去了。

0: 出去了，我先来一个。哎呦，还得扫啊！哎呦，
1: 他也可以扫吗？他
2: 过了那个中线，他就可以。哦，
3: 这不错，
1: 可以，蔡老师，
2: 我要撞出去也没问题。
1: 你非要把我给撞出去？哎呦！
0: 好球！哇，真的！哎呦
1: 喂！直接狠狠的把那个黄砸出去，使劲使劲撞那黄的，对，把黄的狠狠的打出去。
3: 再见。
1: 哎，嗨，这什么？这是？哎呦喂！哎呀！
2: 哎呀！哎呀！但太拉胯了，要是分开呢？别人就不能一下都打跑了，对吧？就能留住一个吧。
0: 给咱自己保护住也行。
3: 行了，这没戏了，这个一看劲儿就小了。
4: 他要把那个球给保护住。哦。
1: 哦，他要保护他。
0: 那有没有可能一石二鸟？
4: 可以啊。
3: 试一下，行。
0: 来吧，哥。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把那俩黄都撞出去。
0: 大力出奇迹。
1: 一个，两个，哎，完了！
0: 哇，小潘哥真是我们队的这个得分骄傲。
2: 哦，这么稳的！哇，这个好难搞啊！
0: 我试一个哈，不要期待太高。
1: 把那俩黄都撞出去。
3: 对，
2: 别撞着咱的啊！哎呦。
4: 打他就笨打定打，然后打这个，
3: 来吧，宗明，有，
4: 感觉有点像啊，有点，哎呦，
2: 可以，
4: 可以，
2: 还是他们进，
0: 哦，哇，哇，他更近了，
3: 这非常可以。哦呦呦呦！如果说这样的局面，你怎么破局？
4: 就是直接就给他打掉，就是直接就给他打掉。

0: 好厉害呀，这个好稳啊，这个
1: 太棒了！恭喜高能玩家团获得10秒惊喜时间。
2: 哇哦，好动感啊！哇，
3: 这就是我的主场了，我太喜欢打拳击了。
4: 欢迎高能玩家团来到 GHT 拳击俱乐部，接下来你们需要在这里完成有时任务。
2: 你看这上面都是风采，
5: 厉害了，
3: 无数次 KO 对手。
6: 我是中国职业拳击运动员乌拉姆布兰克。
7: 这是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
6: 就是金腰带，上面的这个腰带就是 WBC 大中华区重量级拳王金腰带。哇！下面的就是 WBC 的九级超重量级的拳王金腰带。哎
2: 呦，好厉害！这两个是先后拿的吗？
6: 第一个金腰带是我2022年的12月17号在杭州，2019年的时候已经错过一个机会。我的状态最巅峰的时候吧，我当时就是备赛训练强度特别大，然后就脚骨折。哎呦
2: 伤病对运动员都是很灾难。
6: 对，然后就整整一年时间，就我参加不了比赛。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慢慢的创业自己的拳馆。2022年的12月17号在杭州举办那个 WBC 的大中华区金腰带。那个时候就没有教练团队，也没有一个帮我备赛的陪练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全靠自己。

0: 到将来在场馆教课，中间什么时候有空了有时间了呢，就给自己安排感情训练。自己干了那么多年，就是不想给自己一个遗憾，就是坚持。
1: 红方 TKO 获胜。
2: 乌拉木图拉克的这名拳手呢，现在是在中国重量级的积分第一。
3: 拳击这个运动带给了我压力，但同时它也可以让我解压，释放不好的情绪。
4: 太了不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他这样的学习，没有谁可以击倒你，只有自己会击垮自己。
5: 对，
4: 只要自己握紧拳头
5: ，fighting。估计我们今天得打拳了哈，来吧，说吧，今天有什么挑战？
6: 在任务开始前，你们可以请乌拉木进行简单的拳法教学，以便更好的完成任务。
4: 跟教练的学学，抓紧的学学。
0: 首先，两个脚一向同款，右脚往后撤一步，两个手拿高，脚再贴下巴，然后一。学回来，一、二、一、二，重心下前一点。
4: 好，
7: 哎，对，
0: 学回来，
4: 收回来，
5: 重拳出击。
0: 对，这个很好。
7: 你这姿势不错啊。
5: 嗨，
7: 我现在已经热血澎湃了。
0: 连起来，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跟着脚步一起啊。
4: 挑两个吧。
7: 好，
4: 来，
0: 一。
7: 很好，
0: 再来，换，哎，可以，换，一、二、三、四、多，多，可以，再来一次，开始。哦
5: 呦呦，哎，这真会打，真会打，
7: 这就是我的主场了。特写啊，特写。
8: 好，我们练习结束，接下来高能玩家团将进行徒手灭火游戏。玩家团需要戴上拳击手套，隔空出拳，每熄灭一根蜡烛，获得一秒浓情惊喜时间。
5: 哦，这是比出拳速度吗？
7: 拳风。哦。我先来好不好？就打勾拳就行。
9: 啊，对。
10: 灭五根就没问题。
7: 屏气凝神啊，来特写给上。
4: 三、二、一，开始。
7: 我刚才是试一试啊，我先试一把，来啊，三二一，哎呦，哇！
5: 太牛了，太牛了 ，amazing！
10: 下一个吧，
5: 这个叫拳击的风把我的压力都吹空。哇哦！
10: 灭了一个。
5: 怎么野火烧不尽呢？哎呦，哎呦，
10: 哎呦！我打哪儿去了？哎呀，都灭了！你看，
4: 我来一个。
0: 这个姿势可以的。
7: 哎哎哎，夏老师，
4: 不是，我是让这前面火苗太小，把火苗弄大点。
7: 哦，你给他吹吹，来吧。
4: 说什么来
5: 的？ GS， 蔡老师永远的神。
4: 教练，那个金腰带请给我绑上。
5: 哦，没想到又给我解锁了一个新技能，我觉得真的是又出汗又集中精力又很释放压力。
0: 对对对，拳击这个运动是不跟别的运动项目一样。拳击最重要就是一个集中精神，所以就是这个对于拳击啊释放自己的情绪方面就是特别好的帮助呢，
5: 就是让自己有处宣泄，有对象感，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运动啊，也是一个解压的运动。
7: 快来吧，
10: 你看鸟巢上面那个月亮多么亮啊，
4: 你看我们从早到晚上，
5: 真的，哎呀，
4: 玩不停啊，忙不停，就是为了给观众送福利。来了来了，
5: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浓情惊喜沙漏吧。
7: 来吧，
10: 呜，又来了，
4: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福利越多越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
5: 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共为观众征得了326份福利，而本轮呢，我们为大家征得了25份福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浓情夜聊时间吧。
7: 好嘞。
9: 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勤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勤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
2: 太感动了，说得太好了呀。
3: 说得好了哥，太感动了。
0: 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

0: 这杯酒，我敬请啊，同志。
1: 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里边没人啊。王家烧鸡粉蒸肉，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0: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1: 我对你还用啥计？
2: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欣喜的看法吗？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1: 那行行。

0: 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 啊，在金山上吗？
0: 什么？
1: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
1: 嗯，
0: 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1: 啊，谢谢师傅。
2: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0: 哎呀，

0: 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1: 是是是，
0: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胡生路。
2: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0: 吃。
2: 吃啥？
0: 喂个字念吃。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3: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0: 哎，不不不不不，放大放大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坐坐坐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4: 友情。
0: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5: 对，
0: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6: 对的，对的，
5: 对
6: 的。
0: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上来。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1: 这不怪我们吗？连个鼓点点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骨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2: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4: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5: 洪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6: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的都可以先走了啊。
4: 好，那我也走了
6: 啊。哎呀，谢谢谢谢
7: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6: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7: 啊，对对对对。
4: 啊，你好你好。
7: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4: 我签啥名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7: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6: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
7: 啊，能成不？
4: 成吧。唱小声的。
7: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4: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7: 就是好看。啊，
6: 好的好的好的很。
7: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
4: 佛陀，
6: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进了吗？
7: 偏僻字吗？
4: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8: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啊，
6: 团长，
8: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

0: 齐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1: 对对
0: 对, 对吧？
2: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啊。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0: 行，
2: 好，再见再见啊！
0: 你在这多住两天吧。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对，安排秦老师住在这儿。
3: 好，好，好。
2: 哎，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4: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
3: 哎，好。
5: 秦老师再见，
3: 感谢秦老师啊。嗯，
0: 这钱都给人家了？
3: 给了，
0: 戏都赊了。哎呀，
3: 说的好得很。
0: 啊，那就好。啊，
5: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3: 对，
5: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
3: 哎呀，我给你补上。哎呀，
5: 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
6: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圣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一天有多辛苦吗？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4: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2: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4: 啊，您咋知道的？
2: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哦，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4: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2: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4: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啊，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啊，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2: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4: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2: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作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4: 什么准备啊？
2: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7: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8: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一买。
7: 嗯，好，行，没问题。
3: 看节礼，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了啊，随便转转啊。这 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行，鞋给你放这儿。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1: 喝杯热水，
3: 充满爱意的香蕉，
1: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来尝一口。那李慧娘这眼神，寒碜的很。挂起来。
5: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这还是通死黑榜，多少钱买的嘛，哥？
9: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5: 哎呀，
9: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1: 好的好的，
9: 轻拿轻放啊，特别这音响啊，7000多呢啊，
5: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9: 国外进口的。
10: 弟弟，
5: 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咱一个，
6: 你弄不起，定做的。
9: 哎，
6: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5: 哦，原来这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拍现做呢。
6: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的。
5: 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你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6: 你真的翻跟头了命。
11: 慢点慢点。
6: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5: 亮哥，
9: 干啥？
5: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9: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10: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9: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5: 行了哥，行了，
9: 你真够怂。
10: 谁把你歪的？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啊？
2: 这一年来，易清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

0: 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
2: 嗯，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的，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1: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儿、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1: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呵呵，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嗯？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嗯、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哎、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啊，
0: 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0: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0: 10袋，
1: 凑10袋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朋友啊，
0: 对，
2: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家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是吧？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想。
0: 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1: 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1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1: 没错啊，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1: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 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哎、一口一个虾仁儿，嗯，多过瘾呢、啊、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两袋，再给我姐姐们送两袋、啊、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嗯、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嗯、不到300元十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

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去。

0: 欢。
1: 哎，你都在这儿干啥？
2: 三哥
1: 啊，
2: 出事了，
1: 咋？
2: 我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1: 咋回事？
2: 那你看看，
3: 对呀。
1: 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
2: 嘘，
1: 咋？
4: 我妈打的。
1: 你妈打的？
2: 这是顺哥他娃。
1: 哦，这顺哥的女子
2: 啊。
1: 叫个啥？几岁了？
4: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1: 咋回事吗？
2: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顺子哥打成这样子。
1: 哎，那伤的不轻呢。
2: 啊，
1: 报警吗？
2: 这顺子哥不上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5: 慢点
2: ，哥，
1: 来扶上，扶上，扶上，
2: 你这
1: 过来，
2: 慢点，
1: 快，
2: 哎呀，慢点，来后头，扶，
5: 来坐下。
1: 哎呀，杜医生，
5: 啊，
1: 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5: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流的有嘴呢吗？
1: 哦，
4: 爸，你咋成这了？
6: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爸娃苦了。
1: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了，啊，
6: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庄台的人都是贱命，
1: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4: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6: 我不能去了。明天

0: 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1: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2: 就是。
0: 哎，不急不急，师长，
2: 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
3: 来，要给老师。
2: 哎，
4: 雕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4: 80。
2: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4: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来，
0: 投。
4: 来，小康拿着，45。
0: 50块，
4: 自己别上。
2: 昨天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5: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6: 那你叫什么？
7: 菊。
6: 我问的你大名。
7: 雕菊花。
5: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7: 我叫菊。
5: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8: 这个不行
5: 啊。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8: 好。
7: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8: 焦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2: 在呢。呀，
9: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9: 你也没变。
2: 咦，说这话违心吗？
9: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2: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9: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2: 哦
9: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2: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着咱就别叫弄着，知道吗？哎，
9: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2: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9: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2: 啊？
9: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2: 在吗？都来了。
9: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能吗？当然能吗？
10: 我不想去。
2: 为啥？
10: 你说为啥？那现在咋样？
2: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10: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2: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手里说话管用。
10: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也改变不了啥。
2: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11: 嗯。
2: 哎，在这儿，快快
12: 快！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
13: 了，
12: 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2: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12: 哦哦
2: 啊，
12: 先过来坐着。
13: 哎哎，
9: 彩香姐她忙啥呢？
2: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9: 谢谢您，
12: 做啥买卖呀？
2: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12: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2: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12: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9: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易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2: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的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14: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9: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14: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9: 这话有点酸呢。
14: 我这醋都是令盆装的。
9: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4: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9: 好的，老板。
14: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9: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14: 不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9: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14: 给我吧。
9: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14: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9: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14: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9: 你俩在一块儿了？
14: 他跟你说的？
9: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14: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9: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 现在如果是你，

0: 这现在演你看着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0: 不是图，
1: 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你、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通这福气的福，这好寓意，
1: 好词啊，
0: 是真真懂真懂，
1: 没错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
1: 是是是，这得
0: 了不得了，你
1: 这得什么价啊，什么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这样啊，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1: 四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啊，
1: 四个就是四万啊，
0: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1: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要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多少克啊？四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吗？这么点玩意儿四吨
0: 啊？我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你要是四万啊，四十克啊，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一万五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万你匀我了，怎么样？1.8万。啊，
0: 不，咱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就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就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万，1.8万啊，行吧
1: ，
0: 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啊，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1: 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你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这你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对，
0: 我这什么都懂啊！我给你讲啊，那你准不乐意呀、
1: 我一样掏钱呀、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
0: 啊！什么都不懂啊！真是，
1: 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哎，嘿，我瞅瞅您这东西，
0: 您看这，随便看看。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0: 你不说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啊！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儿
0: 花卷儿。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圆的球给我，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对。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猜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哟，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拉车了。
0: 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不是？
0: 我懂，我张嘴就说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
1: 啊，蝙蝠
0: 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1: 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那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你。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认出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1: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0: 你有四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
1: 我
0: 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来对了。
0: 我天天坑爹，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

0: 我就烦你这，呸！就这还能包起来呢？这都打起来了。别说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0元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两。 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228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翡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 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0元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翡翠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0。
2: 我街坊，我街坊他是山西人，从小啊，在我们的门口啊，小买卖，过去讲究学买卖嘛，
3: 是，
2: 他那开的是染料铺，
3: 对，
2: 他是山西太原人，从小跟我口盟，口盟懂吗？
3: 我知道就是把兄弟，
2: 口盟啊，没正式的磕头烧香，
3: 对，
2: 口盟。 咱们是把兄弟了，他比我大2岁，
3: 那是哥哥，
2: 我比他小2岁，
3: 弟弟啊。
2: 从小在我们天津待着。有一年呢，我去山西太原演出，
3: 好，
2: 我知道他是山西太原人，
3: 对，
2: 我问他，二哥，明天我上山西太原，我听说您认识山西太原的，您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给您带封信去。
3: 你瞧这朋友。
2: 行啊，兄弟啊，你给我带一封信去啊，另外给我带50块钱去。
3: 往家带钱，
2: 50块袁大头。
3: 嚯，那可是钱了，
2: 那可是个钱了吧？
3: 没错，
2: 给了我50块钱啊。
3: 我说
2: 您这封信让我送到什么地方啊？钱交给谁？
3: 是得问问。
2: 兄弟啊，你到山西太原，南城。是。 山西太原南城啊，你找杏干村，酸老爷，哎呀，杏干村酸老爷，
3: 我牙都倒了，杏干村
2: 你给我酸的了，还找酸老爷，
3: 您瞧，
2: 你没让我找，你妈醋老爷呀，
3: 真是，
2: 这是他老人家的外号，这人不是外人，是我父亲，你到那儿把这封信给他，把钱给他就行了，
3: 好。
2: 好嘞，

0: 托付安罗了
1: 啊，
0: 我把钱跟信带着，第二天简短结说
1: 啊，
0: 上火车去太原。
1: 没错，
0: 跟您说实在的吧
1: 啊，
0: 那个年代的火车可不像现在在的，
1: 没错，速度没有现在快。
0: 现在的天津到北京45分钟准到，
1: 没错啊。
0: 那个年头行吗？
1: 没有，
0: 那个年头从天津到太原，
1: 好家伙，得一天最少，
0: 起码得10个小时。
1: 对呀、
0: 啊，那火车大站小站都停啊，
1: 而且速度慢，
0: 在车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
1: 啊。
0: 说实在的
1: 啊，
0: 人家认识字儿的拿本书在车上一看，
1: 消遣；
0: 有的是拿张报纸在车上一看。
1: 对，
0: 我这什么也不认识啊
1: 啊！
0: 哎，我忽然间想起来了
1: 啊，
0: 我看过二哥这封信。
1: 哦，也解闷儿，
0: 解闷儿吧
1: 啊！
0: 其实我也不认识字
1: 啊，
0: 我心里话，我认识一个字儿半个字儿的，人家写的什么我也不认识
1: 啊！
0: 我就把这封信打开了，
1: 看看，
0: 壮壮门面。
1: 是，
0: 把信打开，把信拿出来，我一看呢，
1: 啊，
0: 没有字儿，
1: 这没字儿的信啊，
0: 上边画着一张画，
1: 哦，也画的是画，
0: 对，
1: 画的什么呀？
0: 这个画可热闹，
1: 写画的
0: 这个上头画七个骆驼，
1: 哦，七个骆驼，
0: 口外
1: 啊，
0: 驮东西那个骆驼，大骆驼
1: 啊，这驮风啊，两个驮风，
0: 画七个，
1: 七个骆驼，
0: 画七个。

0: 哎，简短截说啊，到了太原了，
1: 是，
0: 我连园子我都没去，
1: 那
0: 直接够我山西太原南城。
1: 您瞧这朋友多好。
0: 对了，
1: 杏干孙酸老爷，
0: 早啊，受人之托，
1: 众人之事，没错。
0: 找到杏干村呐
1: 啊
0: 我一看有一个大庙，
1: 是
0: 庙台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1: 啊，
0: 正在那抽旱烟了。
1: 哦，
0: 我过去问问
1: 啊，
0: 劳驾您呢？
1: 啊，
0: 您这是杏干村吗？
1: 是
0: 啊，我们这一片都叫杏干村。
1: 哦，
0: 我跟您扫听扫听
1: 啊，
0: 您这杏干村可有一位酸老爷？
1: 对
0: 啊，老酸啊
1: 啊，
0: 有啊
1: 有
0: 啊，在那边侍奉了。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一位
1: 哦，
0: 正在那拾粪了。
1: 你瞧，
0: 哎，
1: 太巧了，
0: 过去问问
1: 啊。
0: 大爷，您是这杏干村的酸老爷吗？
1: 啊
0: 啊，我姓酸，
1: 姓，
0: 哼，找对了
1: 啊。是，
0: 告诉您了
1: 啊，
0: 我从天津来
1: 哦，
0: 给您带来一封信，还有点钱
1: 啊
0: 啊，家里说话，家里说话。
1: 你看，还真客气，
0: 把我让到家了。
1: 是。
0: 让到家了，给我斟了一碗水。
1: 哦，
0: 我把信拿出来给他
1: 啊，
0: 给您呢
1: 啊，
0: 这有一封信，
1: 让人看看。
0: 另外，这有48块钱。
1: 哦，对，那2块钱他给赌出去了，
0: 我们赌出去了。
1: 是，
0: 我不拿他2块花吗？
1: 是、
0: 啊，我不能跟您说呀。
1: 啊，是，
0: 48块
1: 啊。
0: 老头，好，老头把信打开了
1: 啊。
0: 看看信
1: 啊，
0: 看看我
1: 哦，
0: 看看我，又看看信，
1: 是，
0: 问我一句话，吓我一跳。
1: 问什么？
0: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1: 这是把兄弟呀、啊。
0: 不能说把兄弟，
1: 那
0: 把兄弟偷人钱花哪行啊？
1: 你也知道寒碜。
0: 我跟您儿子是点头之交。
1: 哎呦呵，就是也叫一般交情。
0: 一般交情。
1: 没错。
0: 不对。
1: 啊？
0: 啊，您的意思呢？
1: 啊，
0: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把兄弟。
0: 您怎么知道的？
1: 就是，
0: 这信上写着了，
1: 这信上没字写着呢，
0: 哪写着了？
1: 就是，
0: 你看
1: 啊，
0: 这信上画着7个乐透。
1: 对呀、啊。
0: 到我们山西
1: 啊，
0: 拴乐透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1串
1: 哦，
0: 6个为1罐
1: 哦，
0: 7个为1把8个为1帮。
1: 是，
0: 画7个乐透就是1把子
1: 哦。
0: 所以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哦，这么解释？哦、
0: 我们都是跟着乐透来的，你。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呀、啊，
0: 48
1: 啊，
0: 不对，
1: 不，哎，那是
0: 你带来的钱数不对，
1: 怎么？
0: 我儿子告诉我了
1: 啊，
0: 影子影子有数，
1: 咱这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这还画一棵大树
1: 啊，
0: 树上头落着2个苍蝇。
1: 是啊，
0: 到你们天津叫苍蝇，
1: 对，
0: 到我们山西管苍蝇叫蝇子
1: 啊。
0: 这个蝇子跟花的那个蝇子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1: 哦，这就是银子有数。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银子有数
1: 啊，
0: 有数。您说是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块。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你给我带来50块钱，
1: 怎么看出是50块钱？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树底下趴着4个大王八，
1: 对，
0: 画着2把9壶，
1: 这是。
0: 你算一算
1: 啊，
0: 4×8=32，29=18。哎呀，
1: 你看这画这还写的挺明白。
0: 哎呀，我说这可他妈缺了大德了。
1: 就是，
0: 这里边还有加法呀，有加法，
1: 又有乘法了。对呀、啊。
0: 哎呦，我跟您说实在的吧，
1: 啊，
0: 我确实
1: 啊，
0: 给您带来50块钱
1: 啊。是，
0: 我在车上我刷钱来着，
1: 对，
0: 支了个眼猴
1: 啊，
0: 输了2块钱。
1: 对，
0: 我下车以后没有盘缠钱
1: 啊，
0: 拿了您2块，我怕您笑话我，
1: 是
0: 我，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啊。
0: 我的意思到天津，我再还您。啊

0: 没错。
1: 哎呀，你跟我说明白了不就忙了吗？
0: 你看
1: 这钱乃身外之物，
0: 对，
1: 还不还的有什么关系？
0: 没错，
1: 你多着回去
0: 啊。
1: 我说我大后天走
0: 啊，
1: 你后天、
0: 啊、
1: 明天晚上你上我这儿来。
0: 哦，
1: 我有两封信你给我带去。
0: 好，带回去
1: 行
0: 啊。
1: 第二天我演出完了、
0: 啊、
1: 我就上大爷家了去了。
0: 哦，
1: 大爷拿出两封信来。
0: 嗯，
1: 一个大信封，一个小信封。
0: 是，
1: 这个大信封是我的。
0: 哦，
1: 这个小信封是你嫂子的。
0: 哦，
1: 也就是我儿媳妇的。
0: 哦，是
1: 你受累给带回去。
0: 是，
1: 您甭管了
0: 啊，
1: 一定给您带到。
0: 好，
1: 两封信搁在口袋里头
0: 啊，
1: 简短截说，演出三天
0: 啊，
1: 演完以后打车回天津。
0: 是，
1: 上了火车以后
0: 啊，
1: 我还是腻歪呀。
0: 对呀、
1: 啊，哎，
0: 怎么着？
1: 我想起这两封信来了。
0: 哦，
1: 我看看这两封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0: 啊，是啊。
1: 打开头一封大信封，我一看呢、
0: 啊，啊，
1: 上面没有字儿，
0: 啊，
1: 上面画一个画，
0: 又画着画。
1: 哎呦，这
0: 画的什么？
1: 画的
0: 啊？
1: 这个画挺简单，
0: 画的是
1: 上面画两只水桶。
0: 哦。
1: 这水桶扣着搁着
0: 哦，
1: 上边画两个苍蝇
0: 啊！
1: 哎呦，这上面又有银子，这上头
0: 银子银子，对，
1: 可要了亲命了
0: 啊！
1: 这是旁边还画一个大圈
0: 哦，
1: 画一个小圈，
0: 是
1: 大圆圈里有着一个炮
0: 哦，
1: 就是咱年下放那个炮仗，
0: 炮仗
1: 小圆圈里头有一个蚕茧
0: 哦，
1: 蚕吐丝那个茧儿，
0: 是
1: 这个画就这么简单，
0: 那、啊、太简单了。
1: 这个画没事啊
0: 啊，
1: 把这封信搁起来了，
0: 是
1: 把小信封打开了
0: 啊，
1: 我一看小信封
0: 啊，
1: 哇、哦，嫂子这封信可太热闹了。
0: 哎呦，这也画的，
1: 也是一张画，
0: 画的什么呀？
1: 上面画四个格子，两只鸭子。
0: 哦，四个鸽子，两只鸭子。
1: 这边画一头大象，
0: 是
1: 象鼻子上卷了一口刀，
0: 是
1: 刀尖插在旁边的鹅鼻子上头，
0: 哎呦呵，
1: 插在脖子里头了。
0: 哦，
1: 这边画一截藕，
0: 哦，
1: 藕断了，中间还有丝连着，
0: 是
1: 旁边画一截小木炭
0: 啊，
1: 这边画一个小人，剃着光头，穿着大褂，一个手托着两块钱，
0: 哦、
1: 一个手托着嘛大眼猴，
0: 啊、哦，真热闹。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真是看不明白，
1: 不懂啊
0: 啊！
1: 把这封信装起来了，
0: 是
1: 简短截说
0: 啊，
1: 我到天津了，
0: 是
1: 到天津我连家我都没回，
0: 那
1: 直接上我二哥那儿去了。
0: 好，
1: 二哥
0: 是
1: 肯定
0: 啊，
1: 哎嘿，两封信啊
0: 啊带回来的
1: 啊，好好好，兄弟
0: 啊，
1: 信拿起来唰掖抽屉里了。
0: 哦，
1: 先别掖，
0: 怎么着、嗯？
1: 看看嘛意思
0: 啊？是，
1: 我心里话，我这还纳闷了
0: 啊。
1: 看看
0: 啊，
1: 哦，好
0: 啊，
1: 把大信封打开了
0: 啊，
1: 打开一看，他乐了。
0: 哦，
1: 兄弟
0: 啊，
1: 有事儿还得托付你。
0: 哦，
1: 你办事儿办得真地道。
0: 是，
1: 哪点地道
0: 啊？
1: 你把银子给我烧到了。
0: 哦，
1: 哪写着了？
0: 啊、
1: 你看呢
0: 啊，
1: 上边画两只水桶，
0: 对，
1: 水桶到你们天津叫水桶，
0: 对，
1: 叫我们山西叫水烧
0: 啊，是
1: 水烧扣着搁着，这个、叫烧到了。
0: 哦，
1: 上边画两只苍蝇啊，我知道那个是银子，那个、啊、
0: 对对对，
1: 我爸爸告诉我，银子银子烧到了，
0: 哦，烧到了
1: 啊，
0: 哦，
1: 好好好好好。银子银子烧到了，
0: 对，
1: 这个大圈跟那小圈
0: 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
1: 大圈代表是饭碗，
0: 哦，
1: 小圈代表是茶碗，
0: 哦，
1: 饭碗里有一颗泡
0: 啊，
1: 这个叫泡仗
0: 啊，
1: 小圈里头有一个蚕茧，
0: 对，
1: 这个、叫丝，
0: 没错，
1: 我爸爸每天茶里丝，饭里响，
0: 茶里丝，饭里响
1: 啊，
0: 嘿。
1: 好
0: 啊，
1: 好主意，好主意，
0: 是。
1: 行了行了，您搁起来吧。
0: 啊，
1: 把大信佛搁起来了。
0: 啊，他媳妇给他写的。
1: 我那小子呢？
0: 啊
1: 啊，不看，不行
0: 啊啊，
1: 看了就那小子。
0: 啊啊，是。
1: 你们俩有嘛秘密的话，我得看看。
0: 你瞧瞧，
1: 打开吧。
0: 啊，
1: 打开了。
0: 啊，
1: 信佛打开以后
0: 啊，
1: 我就看我的二哥的眼圈见红。
0: 哎呦，感动了。
1: 眼泪在眼圈里转悠，
0: 哎呦。

0: 我说二哥怎么的了
1: 啊？
0: 哎，兄弟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1: 是
0: 我媳妇儿，也就是你嫂子
1: 啊，
0: 是我们家的团圆媳妇儿。
1: 哦呦，就是从小包办的，
0: 从小在我家长大成人。
1: 是
0: 我比他大两岁
1: 啊，
0: 他管我叫哥哥。
1: 哦，
0: 他比我小两岁
1: 啊，
0: 我比他喊妹子。
1: 人家时候小吗？
0: 你上看看
1: 啊，
0: 圆了房以后
1: 啊，
0: 这个口就改不过来了，
1: 习惯了。
0: 他还管我叫哥哥
1: 啊，
0: 我还管他叫妹子。
1: 好，
0: 你看看这上头画两只格子一个鸭子，两只格子一个鸭子
1: 啊，
0: 四个格子俩鸭子，这是我媳妇她叫。叫我说哥哥呀，哥哥呀！
1: 哦，哥哥呀，哥哥呀，
0: 叫你哥哥呀，你也不应该哭啊！
1: 就是啊，
0: 你看呐，
1: 啊，
0: 这上头画了一头大象，
1: 啊，
0: 象鼻上卷了一口刀，
1: 对，
0: 刀尖插在鹅脖子上头，
1: 是
0: 跟上面这是一句话，
1: 那是
0: 他说哥哥呀，哥哥呀，
1: 啊，
0: 想撒鹅了，
1: 哦，想撒鹅了，想撒鹅了。
0: 哎哎呀，像撒鹅了
1: 啊！
0: 那旁边这个藕，藕断了，丝儿还连着。
1: 对，
0: 这还画一截小木炭，这是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媳妇每天想我长丝短炭啊。长丝短炭
1: 啊，
0: 旁边画一个小人儿，
1: 啊，
0: 穿着大褂，留着光头
1: 啊，
0: 一手托着两块钱，
1: 啊，
0: 一手托着一个大眼猴，
1: 是
0: 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儿子不小好，掷骰子输了我两块钱。
1: 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

上次我们说到，关太照壁施之伦被叫刘小龙的这个人给绑上了，可是照壁呢，凭着自己这口短刀，把关太的绳子给割断了。正割断绳子的时候，外边进来个送水的，送水的一看有一个人绳子开了，喊了一嗓子炸票了。看着他们的人拦着关太不让关太出去，上来一刀，关太抬腿这一脚把他那刀给踢飞了。那个刀一踢飞，后院里边这么一乱，前院里边感情这伙的人都没走远，十几个人呼啦的一下都到后院里来了，把关太给围上了。关太就在他们这个仓房的门口站着，关太看着你们干什么？为首的关太一瞧，就是那个叫刘小龙的人，手里边端着一条枪。旁边这十几个人手里边都有家伙，其中有一个拿勺子棍的人。这刘小龙拿枪一点火，上！说了声上，拿勺子棍这个夸一转身过来了，到关太跟前，进去。进去，你听见没有？关太一听这声，哪的人呢？这是，其实他不知道这位，这位是静海县的人。静海独柳贤士姑哥姑杨柳青这一条线的人，说话都这味儿。这个人把这个勺子棒手中一端，你回去，你听见没有？回屋。关太看了看他，你是谁呀？你让我回屋我就回屋吗？我想让你进这屋，嘛玩意儿？你让我进这个屋？哎呀，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告诉你说，我是静海县的，在静海县一提到我，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跟你讲，听听你不就外号，我叫双钩蝎子杜荣，杜荣其实叫杜勇，因为静海县那个地方人管这个勇都念荣，就像天津人把俊都念成俊，这是习惯读法。双钩蝎子杜荣，明白吗？就从这个外号，你都知道我的厉害。关太说：“你怎么厉害？我怎么厉害？”双钩蝎子，这张就要你的命。关太说：“是吗？我还真没信你这双钩蝎子能要我的命。我瞧瞧，呀，瞧见意思你不服啊？啊，是不是你不服？啊，你不服？啪！说着话，啪一摔，这短着棍就砸起来了。短着棍往这一砸，关太往旁边一闪身，啪！”这小子砸到地下之后，嗨，啪，横了一扫，关太一纵身，蹭起来了，躲过去了。这小子过去之后，呀，有两下子啊，嗨，横着又扫过来了。一边打着，关太才端详这人长这模样，脸上五官相貌什么样，没太看清楚，给人整个一个印象，这脑袋就好像整个在这戳着一大冬瓜。关太跟他一边打着一边琢磨，这个人一看武艺一般，别看说烧子棍，可是这几下关太看出来了，也练过，所以关太窜蹦跳要躲他这棍，没亮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关太心想，就跟你这样打还用亮兵器吗？我就空着手就跟你对付了。这个小子这个烧子棍啪啪打着打着，关太闪展腾挪，一边打一边往后退，退到这个仓房门的旁边了。这个小子把这个长棍拿起来了，照着关太的前去，嗨，这一棍往这一戳，关太往旁边一闪身，这棍当杵在墙。

这农村呢、啊、都是土坯墙，这一下子杵在这土坯墙上，土地一冒烟儿，棺材一看他杵在这墙上，就手啪一夹，就把这长棍子给夹住了。这手一抓这棍，这小子杵在墙，耶，你干嘛？你想躲过去啊？撒开，撒开！棺材夹这棍，这胳膊一使劲，我要不撒，不撒！你再说不撒，你再说不撒，我就不撒。你不撒，你不撒，那我给你。松手了，这棺材一看他撒了手了。过去就是一脚，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棺材把这个烧子棍夺过来，手中一端这烧子棍，哗楞！你们哪个杀？棺材把这烧子棍一夺过来，就这双钩蝎子杜勇，跑到那边人群里去了。旁边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他妈把那棍子给他？他手里正没夹过。我告诉你。咱们这么一帮人打他一个，你说打他个赤手空拳，这不都欺负人吗？啊，我妈故意的，我怎么就烧子棍我给他了，我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个几个一看，好嘛，我们才知道感情您这是有本事，把这给他一件家伙。这个功夫就跟着那个刘小龙一块去的那个人，20多岁那个胖墩墩的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双刀，在棺材前面一站。我告诉你，把那东西给我扔下，回屋去，不然的话，看见没有，我这双刀，说着话，歘一碗刀花，没你的好。棺材哗楞一晃着烧子棍，哦，朋友。你可不够义气，我们三个人帮着你们一块走过了那片树林，你们求着我们帮忙。

0: 当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盒。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么了？
1: 好像能感觉到你的心跳。
0: 我也是。
1: 这种感觉好神奇啊。
0: 可能是因为我摸过你的心吧。
1: 手术的时候

0: 我用手指在你的额头、右心室上面的伤口那流血，我的左手就这么托着你的心脏，然后用食指就按在你的伤口上。
1: 谢谢你，该是我谢谢你。我的手指按进你心脏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的温度和跳动，那种感觉很奇妙，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融在一起了。 我看见，
0: 看到什么了？

我看见你穿着一件特别漂亮的连衣裙，在草坪上奔跑，充满了活力。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把我生命全部的能量都给你，只要能让我再看到你充满生气的样子。

0: 准备把你千鸟依人还有梨花带雨的份额的一次性全部都用光是吗？
1: 哎，
0: 这还是我认识的孟警官吗？还是那个跟我第一次约会就用金带土还给了我一个扫堂腿的黄小阳吗？
2: 你呀、啊、还是这么讨人厌。
0: 哎呀呀，我生气了。我说的出卖生气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知道你在我这儿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赶紧去工作吧。
3: 我以前就是因为太忙工作了，所以才没有时间陪你。
2: 我也一样，我都能理解。
3: 那我们说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见我了，就按铃叫护士，让他们去找我，我立马跑过来见你。
2: 那会不会耽误你啊？
3: 不会，你现在就是我的工作。
4: 哎呀，到点了，又要上台了。
5: 今天又是连着舞台啊。
6: 用我帮忙吗？
4: 不用，有我跟陆毅就够了。哎，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还不回家啊？
6: 家，我是不会回的。
4: 我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弄得跟我女儿一样啊。
5: 潘金熙啊，背上一人的小书包，准备离家出走。
6: 哎，我可真羡慕他呀，我就是出来晚了。我说咱们院的床怎么越躺越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4: 那你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
6: 我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0: 想见我的岁数让他们叫我。

我知道，在你的记忆里，总是我的背影，这样不公平。

0: 是哪儿又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大夫，热的问题。
1: 主任，那天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当时情况紧急。是啊，之前的事我已经了解了，你是救了教养，啊，这个。
0: 我感激你，我也谢过了，但后来，这个手术到底怎么样？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叔叔，您看他现在的恢复情况，还不知道吗？
0: 刀口是愈合了，可是他还在痛啊，尤其是一咳嗽，他整个胸他就会有明显的疼痛啊。
1: 因为这个开胸啊，是一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恢复期起码得一个月。他咳嗽是因为当时那个气管插管的时候，可能损伤他的气道了，所以术后会有弹量增加。他现在恢复速度已经很正常了。
0: 主任，
2: 哎，
1: 你自己听听看啊，我只要一有疑问，他都说正常。可是之前呢，他明明告诉我说他不会做那个开胸手术。
2: 也不会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心心心脏
3: 亚瑟，
2: 他说他释放的那个速度比较慢，这个呢，就让我不得不相信，啊，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她的手术失误。
3: 这些话都是你跟患者家属说的？啊。 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手术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出现失误？

0: 兰姐，忙着呢。那个，借您眼镜用一下。
1: 嗯。
0: 眼镜借我用一下，一会儿还你啊。
1: 眼镜度数有点高。
0: 真是，没事。你好，孟娇阳吧？
2: 您是？
0: 我叫陆清奇，是王阳明的上级医生。
2: 哦，我想起来了，虐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
0: 哦，我这次来呢是代表科室领导来跟你聊一聊。王医生在给你的诊疗过程当中，很可能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允许，我想跟你谈谈。
2: 王阳明他
0: 在……你不用动，你躺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啊，王大夫在你住院期间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利用不好意思啊，我问到哪儿了？
2: 职务之便。
0: 啊，就王医生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胁迫你做出一些情感承诺？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哦，有群众反映。王医生在医院宣称你是他的女朋友，
2: 这和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吗？
0: 如果是正常恋爱肯定是没关系了啊，但是呢，你现在是他的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很有可能涉及到他的医德问题，所以我们院方必须得了解清楚。
2: 我们在我入院之前，我们就认识。

0: 认识，那就不是男女朋友了。哦，那我明白了，看来王医生还是对你存有非分之想啊，所以才违规给你做手术。
1: 违规手术？你什么意思呀？
0: 哦，他是急诊医生，没有做开胸手术的资质。也就是说，如果你术后出现任何问题，包括你的家属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他下半辈子就都不可能当医生了。孟警官，你放心，就算你们之前认识，但是如果在诊疗过程当中，王医生利用患者对于医生的依赖心理，强迫你做出情感承诺，依然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你也放心，我们会尽快给你更换医疗团队，保证你的后续治疗。
2: 医生，
0: 你别动，没事吧？
2: 您听我说，医生，麻烦你给领导汇报一下，王阳明他从来都没有胁迫过我，而且他的医术医德没有任何问题，我拒绝换医生。
0: 哎呀，现在反应估计已经晚了。
2: 为什么？
3: 后来心胸外科的医生就来了，做了心包缝合。是我操作不熟练，我也担心会有一些并发症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所有担心都没有发生，那证明我的手术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当时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叫过来问一问，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4: 是医生护士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怎么说怎么是嘛。
3: 叔叔，我要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呢？
4: 主任，哎，我给你报告啊，他那天从 ICU 病房出来之后呢，神色诡异，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唯唯诺诺啊，点头哈腰，连正眼都不敢看我一眼。您是主任，您是领导，您给一句公道话，那个心里没有鬼的医生会是他这个样子吗？
3: 我那天，哎，真没什么事。
4: 没事没事，你就知道说没事。我问江阳，他也说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
3: 我相信，我
4: 江阳，他还这么年轻，这万一这个手术有什么后遗症，你叫他以后将来怎么办？怎么办？你叫他怎么办？
3: 叔叔，您别激动啊！您别激动，
4: 你别别
3: 别！叔叔，王
5: 爷，
4: 主任，哎，我今天我就是要弄个明白，他对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为什么那么心虚？王明，赶紧解释，啊！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3: 主任，
4: 磨叽什么磨叽啊？赶紧说呀！
3: 叔叔，您要是觉得我对孟江阳的事情上态度有问题，那我真诚跟您道歉。一遇到他的事儿上，我是越关心越乱，表现的有点夸张。举止也有不当的地方，因为他是我的，我，
4: 你什么？
3: 他是我朋友，
6: 是朋友就更不能自己操刀了啊！要避免感情因素对医疗决断和手术操作的干扰。哎，即便当时情况危机，那你手术完之后也可以把它交给别的医生啊。
3: 我不能把它交给别的医生。
6: 为什么？
3: 因为我爱他。
6: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爱他。

0: 这事儿，江阳知道吗？应该知道。什么叫应该知道？当然知道不知道。叔叔，这个事儿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1: 你必须说清楚，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还有她手术的安危。哎，
0: 这事儿应该……哎呀，不是应该，
1: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你平时说话挺利索，今天怎么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很重要，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你想清楚，你再回答你。
0: 这件事儿，我一直没当面问过他，但是我们两个心意相通，我相信他肯定对我有感觉。你相信？
2: 那要是他对你没感觉的话，那就是你一厢情愿啊！哎，
0: 主任，
1: 哎，
0: 你看看，你的医生厉害啊，太厉害了，哎，会编故事啊，可以找这种借口。
2: 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来问清楚啊。
1: 啊，不是，孟先生，你这不是那个，孟先生，不是你，孟先生，这你。
0: 你来干什么？
3: 王阳明，你过来一下。

0: 怎么了？我把这一辈子都那么体面，他今天肯定觉得特别丢脸，心里不痛快。都怪我，怪我，他平时太宠我，怪我太任性，今天太冲动。
1: 说说呀，高血压。
0: 前两年本来控制的挺好的，最近我手术着急上火，血压又上来。

0: 情绪啊，现在还能康复期。今儿都怪我，我要是早点有勇气，跟叔叔帮我说清楚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1: 叔叔，我刚下夜班，这住院手有点麻烦，要不我帮您一块办吧？
2: 马上就到我了，
3: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了。来，出院通知单，
2: 社保、
3: 健保，还有这个出院的处方卡。
1: 哎，这处方一会儿我们给那个药房就可以。
4: 哎，别拿走啊，处方一共两联，我们留一联，另一联给药房。
1: 啊，不好意思啊，没搞清楚。
4: 新来的吧？还没有老爷子清楚呢。
1: 老爷子明察秋毫，比我清楚多了。
3: 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叔叔，其实江阳的事儿，我一直想跟您道个歉。我一开始没有挑明关系，是因为我怕有趁人之危之嫌。但是没想到让您那么担心，跟着着急上火呢。那我一直挺内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
5: 好，没问题啊。
4: 嗯，拿好啊，看。
1: 那这个处方我帮您去药房拿。
3: 刚下夜班，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恢复得不错，谢谢领导。爸，祝你早日康复。谢谢领导。小孟同志，你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得很英勇，是我们全体警员学习的榜样。好好休息，等你归队。
1: 不会辜负警队期望。
2: 谢领导，好好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们来看他。嗯，应该的，
0: 您培养了个好女儿，是我们的骄傲。
2: 谢谢，谢谢，待会尽快。
3: 给我吧。嗯，
2: 别使劲，撑着伤口。哎呀，你看，我是一不小心。 还找了位女英雄，谢谢啊，让我体会了一把警署的光荣。嗯，
1: 你还是谢谢你自己吧，要是没有你，你只能体验烈士家属的感觉了。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位女英雄在遇险之前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0: 废话。
1: 啊，劲儿还挺大。
2: 左阳，收拾一下，咱们回去。
3: 爸，啊，那个你不是给我爸开了药吗？赶紧拿给他。
4: 叔叔，我听教阳说您血压不太好，这个用药的量一定要控制啊，不能随便加量。还有，我听他说您比较喜欢晚上睡觉前服药，我觉得尽量。
5: 我现在血压不高了。
4: 啊，那就好。
5: 赶紧收拾收拾，换衣服吧，咱们回去，啊。哦。
0: 工作的事儿太多了，就别出来了。
4: 啊，没事儿。
0: 你订的车到了吗？看一下。
4: 慢点啊。
0: 爸爸，你说我今天出院，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他们说一声啊？
5: 那给你送花已经很好了，别麻烦人家了。
0: 那么有政治觉悟呀？管得是我爸。
4: 哎，我这车堵在路上了，估计还得10分钟。坐会儿吧。
1: 慢点，
2: 叔叔，你也坐会儿吧。
1: 我看他路上全红，估计等一会儿。
0: 哎，我爸血压还不稳定，不让他抽烟。
6: 叔叔，我们医院这个带盐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4: 叔叔，怎么了？还是担心教养？

0: 不能，病人曾经长期下肢静脉血栓引起的肺栓塞，只能做上肢。
1: 换个位置再试一次，
0: 血管狭窄，不动也不行。我来试试吧。
1: 好。胳膊都肿成这样，打死也穿不进去。

0: 不用了，师傅，重新去了。什么时候练的左手啊？
1: 当年在急诊，师傅让我练手部稳定性，让我加鞍春蛋。我两只手都练了，最近看好的右臂穿不透的，我就又练了练左手。可以啊，
0: 王组长，你这小弹弓子就奔着连弩去了。
1: 这不是为了给你这个诸葛当连弩吗？
0: 继续努力啊，已经有些许维持当年的风范了。加油！

0: 哥，你怎么来了？
1: 等等，来。
0: 哎，来点，看看啊，都带什么好吃的。

0: 肯定是有大事，这不是叫您来这儿会诊的吗？会诊？啊，你就是患者啊？啊，我高中同学谢雨萌，这是我师傅。哦，
1: 师傅。
0: 啊，进医院的时候就是跟着他，他天天带我，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治。哇，哎，那三位都来了，这个我水平有限，拿不定主意，是不是？ 帮我好好看看，看看需不需要择取手术。那个，陆毅老师，嗯，好，看看啊。是，这心电图得看啊，别的也不能少，望闻问切都得来一遍。
2: 这么看，大家的诊断基本一致，跟你的号码手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后天是我的门诊，你来我们医院挂个号，做个全面检查，看看需要不需要安装起搏器。
3: 那太好了，怪不得大家都巴结医生呢。你说吃个大盘鸡的功夫，病都看完了，这什么用户体验？<笑>谢谢啊。
0: 哎，谢什么？我也没做什么。反正呢，你自己要注意饮食营养，要注意休息，切记啊，不要做剧烈运动。
3: 好，都听你的。看到你真的做医生了，为你高兴。哎，我车到了，那我先走了。
0: 好。
3: 啊，后天见。
0: 拜拜。
3: 拜拜。

0: 医生，有人吗？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没事吧？奶奶，奶奶，医生，有医生吗？医生！哎呀，
1: 你说你这什么情况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这女朋友还没好多久呢，没换人啊？
3: 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总跟女患者谈恋爱，这样不好。
2: 都说这婚外情不应该，未婚外情也不应该吧？
1: 我和他没什么。
2: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有或者没有之间。
0: 嗯，
2: 在罪恶的边缘，遏制住他陷入深渊的脚步，那才是咱们这些良师益友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4: 哎呀，各位良师益友，谢谢你们啊！别拿我开涮了。哎，嗯，等什么呀？
5: 买单呢！还有刚才我们俩那桌啊！哎呀，
4: 多大点事儿？那个买单，用我那卡，还有这桌啊，算一起，谢谢。
6: 放心吧，我们是不会告诉孟朝阳的。
1: 你告诉他，
4: 手真欠，
1: 悬崖勒马，等孟警官把你给拒了。

0: 今天我要2个小时。
1: 那得赶紧办正事。
0: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2: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等这么久。你轻点儿。
0: 我已经很小心了。

0: 这种体力活啊，就应该交给男人。那我也得捞个着你啊！这天天跟你跑医院，跟保洁阿姨都熟。哎，你知道吗？那天保洁阿姨啊，她很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姑娘，你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别胡说八道，我是不是有空就来了吗？
1: 就你这点时间，还不够拼这个救护车呢。嗯，我今天就是挑灯夜战，也把这救护车给你拼完了。
0: 你说的，那你拼完了，我就带着救护车杀到医院去。

0: 这也算是复制了我们初见的时刻。
1: 咱们初见不是相亲吗？
0: 那次不算，不够浪漫。

0: 浪漫多少付出代价。哎，你看啊，这手都磨出泡来了，好痛。
1: 哦，是挺严重的啊。嗯，
0: 怎么办啊？那么痛，你给我吹吹。
1: 这个吹气啊，只能让局部的温度下降，有降低神经末梢的纤维压力，对于患处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我是医生，这个你得信我的。
0: 嗯，那大医生，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1: 都这么严重了，应该进行人工呼吸了。

0: 哎，有电话。
1: 别管他。
0: 哎，万一是医院了呢？你赶紧看看。

0: 喂，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刚有点不舒服。
0: 啊，怎么不舒服？
1: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头感觉特别晕。
0: 大概多久？
1: 大概有个3-5秒。
0: 你现在哪儿？
1: 我在石家宾馆。
0: 哦，离我们医院不远，你先打120，救护车应该会把你送到我们医院，我现在回去。
1: 那我吧。
0: 喂。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呀？
0: 嘘，不行，我得出去的。
3: 哎，不是。

0: 不幸心率过缓而停搏，导致的昏厥，幸亏你送来的及时。目前的状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作了。
1: 那他醒来以后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吗？
0: 和正常人一样，没什么太大的不适。
2: 既然出现了晕厥，是不是要安装紧迫器了？
0: 先测静律，测肌手术吧。
2: 周老师，可是安装紧迫器需要把导线装在右心室里面，像他这样做过瓣膜手术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操作了？
0: 是啊，植入导线的时候啊，要从冠状静脉窦送到左室的心外膜，这可比正常放在右心室要复杂得多。
2: 那这么说，制定方案和实际操作都有很大的难度。
0: 所以啊，这术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啊。

0: 一起从宾馆来的。
1: 嗯，情况属实，他现在还在床边吸引酒。
0: 哎呦，我都能想象得出他那副肉麻的嘴脸。
2: 王老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这样对得起兄弟们对你的苦心规劝吗？
3: 他是在和我通电话的时候晕厥的，我去宾馆接的他。
0: 在宾馆还互相打电话，
2: 这么有情趣。

0: 刘大夫。
1: 哎，孟警官。
0: 我们家明。那个，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
1: 啊，他说他在。他没告诉你他在哪儿吗？啊，
0: 我不想打扰他，给他带点吃的。
1: 哦，他在楼上做手术呢，你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0: 啊，没事，那我上去等他。下来。啊
1: 孟朝阳来了，一楼大厅往上走呢。我说你做手术呢，你快点下来。
2: 秦少阳，
0: 顾大夫，你这手术做完了呀？
3: 啊。
0: 那王耀明呢？
3: 他跟刘飞去做 CT 了。
0: 和刘大夫一起。
3: 啊。应该快了，我先忙起来了。
0: 哦。

你小子赶紧从病房出来，你女朋友现在在电梯口，她要是撞见你守在前女友床前那肉麻样，非弄死你不可。

能够挡在死亡前面的人，为每一个无助的自己留下他们的亲人。

0: 其实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他到底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今天看到你之后，我就发现，你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人。
1: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一切。你放心，只要他当你的医生，就一定能把你治好。

0: 臭小子跑哪儿去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2: 我手机调静音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什么意思啊？
4: 孟逍遥来了。
3: 在哪儿呢？
4: 一楼大厅
1: 电梯口啊。
3: 不是你们都看见他了？
5: 你没看手机吗？我说你做手术呢。
3: 我手机静音了。
1: 我说他在做 CT 跟你一起。
6: 没有啊。
1: 哎呀，你们两个呀。
3: 杜老师啊，你没瞎编吧？
1: 我说你在楼上会诊。
3: 我要被你们害死了。
1: 你有没有良心啊？总比让他撞见你的前女友床头坚强吧。
6: 就是啊。哎，
1: 你以为我愿意啊？他都开始问护士了，万一他知道了你们是从宾馆出来的，那还了得？
7: 喂，马上
6: 那个我们赶紧去看看病人啊。嗯。
3: 哎，我其实我

0: 你们看见那 happy ending 了吗？啊，
1: 你看一下谢雨萌的多岛心电图吧。
0: 怎么了？
2: 哟，
0: 这个不太好吧？
3: 抗凝血强啊，别给血了，再观察一下。
4: 好。
3: 啊，这刚查的血气啊。
4: 嗯。
3: 血糖可以啊，就这么着。
5: 师傅，
6: 我这个送导线总结了一些要点，你看看对不对啊？
3: 你上台我就教你。
6: 上台？上什么台啊？你的意思是，
3: 血盟手术我带你？
6: 那太好了，我想做这种手术很久了。
5: 师傅，你不是逗我呢吗？
1: 我闲的呀，你准备这么久了，而且你资格考试已经过了，这理论上你有独立手术的资格了。
5: 资格考试过了，你帮我查了？
1: 不然呢？
6: 你听见了吗？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6: 重复一遍。
1: 我说的是理论上，你离自己实操还差得远呢。然后在台子上

0: 让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嗯，上台都听您的，我还没往那心脏里面送过导丝呢。
2: 哎呀，路易，你怎么把你的徒弟关成静音啊？
3: 一大早太吵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哎呀，我今天是考试也过了，我这个又能上台做手术了。这是真是娶了媳妇儿又过年呀，这个要不我中午请各位老师吃个饭吧。
5: 哎呀，王老师有心了，但是今天手术这么多，哪有时间出去吃啊？来一份战斧牛排外卖吧。
1: 战斧牛排那是外卖，你别闹了。想吃牛肉是吧？今天老师这么忙，咱们整点方便快捷的。牛肉汉堡，牛肉三明治，牛肉河粉也可以。
5: 经济实惠的行啊，听说有一家叫翼龙的日料不错，一份基础套餐才1000多。
1: 1000多，
6: 四个人。
7: 好日料，轻
1: 的。洗点吧，不，师傅，您吃几成熟的？
8: 不日料吗？
1: 你别闹。
8: 没闹。
1: 5成。
7: 你吃几成熟的？
5: 我也想吃日料。
1: 别闹。
9: 列车运行前方是安贞里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坐。
10: 你说这怎么才能把心房电极放到右心耳才知道到位呢？
5: 朱老师说，当你看到导线随着心脏的摆动而摆动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对了。
10: 哎，你说这个心房导线送到了心房中部，怎么才
5: 能不能不说？我都做了1天手术了，让人歇会儿行不行？
10: 啊，你歇。
11: 哎，这二战的时候啊，丘吉尔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休息的。歇吧，一会儿到站叫你啊。
5: 对，那还不是不歇呢？我说你怎么那么大劲头啊？是不是还对谢雨萌有感情？
11: 说多少遍了，中学同学。哦，
5: 同学啊，读研的时候我就帮同学介绍医院了。你这个同学，可太不一样了。
11: 好多年没见了，一见面还是会想起中学的时候。不过这次见面，好像是复杂了一些。
5: 为什么？
11: 当年是因为我考医学院。我们的关系太疏远了，也没一个正式的告别。这回一见面，他生病了，他的病又是我能治的，而且我刚刚拿到资格证，我就感觉是老天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这个手术来做一次告别。
5: 没想到你这么糙的人心思还挺细腻的，我都有点感动。
11: 慢慢感动吧，我到站了。
5: 我也到了。
11: 我知道书里怎么写的，一共就那么几行，不事先弄明白了，根本上不了台。
5: 你脑子里得有画面，得想到祖老师和陆老师在台上是怎么操作的，还有屏幕上那些影像。
12: 知道了。我到了，你撤吧。
5: 我也到了。
10: 你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实在，想蹭饭就直说呗。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冷内热。
5: 怎么讲？
10: 明明心里对我好，却装作漠不关心。行了，别撑了，给你一个台阶，只要你承认你关心我、欣赏我，我就带你回去看看我姐做什么好吃的了，给你个蹭饭的机会。
11: 还扒呢？
13: 哎，你这心眼过了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管得可严，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监控，再让保安给你抓了，告你个私闯民宅。
10: 刘飞，你别闹了。
5: 回见。
1: 你搞什么名堂？
5: 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家，我刚租的房子。
1: 你什么时候租的？
5: 搬来好几天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又是孟骄阳，又是谢雨萌的，你哪顾得上别的呀？

0: 你家真敞亮啊！这厨房真亮堂！你这家厕所是干湿分离的？哎，你家窗户罩都看见了，我家阳台这么高级，自动的。
1: 就这么个情况，你赶紧回去，我要休息了。这冰箱东西够全的。我家从小就是大车店，上学住宿舍的时候也是一样，天天跟哥们儿混一块儿。
2: 我姐家呀，什么都好，就是床短，还没有哥们儿。
3: 这下好了，哎，以后哥们儿又可以在一块儿混了。
2: 不是谁同意你住这儿了？你这沙发又大又宽，你这冰箱又大又能装。哎，这窗户这样能看见我家阳台，还有这座儿，你看多合适。这以后就是我预座了啊！哎，
3: 要不我帮你付租金的1%？
2: 没这么死乞白赖求合租的啊！
3: 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租什么租啊？都自己兄弟。
4: 随便住呗，不累了吗？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陪我加班呢。这想得美！哎，你看我这左边脸真提上去了。这效果不好，我也不敢拿给你用呀。
5: 你这一闲下来，可以啊，生活品质都提高了。你这马上拼完了吧？嗯。
4: bingo，历史时刻，优秀优秀，你这自己就拼完了，你不等他一起啊？我要不是等他，早就拼完了。他还那么忙吗？准确来说，应该是更忙了。哎呀，他最近考下个手术资格证，还在亢奋阶段，每次看到我啊，就想把我拉回台上再开一刀。
5: 你不就喜欢他那股疯魔劲儿吗？ 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我现在发现，除了跟他在一起，我干其他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这一天24个小时，就是见他那十几20分钟特别开心，其他时间都觉得很无聊。我也知道，刚见他的时候。
4: 我就知道他是我的菜，想着要把他拿捏死，没想到反而被他给拿捏了。哎，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5: 别闹！
4: 你也有今天。想当年，谁扬着下巴说你就是恋爱脑、小女人、没有自我？都谁呀？
5: 哎呦，那我哪知道呀？哎，你说再这样下去，他会不会不珍惜我了呀？哎呦，
4: 大姐，他是给你做了心脏手术啊，还是给你换了个心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5: 我快看看。哎呦，这我也觉得不太像我自己。
4: 你又干嘛呀？
5: 告诉叶子，惠美人他们，你晚节不保，彻底沦陷了，没救了。大可不必吧，
4: 亲爱的们，祝大家！哎呦，心脏痛，心脏痛！哎，你就别
5: 再嘲笑我了，自己都烦得要死。真的是百年不遇，太壮观了。 不行了，不行了！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我得去给领导申请一下，我现在已经康复得很好了，完全可以出外勤了。一个老和尚，让三个小和尚种莲花，本、净和安，他们谁做的对呀？
6: 安呀，
5: 为什么呀？
6: 因为安学会了等待，那我也得。

0: 的那妈妈。拿到种子后，我要第一个种出来。本想，怎样才能种出来呢？静想，我有一颗种子了。安把种子装进小袋里，挂在自己胸前。
1: 喂，王阳明，
2: 我不维持了，你上阳台，快点。
3: 上阳台？上阳台干什么呀？
2: 你看，你正前方左手45度，头上有两个吃披萨的英俊男子。
4: 我没戴眼镜，我看见了。你这是在哪儿啊？
2: 你等会儿啊。我也问说我在哪儿呢？
5: 姐，这是我租的房子。

0: 啊，凉快。
1: 抱抱。你走。
2: 对。
1: 养什么？
2: 养宠物。
1: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1: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3: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3: 就再没啥事儿，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4: 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3: 这，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4: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1: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2: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3: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1: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2: 我撒谎了。
1: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1: 那他谁？
2: 是爸。
1: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3: 这外面路也滑，你们走丢了呢。
1: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2: 待着，那
1: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5: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5: 谁？
2: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5: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吧？
3: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遇着了。
5: 坐着吧。
3: 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6: 遗传。
5: 爸，我记得小时候我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3: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2: 啊，我听挺可劲儿的。
3: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5: 我30了呗。
3: 有对象没呢？
5: 也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3: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5: 你嫂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3: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5: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3: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5: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3: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5: 我爸，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5: 我应该给吗？
1: 那必须的呀。
5: 那必须。找谁说理去？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3: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5: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3: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5: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3: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5: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0: 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1: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唱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1: 是。
2: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
3: 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4: 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3: 我他爸。
4: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2: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5: 走吧，
2: 不值得。你别
5: 走吧。
0: 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2: 丫头，
4: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2: 妈呀！
4: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2: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1: 抱我。
2: 哎呀，孩儿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4: 叔，咱们一起去吧。
5: 走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
5: 慢，
2: 快去。阿杜跟，快去。
6: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你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平时啊，
0: 跟家
1: 睡觉
0: 那不算，
1: 不能算那个。坐壶，
0: 你看
1: 你这新鲜，
0: 你看这个，嗯，相声演员里边啊，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1: 哎，人不少，
0: 但是能坐壶
1: 啊，很少，
0: 这也太难得了。
1: 对，
0: 这是手艺人，
1: 哎，手艺人，
0: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1: 哪儿啊？
0: 宜兴的是最好，
1: 宜兴最好。
0: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1: 那归的这叫文玩，
0: 文玩，
1: 对，
0: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1: 啊。
0: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1: 聊聊这个
0: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1: 啊，先说说这个挑选。
0: 挑选啊，
1: 啊，
0: 主要这个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1: 哎，丰富多样。
0: 你就拿木头来说，
1: 木头
0: 多少种？
1: 是
0: 黄花梨的，
1: 对，
0: 紫檀，
1: 嗯，
0: 这是最好啊。
1: 是，
0: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1: 嗯，
0: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1: 啊，不是檀木。
0: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1: 哦，是这个种，
0: 好多不是这种的
1: 啊，
0: 他沾这字儿，
1: 为了卖的贵，
0: 那他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1: 啊，
0: 红檀，
1: 有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啊，
0: 黑檀，
1: 对，
0: 绿檀，
1: 对对 对, 对、哎，
0: 紫光檀
1: 是，
0: 黄檀，都有，
1: 黄檀一般，
0: 黄檀乐什么？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1: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0: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1: 啊
0: 就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1: 也叫檀，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吧？
1: 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还肯定有、
0: 哎哎、啊，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哎、有，
0: 哎，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玛瑙，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那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
0: 种
1: 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啊，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啊，
1: 就是看人都比较低，哎，
0: 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鸡眼也不行啊，鸡眼菩提。

0: 个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刚说凤眼，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啊，鸡眼那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啊，在从中啊，选出自己喜欢的来啊，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一说到这些手串啊，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撸？不是，你是那个呀？不是，换一个，换一个，
1: 烤？
0: 不是，不是，
1: 炸？
0: 炸？炖串儿啊，
1: 温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行，
0: 不是？哎呦呵，
1: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
1: 啊。哦，盘这个
0: 盘嘛？
1: 对对对，
0: 盘呢？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0: 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0: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那个9295的。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什么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啊！拿汽油盘串啊，
0: 这不是说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0: 人油，
1: 哎，人油，
0: 人油
1: 是，
0: 哎，就是这个什么啊，就这啊，
1: 哎，嚯
0: 啊，这地儿，哎，这个，
1: 就这个，
0: 哎，鼻子边这出油的地方，
1: 对对，
0: 这个，哎，
1: 这真
0: 哪？哎，完了的，
1: 哎，
0: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0: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0: 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在那蹭，两和。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
1: 了？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两厘米，
1: 两厘米差不多，
0: 两厘米
1: 小籽儿料，
0: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盘，各种东西都玩，
1: 都玩。
0: 平时啊，这上台啊，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带，
0: 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啊，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啊，手指头上，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得摘下来，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了，
2: 这么，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两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台底下啊，带东西多了啊，脖子上啊，手指头上，嗯，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得摘下来，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了，
0: 装了，装了，
1: 一半紫的这是。
0: 手指头上，他
1: 啊，戒指，10个戒指，
0: 哎，搁在桌子上，啊，手脖子上，
1: 啊，嚯，
0: 哎，桑尼，嗯，桑尼，
1: 哎，
0: 桑尼，
1: 哇，
0: 桑尼，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1: 我带多少串？
0: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0: 对对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0: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1: 这带回来，
0: 带回来，在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1: 嚯！哎呦，好，
0: 一直戴到这儿，嗯，戒指他戴上啊，
1: 嚯，啊，就往回嘛，
0: 仨啊，
1: 哎，费劲的这来了，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0: 戴上了。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0: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1: 花钱多了，
0: 花钱多了，当然了啊，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1: 那当然了，
0: 能不上当吗？啊，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1: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0: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1: 干过。
0: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疯了是吧？
0: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1: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上，
0: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1: 怎么办？
0: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1: 你得看人介绍
0: 这节目啊。啊，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他拿你当傻子，啊，真买的时候啊，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1: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0: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1: 怎么给人讲啊？
0: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这核桃，
0: 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哦，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啊，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真到买的时候，
1: 买的时候
0: 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 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两天呀、啊？啊，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哎，
1: 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啊，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啊！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哎、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瞅瞅您这。

0: 玩意儿
1: 啊！您看，您看，随便看。
0: 那，哎，就那个，那个，
1: 哟，
0: 怎么了？
1: 哟，
0: 干嘛呀？
1: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0: 不是
1: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0: 别，
1: 您看别的，看别的。
0: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1: 眼太贼，这
0: 人抠门儿，
1: 一眼看见好东西。
0: 瞅瞅，
1: 拿。
0: 哟
1: 啊，
0: 这南红。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哎呦喂，
0: 干嘛呀？
1: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0: 不是瞎玩，
1: 玩好几年了吧？
0: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1: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0: 来？明显南红。
1: 嗯，这是
0: 这南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1: 哎呦喂，哎呦喂。这你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0: 没有，我也是瞎玩。
1: 真行，有眼。
0: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1: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0: 啊，
1: 您能说出有雕来？
0: 雕工俏色吗？这个
1: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太好
0: 了，
1: 高兴高兴。
0: 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你，
1: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0: 是蝙蝠，
1: 他不敢说，
0: 这没什么。
1: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这好寓意，
0: 好词啊。
1: 是真懂。
0: 没错，这母夫捧寿，对不对？
1: 当家呢？
0: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1: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0: 是，这得
1: 了不得了，您
0: 这得什么价啊？怎么多少钱？
1: 哎呦，别提价，我刚到我这没热乎。
0: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1: 还非说钱？
0: 啊、
1: 这样
0: 啊，
1: 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0: 四万块钱。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行话都懂了、
0: 啊，四个就是四万啊。
1: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0: 啊，那你
1: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0: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要多沉？
1: 多沉啊？
0: 看看
1: ，看多沉啊？
0: 多沉？
1: 看看多少克
0: 啊？
1: 四吨。
0: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吗？这么点玩意儿四吨啊？
1: 我看错单位了。
0: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1: 你要是四万
0: 啊，
1: 四十克
0: 啊，
1: 一克1000块钱，
0: 一克1000，
1: 一万五加一张画，
0: 这么着得了，
1: 值了我。
0: 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1: 干嘛？
0: 18000，你允我了，怎么样？18000。啊，
1: 不，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0: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1: 你说这人
0: 您亏，我不完了吗？
1: 一万八
0: 啊，
1: 行吧，谁让您懂呢？
0: 都包起来，
1: 谁让您明白？
0: 包起来，
1: 卖出去了，
0: 啊，这就卖出去了。
1: 实际上呢，
0: 啊，
1: 几千块钱的东西。
0: 这不是蒙人吗？
1: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0: 哦，吃捧、
1: 哎、吃捧啊！
0: 但是这不好，
1: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0: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这您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1: 你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对，
1: 我这什么都懂
0: 啊！
1: 我给你讲
0: 啊，
1: 那你准不乐意啊！
0: 我一样掏钱啊！
1: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0: 绝对能包起来，
1: 是这话吗？
0: 再来一回啊！
1: 反
0: 正
1: 什么都不懂啊！真是，
0: 我也到这看看去。
1: 我就不信这能买。
0: 老板，
1: 哎，
0: 您看，我瞅您这东西，
1: 您看，您随便看看什么？
0: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1: 灭火器。
0: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了。
1: 你不说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吗？
0: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1: 素丸子
0: 上面有花
1: 花卷儿，
0: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1: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0: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圆的球给我瞅瞅。
1: 这
0: 改毛病了，
1: 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0: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1: 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0: 这叫
1: 玛瑙啊？
0: 啊，
1: 南红玛瑙，
0: 你嚷什么你？
1: 南红玛瑙，
0: 南红就南红吧，
1: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0: 南红
1: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2: 这上面又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1: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0: 大圈了，
1: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2: 雕工雕
1: 雕工
2: 雕工
1: 雕什么？
2: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飞耗子。
1: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2: 那这是
1: 蝙蝠
2: 啊，蝙蝠，
1: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啊、懂吗？
2: 谐音。
1: 你老以为晦气，这人、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2: 真是的，
1: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2: 那不就一钱吗？
1: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你
2: 我说什么都不行，
1: 什么都不认识，认出来就认识钱。
2: 这东西能升值吗？
1: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2: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1: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2: 这东西多少钱啊？
1: 4万块钱，你有吗？
2: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啊。
1: 你有4万，我不卖给你。
2: 我还不跟你这，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
2: 我
1: 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2: 我这
1: 太对了。我天天坑爹，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我就烦你这人。呸！
2: 就这还能包起来呢？
1: 这都打起来了。
2: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有个街坊，我街坊他是山西人，哦，从小啊在我们的门口啊小买卖，哦，过去讲究学买卖嘛，
7: 是
6: 他那开的是染料铺
7: 啊，对，
6: 他是山西太原人，哦，从小跟我口蒙，哦，口蒙懂吗？
7: 我知道就是把兄弟，
6: 啊，哎，口蒙啊，没正式的磕头烧香，
7: 对，
6: 口蒙。咱们是把兄弟了，哎，他比我大2岁，
7: 那是哥哥，
6: 我比他小2岁，
7: 弟弟啊，
6: 您从小啊在我们天津待着，哦，有一年呢，啊，我去山西太原演出，
7: 好，
6: 我知道他是山西太原人。
7: 对，
6: 我问他啊，二哥，明天我上山西太原，我听说您认识山西太原的啊，您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给您带封信去。
7: 你瞧这朋友，
6: 行啊，兄弟啊，你给我带一封信去啊，另外给我带50块钱去。
7: 哦，往家带钱，
6: 50块袁大头。
7: 嚯，那可是钱了，
6: 那可是个钱了吧？
7: 没错，
6: 给了我50块钱啊。我说您这封信让我送到什么地方啊？钱交给谁？
7: 是得问问。哎，
6: 兄弟啊，你到山西太原，嗯，南城，
7: 是，
6: 山西太原南城啊，你找杏干村哦，酸老爷。
7: 哎呀，杏干村酸老爷，
6: 我牙都倒了。杏干村你给我酸的了，还找酸老爷？
7: 您瞧，
6: 你没让我找你妈醋老爷呀？
7: 真是，
6: 这是他老人家的外号。哦，这人不是外人，是我父亲。哦，你到那儿把这封信给他，把钱给他就行了。
7: 好，
6: 好嘞。啊，托付完了我了。啊，我把钱跟信带着，第二天简短结说。啊，上火车去太原。
7: 没错，
6: 跟您说实在的吧。啊。那年代的火车可不像现在似的，
7: 没错，速度没有现在快。
6: 现在的天津到北京45分钟准到，
7: 没错啊。
6: 那年头行吗？
7: 没有。
6: 那年头从天津到太原，
7: 好家伙，得一天最少，
6: 起码得10个小时。
7: 对呀，
6: 那火车大站小站都停啊，
7: 而且速度慢，
6: 在车上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啊。说实在的啊，人家认识字的拿本书在车上一看，
7: 消遣，
6: 有的是拿张报纸在车上一看。
7: 对，
6: 我这什么也不认识啊。啊，哎，我忽然间想起来了啊，我看过二哥这封信。
7: 哦，也解闷，
6: 解闷吧。啊，其实我也不认识字啊，我心里话，我认识一个字半个字的，人家写的什么我也不认识啊。我就把这封信打开了
7: 看看，
6: 撞撞门面。
7: 是，
6: 把信打开，把信拿出来，我一看呢，啊，没有字儿，
7: 这没字儿的信啊，
6: 上边画着一张画。
7: 哦，也画的是画。
6: 对，
7: 画的什么呀？
6: 这个画可热闹，
7: 写画的
6: 这个上头画骑个骆驼。
7: 哦，骑个骆驼，
6: 口外啊，驮东西那个骆驼，大骆驼
7: 啊，这驼峰啊，两个驼峰，
6: 画七个，
7: 七个骆驼，
6: 画七个骆驼啊，这边画一棵大树，哦，树上头啊落着两个苍蝇，啊，
7: 落俩苍蝇，
6: 俩苍蝇，哦，树底下啊画4个大王八，哦。旁边啊，画2把喝酒的酒壶，嘿，就这么一张画，
7: 这画这什么意思？
6: 咱哪知道啊？
7: 就是啊，
6: 我也不懂啊。啊，哎呀，看也看不明白，
7: 是
6: 解释又不会解释，
7: 没错。
6: 我把这封信搁起来了啊，搁起来，我坐那冲冲盹吧啊，正要冲盹了啊，我听那边喊的挺热闹哦。我打眼一看呢，啊，那边有几个人在那掷骰子。哦，我一看，我也凑凑热闹。
7: 是，
6: 我跟过去了。啊，到那我一看，这回庄家准得输。
7: 怎么着？
6: 因为庄家输你够呛了。啊，手头正背着了。啊，我一看这个，我可以找点便宜。
7: 啊，能。
6: 我拿出2块钱来，
7: 要赚点。
6: 哎，跟他压他2块钱的。
7: 好，
6: 我把钱搁那了。嗯，压2块。
7: 是。
6: 庄家把骰子抓起来啊，歘，往盆里一扔，
7: 怎么样？
6: 2五，1个2，
7: 嘿，
6: 2点
7: 啊，对呀，
6: 好感啊，我赶成3点我就赢了，
7: 没错啊，嘿嘿嘿，哎，
6: 歘，我把骰子抓起来了啊，你准输，输到家了，
7: 对，点小，
6: 咔，嘿，2六，1个1。
7: 第10，
6: 哎呀，
7: 朋友多好。
6: 对了，
7: 杏干村酸老爷，
6: 早啊，受人之托，众人之事，
7: 没错。
6: 找到杏干村呐，啊，我一看有一个大庙，
7: 是
6: 庙台上坐着一位老大爷啊，正在那抽旱烟了。哦，我过去问问啊，老贾您呢？啊，您这是杏干村吗？
7: 是
6: 啊，

0: 我们这一片都叫杏干村。
1: 哦，
0: 我跟您扫听扫听
1: 啊，
0: 您这杏干村可有一位酸老爷？
1: 对，
0: 啊，老酸啊，
1: 啊，
0: 啊有啊，
1: 有，
0: 啊，在那边拾粪了。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一位，
1: 哦，
0: 正在那拾粪了。
1: 你瞧，
0: 哎，
1: 太巧了，
0: 过去问问
1: 啊，
0: 大爷。您是这杏干村的酸老爷吗？
1: 啊
0: 啊，我姓酸，
1: 姓，
0: 哼，找对了
1: 啊！是，
0: 告诉您了
1: 啊，
0: 我从天津来，
1: 哦，
0: 给您带来一封信，还有点钱
1: 啊
0: 啊！家里说话，家里说话，
1: 你看，还真客气，
0: 把我让到家了，
1: 是，
0: 让到家了，给我斟了一碗水，
1: 哦，
0: 我把信拿出来给他
1: 啊，
0: 给您呢
1: 啊，
0: 这有一封信，
1: 让人看看，
0: 另外，这有48块钱。
1: 哦，对，那2块钱他给赌出去了，
0: 我们赌出去了，
1: 是，
0: 我不拿他2块花吗？
1: 是、
0: 啊，我不能跟您说呀、
1: 啊，啊是，
0: 48块
1: 啊，
0: 老头，好，老头把信打开了
1: 啊，
0: 看看信
1: 啊，
0: 看看我
1: 哦，
0: 看看我，又看看信，
1: 是，
0: 问我一句话，吓我一跳，
1: 问什么？
0: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1: 是把兄弟呀、啊，
0: 不能说把兄弟，
1: 那
0: 把兄弟偷人钱花哪行啊？
1: 你也知道寒碜，
0: 我跟您儿子是点头之交。
1: 哎呦呵，就是也叫一般交情，
0: 一般交情，
1: 没错。
0: 不对，
1: 啊，
0: 不对
1: 啊，
0: 您的意思呢？
1: 啊，
0: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把兄弟，
0: 您怎么知道的？
1: 就是。
0: 这信上写着了，
1: 这信上没字写着呢，
0: 哪写着了？
1: 就是
0: 你看
1: 啊，
0: 这信上画着7个乐透。
1: 对呀、啊，
0: 到我们山西
1: 啊，
0: 拴乐透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串
1: 哦，
0: 6个为一罐
1: 哦，
0: 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1: 是，
0: 画7个乐透就是一把子。
1: 哦，
0: 所以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哦，这么解释、哦、
0: 我们都是跟着乐他来的。你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啊。
0: 48
1: 啊，
0: 不对，
1: 不，哎，那是
0: 你带来的钱数不对。
1: 怎么？
0: 我儿子告诉我了
1: 啊，
0: 影子影子有数。
1: 咱这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这还画一棵大树
1: 啊，
0: 树上头落着2个苍蝇。
1: 是啊，
0: 到你们天津叫苍蝇，
1: 对，
0: 到我们山西管苍蝇叫蝇子
1: 啊、哦。
0: 这个蝇子跟画的那个蝇子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1: 哦，这就是银子，银子有数。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啊，哎呀，
0: 银子银子有数
1: 啊，
0: 有数，您说是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块。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你给我带来50块钱，
1: 怎么看出是50块钱？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树底下趴着4个大王八，
1: 对，
0: 画着2把9壶，
1: 这是。
0: 你算一算
1: 啊，
0: 4×8=32，29=18。哎呀，
1: 你看这画这还写的挺明白。
0: 哎呀，我说这可他妈缺大德了，
1: 就是
0: 这里边还有加法呀，又有加法又有乘法了。
1: 对呀、
0: 啊、哎呦，我跟您说实在的吧，
1: 啊，
0: 我确实
1: 啊
0: 给您带来50块钱
1: 啊。是，
0: 我在车上我刷钱来着，
1: 对，
0: 支了个眼猴
1: 啊，
0: 输了2块钱。
1: 对，
0: 我下车以后没有盘缠钱
1: 啊，
0: 拿了您2块，我怕您笑话我，
1: 是，
0: 我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啊。
0: 我的意思到天津、啊、我再还您。
1: 没错。
0: 哎呀，你跟我说明白了不就忙了吗？
1: 你看
0: 这钱乃身外之物，
1: 对，
0: 还不还的有什么关系？
1: 没错。
0: 你多着回去
1: 啊，
0: 我说我大后天走
1: 啊，
0: 你后天、
1: 啊、
0: 明天晚上你上我这儿来。
1: 哦，
0: 我有2封信你给我带去。
1: 好，带回去。
0: 行
1: 啊，
0: 第二天我演出完了、
1: 啊、
0: 我就上大爷家了去了。
1: 哦，
0: 大爷拿出2封信来，
1: 嗯，
0: 一个大信佛，一个小信佛。
1: 是，
0: 这个大信佛是我的，
1: 哦，
0: 这个小信佛是你嫂子的，
1: 哦，
0: 也就是我儿媳妇的。
1: 哦，是
0: 你受累给带回去。
1: 是，
0: 您甭管了
1: 啊，
0: 一并给您带一套。
1: 好，
0: 两封信搁在口袋里头
1: 啊，
0: 简短截说演出三天
1: 啊，
0: 演完以后打车回天津。
1: 是，
0: 上了火车以后
1: 啊，
0: 我还是腻歪呀。
1: 对呀、
0: 啊，哎，
1: 怎么着？
0: 我想起这两封信来了。
1: 哦，
0: 我看看这两封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1: 啊，是啊。
0: 打开头一封大信佛，我一看呢、
1: 啊，啊，
0: 上边没有字儿、
1: 哎，啊，
0: 上边画一个画，
1: 又画着画。
0: 哎呦，这
1: 画的什么
0: 画的
1: 啊？
0: 这个画挺简单，
1: 画的是
0: 上面画两只水桶。
1: 哦。
0: 这水桶扣着搁着
1: 哦，
0: 上边画两个苍蝇
1: 啊！
0: 哎呦，这上面又有银子，这上头
1: 银子银子，对，
0: 可要了亲命了
1: 啊！
0: 这是旁边还画一个大圈
1: 哦，
0: 画一个小圈，
1: 是
0: 大圆圈里有着一个炮
1: 哦，
0: 就是咱年前放那个炮仗，
1: 炮仗
0: 小圆圈里头有一个蚕茧
1: 哦，
0: 蚕吐丝那个茧儿，
1: 是
0: 这个画就这么简单
1: 啊，太简单了。
0: 这个画没事啊
1: 啊，
0: 把这封信搁起来了，
1: 是
0: 把小信佛打开了
1: 啊，
0: 我一看小信佛
1: 啊，
0: 哇、哦，嫂子这封信可太热闹了。
1: 哎呦，这也画的，
0: 也是一张画，
1: 画的什么呀？
0: 上面画四个格子，两只鸭子。
1: 哦，四个鸽子，两只鸭子。
0: 这边画一头大象，
1: 是
0: 象鼻子上卷了一口刀，
1: 是
0: 刀尖插在旁边的鹅鼻子上头，
1: 哎呦呵，
0: 插在脖子里头了。
1: 哦，
0: 这边画一截藕，
1: 哦，
0: 藕断了，中间还有丝连着，
1: 是
0: 旁边画一截小木炭
1: 啊，
0: 这边画一个小人，剃着光头，穿着大褂，一个手托着两块钱，
1: 哦、
0: 一个手托着嘛大眼猴，
1: 啊、哦，真热闹。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真是看不明白，
0: 不懂啊
1: 啊！
0: 把这封信装起来了，
1: 是
0: 简短截说
1: 啊，
0: 我到天津了，
1: 是
0: 到天津我连家我都没回，
1: 那
0: 直接上我二哥那去了。
1: 好，
0: 二哥
1: 是
0: 肯定
1: 啊，
0: 来，嘿，两封信啊
1: 啊带回来的
0: 啊，好好好，兄弟
1: 啊，
0: 信拿起来唰掖抽屉里了。
1: 哦，
0: 先别掖，
1: 怎么着？
0: 看看嘛意思
1: 啊？是，
0: 我心里话，我这还纳闷了
1: 啊。
0: 看看
1: 啊，
0: 哦，好
1: 啊，
0: 把大信佛打开了
1: 啊，
0: 打开一看，他乐了。
1: 哦，
0: 兄弟
1: 啊，
0: 有事儿还得托付你。
1: 哦，
0: 你办事儿办得真地道。
1: 是，
0: 哪点地道
1: 啊？
0: 你把银子给我烧到了。
1: 哦，
0: 哪写着了？你看呢
1: 啊，
0: 上边画两只水桶，
1: 对，
0: 水桶到你们天津叫水桶，
1: 对，
0: 叫我们山西叫水烧
1: 啊，是
0: 水烧扣着搁着，这个叫烧到了。
1: 哦，
0: 上边画两只苍蝇啊，我知道那个是银子，那个是、
1: 啊、对对对，
0: 我爸爸告诉我银子银子烧到了。
1: 哦，烧到了
0: 啊。
1: 哦，
0: 好银子银子烧到了，
1: 对，
0: 这个大圈跟那小圈
1: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
0: 大圈代表是饭碗，
1: 哦，
0: 小圈代表是茶碗，
1: 哦，
0: 饭碗里有一颗泡
1: 啊，
0: 这个叫泡仗
1: 啊，
0: 小圈里头有一个蚕茧，
1: 对，
0: 这个、叫丝，
1: 没错，
0: 我爸爸每天茶里丝，饭里响，
1: 茶里丝，饭里响
0: 啊，
1: 嘿。
0: 好
1: 啊，
0: 好主意，好主意，
1: 是。
0: 行了行了，您搁起来吧。
1: 啊，
0: 把大信佛搁起来了。
1: 啊，他媳妇给他写的。
0: 我那小子呢？
1: 啊
0: 啊，不看，不行
1: 啊啊，
0: 看了就那小子。
1: 啊啊，是。
0: 你们俩有嘛秘密的话，我得看看。
1: 你瞧瞧，
0: 打开吧。
1: 啊，
0: 打开了。
1: 啊，
0: 信佛打开以后
1: 啊，
0: 我就看我的二哥的眼圈见红。
1: 哎呦，感动了。
0: 眼泪在眼圈里转悠，
1: 哎呦！
0: 我说二哥怎么的了？
1: 啊，
0: 哎，兄弟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
1: 是，
0: 我媳妇儿，也就是你嫂子
1: 啊，
0: 是我们家的团圆媳妇儿。
1: 哦呦，就是从小包办的，
0: 从小在我家长大成人。
1: 是
0: 我比他大两岁
1: 啊，
0: 他管我叫哥哥。
1: 哦，
0: 他 他比我小两岁，嗯，我比他喊妹子。
1: 人那时候小吗？
0: 你上看看啊，圆了房以后啊，这个口就改不过来了，
1: 习惯了。
0: 他还管我叫哥哥啊，我还管他叫妹子。
1: 好，
0: 你看看这上头画两只格子一个鸭子，两只格子一个鸭子，四个格子俩鸭子，这是我媳妇她叫我说哥哥呀，哥哥呀。
1: 哦，哥哥呀，哥哥呀，
0: 叫你哥哥呀，你也不应该哭啊。
1: 就是啊，
0: 你看呐，啊，这上头画了一头大象，啊，象鼻上卷了一口刀，
1: 对，
0: 刀尖插在鹅脖子上头，
1: 是
0: 跟上面这是一句话。
1: 那是
0: 他说哥哥呀，哥哥呀，啊，想撒鹅了。
1: 哦，想撒鹅了，想撒鹅了。
0: 哎呀，像撒鹅了啊！那旁边这个藕，藕断了，丝儿还连着。
1: 对，
0: 这还画一截小木炭，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媳妇每天想我长丝短炭。

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松手了，这官太一看他撒了手了，过去就是一脚，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官太把这个烧子棍夺过来，手中一端着烧子棍，哗楞，你们哪个杀？官太把这烧子棍一夺过来，就这双钩蝎子杜勇跑到那边人群里去了，旁边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他妈把那棍子给他？他手里正没家伙。我告诉你，咱们这么一帮人打他一个，你说打他个赤手空拳，这不都欺负人吗？啊，我妈故意的，我怎么就烧子棍我给他了？我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个几个一看，好嘛，我们才知道感情您这是有本事，把这给他一件家伙。这个功夫，就跟着那个刘小龙一块去的那个人，20多岁那个胖墩墩的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双刀，在棺材前面一站。我告诉你，把那东西给我扔下，回屋去，不然的话，看见没有，我这双刀，说着话穿一碗刀花，没你的好。棺材哗楞一晃着烧子棍，哦，朋友，你可不够义气，我们三个人帮着你们一块走过了那片树林，你们求着我们帮忙，结果把我们引到你们这个庄子里头，把我们绑上了，天底下有这个事儿吗？啊，从这点来讲，你是绿林中的豪杰吗？你是江湖上的义气吗？不够个义士，啊，义士，义气，义气卖多少钱一斤？啊，我告诉你，你们是票，我们把你绑到这儿了，你得告诉你们那伙人快点给钱，要不给钱的话，你们三个人就走不了，走不了又能怎么样？你拿双刀又能如何？又能如何？看见没有？这是双家伙，嗨！说着话，流星赶月，双刀就夺回来了。棺材往旁边一闪身，第一刀躲过去，第二刀往西落，啪！拿着棍子往西一砸，这小子一听呀，好大劲儿！转过身来，唰，底下往上一撩，棺材拿这个棍子往外一扫，两人踢踢踢踢踢踢踢打起来了。棺材就这个烧子棍，说棺材怎么使刀会使烧子棍吗？那是从小科班出身练武艺的，18般兵器都得摸一摸，什么家伙事到手里边都能比划比划，所以棺材跟他打起来，这烧子棍，棺材心想，过去还真没用过，他他他他他，打着打着，叫这个李四，他叫亚优敦李四啊。看着他这个棍子往里一来，他啪拿刀往外一磕，他应该拿刀背磕，没拿刀背，他拿刀刃磕的，这刀刃往上一磕，啪坏了。这烧子棍那个短棍，咱说是青钢做的，青钢做是硬木头，这个东西拿刀那一磕，咔剁进去了。他如果要是劲儿大呢，你这一下子能把那青钢做给削折了，削两半，他这劲儿没那么大，这个刀正好进去了一半，夹在这个短棍上，他这一夹到短棍上，棺太可有劲，啪往回一带，左手这单刀就出去了，在那个短棍上夹着呢，棺太把那刀一甩，他想把刀甩出去，这刀没甩出去，往下一砸，这小子成单刀了呀，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坏了，双刀变单刀了，我更不能是他的对手了。他还跟棺太打，一边打着一边拿着刀老磕那个棍，踏踏踏踏踏踏踏，老磕老磕老磕呀，他把夹在短棍上那个刀就磕的就慢慢的松动了，这刀要掉下来他不知道啊，刀要掉下来，突然间棺材一涮，这棍往下一砸，这小子使劲往前磕，嗨，

这刀啊，又在那短棍上头给磕出去了，肉飞出去了。那边那双钩蝎子杜勇啊，正跟那伙人在那吹呢。我告诉你们，我刚才呀、啊、是故意的，把这个勺子棍我给他，我看看这小子有几何勇展，知道吗？走借两下子，我看一会儿他就完了，哎，非得把他撵到那屋里去不可，他跑不了。正说这是刀飞过来了，灯正多屁股上，他跑不了耶！这怎么还有飞刀啊？啊！回头一看，肯定是他们自个人的刀飞到这上面来了。这个杜勇这一叫唤，旁边大伙一看，不行，亚油敦李四也不是个。亚油敦李四就这个刀一飞，这边一叫唤，多屁股上了，咱不能不喊吗？他这一喊，这李四往旁边一回头，一看这声音在哪儿传的，关太就这个功夫往前一赶步，趟的一脚正兜到他腚钩子上，噔噔噔噔噔噔就踢下去了。关太一涮这个长短棍还要往上上，这功夫就那个叫刘小龙的，也是他们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别看年纪最轻，但他是头，刘小龙上来，啪啪将一站，别动！哎呀，哥们儿，你有两下子啊？瞧你这两下子，还真是个练家子，对不对？咱俩来吧，怎么样？关太心想，这个小子别看年轻，是他们这里的首领，既是首领，肯定武艺就不能一般。关太就把这个勺子棍往旁边一扔，这刘小龙一愣，呀，你干么？要多抢啊，要空手多抢，我可不信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关太腰力伸手，啪一摁打口，腾楞，这把折铁窝钢刀就抽出来，刀鞘往西路啪一伸，往后边一掖，这口单刀手中一擎，来呀，好，你真有两下子啊！这裤腰带还能当刀使啊？还头一会儿见。我说，你这个刀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能在腰里围着？关太说：“这个你就甭问了。”我说：“我告诉你，你最没有人格。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你帮忙，帮着你一块儿回家，你把我们捆起来当票，想挣钱，是人吗？”哎呀，没有办法呀，这叫被穷所累呀。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报个命，我县县有名，县县喝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跟你说，我不叫刘小龙，跟你说句实话，我人送外号小白龙，我叫刘虎，又龙又虎。我一报真名实姓，你是必死无疑。因为我一般不报真名，做贼的哪有报真名的？一报真名，你在这跑了，跑到官面上把我告了，官面上发来兵来了，把我庄子围了，最后把我绑起来了。因为我是刘虎，我既然敢跟你报这个名字，一报出刘虎来，你就完了，你是必死无疑。你要是跑了，我就完了。所以说我今天报的真名实姓，小白龙，刘虎，下贼，你过来吧。关太一看，小白龙刘虎，好，我知道你的真名，倒也是一件好事。枪，你看枪，啪，一枪过来了。关太他拿刀这么一割的，一转身，咔，又一刀，咔的一刀，枪头掉了。
这小白龙六虎呀，好刀，行啊，给我改成了棍了。好，我还有少林七十二棍，唰，一个举火朝天，这棍往这一打，棺材往旁边一闪身，咔，又一刀，这一下子，这棍成了棒了。我这有还有三十六路行者棒，砍棒，这棒棒一砸棺材，又一闪身，咔，又一刀，我这成擀面杖了。我说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呀？等着他把我削成了涮锤子，还能打得了吗？你们还不给我往上上？大家伙呼啦往上一围，棺材把宝刀一横，才有宝刀斗群贼。

0: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有人唱歌就是 whisky， 它的味道不一样。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今年七月份，沙宝亮参演了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扮演张凌赫的死对头。现在的沙宝亮频频触电，大家都快忘记他歌手的身份了。而就在几天前，他的全新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MV 预告上线。沙宝亮说，别看现在演唱机会少了，但他唱歌其实比以前更好听了。
3: 星落在灿烂中，
0: 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但是《暗香》是一首经典的，他谁唱都是经典啊。当时也有很多的机会啊，但是我都没有抓住。现在，在我歌唱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比以前好很多。我所谓的好，不是说声音有多大，唱功有多么好，不是，就是你的表达有可能，表达我觉得会更准确，会更有独到的地方。再回首。

0: 宝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很多歌手转演员，
1: 嗯，
0: 特别好。你看你是一个孙浩，因为你也熟，也是转演员。你包括肖战，我很想知道，是因为做音乐的人他的节奏感特好吗？
2: 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应该被混淆。其实我觉得一个艺人应该是全面的，嗯，不是说像我们好像把歌手就分成歌手，演员就是演员。在我的世界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演员有很多唱歌唱得很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就是没有必要去具象的把它分类成一个什么专业什么专业，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它都是一种表达，都是表达。唱歌也是，你如果有人唱歌就是白水，有人唱歌就是红酒，有人唱歌就是 whisky， 它的味道不一样，对吧？所以它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从声音方面来讲也是一种表演。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它是眼中的世界，即是我的画布上的世界。我们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我们的历史文化能够走到舞台上。文化它永远是在融合的。这些年的这些舞台创作里面有很多的把这种我们的一些文物啊、古建啊融合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通过观看舞剧对于这个文物的前世今生，对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积累啊，以及我们这种东方审美，它有了一个在舞台上的一个活化，让观众呢能够感受。

0: 金界。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
1: 哎，
0: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
0: 哎，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
1: 啊，
0: 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哎呀，
1: 他妈才49啊。

0: 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四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0: 您随便问。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啊，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啊！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 气。不行，换别的。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成。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0: 您不明白呀？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啊。
1: 这好，
0: 不穿衣裳，
1: 光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啊！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屁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
0: 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俩这人缘呀、
0: 那怎么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一千块。
1: 一千？那我这三千就变四千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1: 我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这碍着她什么？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1: 您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她是你的配偶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她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她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她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她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她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一千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听他的。哎，加，
0: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这是为我好。
0: 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当然了。
1: 那又好。

0: 怎么呀？
1: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0: 这是哪儿产的呀？
1: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0: 嗯，这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得因人而异。
0: 是吗？
1: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啊，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0: 那谁还敢用啊？
1: 您感受一下。
0: 不感受。
1: 那怎么着？啊，
0: 你换好的。
1: 要好的。
0: 质量好的。
1: 质量好的得加钱。
0: 不是，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的。
0: 这又得加多少啊？
1: 加的不多啊，才加1000块。
0: 这么多？
1: 1000还叫多呀？
0: 太贵了。这个
1: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嗯，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0: 没有这么比的啊，
1: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0: 怎么呢？
1: 还得听您太太的。
0: 哎呀，你
1: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0: 他那是点头吗？啊，他那摇头呢。
1: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0: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1: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0: 你说的这倒是，
1: 更加精致。
0: 行行行，
1: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啊，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0: 饰品有什么呀？
1: 比方说假睫毛，
0: 这个加钱吗？
1: 加的不多。
0: 加多少啊？
1: 才50块钱，
0: 一共50，
1: 一根50。
0: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1: 200根起。
0: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1: 这用不用啊？
0: 不用。
1: 夹头发用吗？
0: 不用。
1: 夹指甲用吗？
0: 不用。
1: 夹尾巴用吗？
0: 什么？
1: 夹尾巴？
0: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嗯，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夹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0: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1: 这什么话？
0: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啊，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2: 你不照，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个亡妻学艺，
1: 是不是聊斋？
2: 您等您等，
0: 有学问没有？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人家那叫亡妻学艺。
0: 梁浩民他们唱亡妻学艺，李菁他们都会这个
2: 快板书啊。那不叫亡妻学艺，
0: 那叫
2: 崂山道士。
0: 啊，是，
2: 你看，
0: 不是是聊斋不是？
2: 是聊斋啊，
0: 这故事我们很清楚啊啊，有一人叫亡妻，
2: 对。
0: 天天的在家看那些个闲书啊，列仙传呀、升仙传呀，
2: 是
0: 看看脑子有点中毒啊。我去这拜师去，
2: 对，
0: 我要求仙啊，就上崂山了。哎，到崂山顶上一看呢，啊，真有一个宫殿哦，一瞧真有道士，
2: 是
0: 拜师我要求仙啊啊，那先去磨磨性子吧啊，给他把斧头哦。让他去砍柴去
2: 锻炼，
0: 砍了一月柴啊，他不干了。哟，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呀？光砍柴啊，不交能耐？嘿，不行，回家。
2: 怎么着？
0: 这天晚上偷下高山哦，从后边转到前边，刚要下山呀 啊，就发现大殿里边灯火通明哦，躲在柱子后边一看，哎呦，老师感情宴客呢。
2: 哦，招待宾客。
0: 对了，哦啊，旁边呢都是有头有脸的，
2: 是
0: 仙界中人。

0: 这个老道士啊，拿剪子啊，找了块白纸，搅了一个圆圈，
1: 是
0: 往上一扔，
1: 怎么样？
0: 就变成月亮了。哦，拿根筷子往上一扔啊，再掉下来变嫦娥了。嚯！翩翩起舞，
1: 你看
0: 王七一瞧，哟，这真是能耐啊，真是神仙啊！
1: 对，
0: 好，一叫好，
1: 怎么样？
0: 万籁俱寂，哎呦，什么都没了。
1: 你看，
0: 就剩他师傅一个人溜达出来了啊！王七呀，啊，怎么还不去睡觉啊？
1: 是，哎，
0: 是，我想跟您学点能耐啊，我就回家了，
1: 对，
0: 不跟这耗着了啊。想学什么呀？啊，我学穿墙术。哦，好，可以教给你，
1: 是，
0: 但是居心以后要正，
1: 对，
0: 居心不正，法术就要失灵了。
1: 没错，
0: 我学这个，我学这个啊，教你咒语，
1: 是啊，
0: 啵啵啵啵哒哒哒了，咯咯咯，叽叽叽，我，
1: 这是汉语拼音，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咒语啊啊，总之学会了，
1: 是，
0: 到家之后给他媳妇儿表演啊，哎，我能穿墙啊，我上旁边那家，我把他们钱包就偷出来，嚯，你不信，我给你念啊，啵啵啵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
1: 过去了，
0: 摔在这儿了。
1: 摔，怎么摔的？
0: 脑袋撞一大疙瘩。
1: 那为什么？
0: 那你要讲这故事吗？啊，对不对呀、
1: 啊？是，
0: 你讲这不就是这故事？
1: 故事是这故事。
0: 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1: 现实意义有啊？
0: 哪有啊？现实意义？
1: 当然有了。
0: 现实意义那就是就现实意义啊。就是说你要是想这个偷东西啊，啊，你还得研究撬锁。你研究钻窟窿不行。
1: 你等会儿，
0: 你想挖墙？
1: 不对，不对，
0: 不对，
1: 现实意义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现实意义是啊，心术要正，要以人为善，你心术不正，法术就不灵了。
0: 那您说那不对，啊、您那教条，您那大帽子不成？
1: 怎么？
0: 我说这对，啊、你不信？你再问一个，你再问一个，
1: 你再说一个，
0: 我再说一个啊，有一故事特好，
1: 哪个？
0: 我老看
1: 什么？
0: 是在一个庙啊，这庙叫兰若寺。
1: 兰若寺，
0: 其实兰若就是寺，
1: 对，
0: 这是重复了啊。兰若寺啊，旁边有一树精，
1: 是
0: 千年老妖精啊，身边养着好多女鬼，啊，你看我净看着女鬼的啊，
1: 哎，是
0: 派这女鬼派出去呢啊，要盗取男子的元阳，
1: 是
0: 这老树精以这活着啊，要不然的话两天没有这个，噼里啪啦树枝子全掉了，
1: 没错，
0: 就变一大秃子，哎，那。嗯，那叫姥姥那个，
1: 你等会儿，
0: 姥姥
1: 掉了树枝也不能变大秃子呀，
0: 就这意思、啊。
1: 是
0: 女鬼里有一特漂亮的，
1: 对，
0: 二百多年呀、啊，啊，这叫什么呀？啊，叫这女鬼啊，啊特别的漂亮，
1: 是，
0: 哎，这是很著名，
1: 好看，
0: 哎，这女鬼叫王祖贤，哎呀，这
1: 我得不。王祖贤干嘛呀？
0: 叫王祖贤啊！啊，怎么了？
1: 怎么叫王祖贤？
0: 那叫什么？
1: 叫聂小倩，
0: 不，他演员叫王祖贤、啊
1: 哎。演员是王祖贤，
0: 啊、对不对、啊？
1: 剧中人物叫聂小倩。
0: 后来找了一个书生，叫张国荣。
1: 没有。
0: 这张国荣啊，跟他、啊、
1: 跳下去了。
0: 怎么了？
1: 张国荣干嘛呀？那叫宁采臣。
0: 反正他们俩人就好了。
1: 没错、啊。
0: 最后一块儿把老妖精打倒了。
1: 对。
0: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1: 是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0: 有什么呀？
1: 不，他这现实意义是什么呀？现实意义。
0: 现实意义啊！现实意义就是说呀，啊，他这个你这女同志啊，啊，甭管多大岁数啊，也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二百岁了也没关系。哎呦，我靠，有这个老头等着。
1: 你说这不对，
0: 怎么不对呀、啊？
1: 现实意义不是这样，
0: 现实意义是
1: 现实意义就是说人呐，得正派，
0: 不正派呢？
1: 那你要不正派就得死，
0: 不正派就得死。
1: 对，
0: 您这说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跟现实不符啊？
1: 怎么不符啊？
0: 不正派就死，
1: 那当然，
0: 你这不没事吗？
1: 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1: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们这段节目之前，我想先擦擦汗。啊，因为来时比较匆忙，这个额头上有汗水，对观众是非常不礼貌的。
1: 擦擦汗，擦擦。出那么些汗，你知道吗？哎，你要不擦那儿没人看见。
8: 是。哎，这个话筒我可以擦一下吗？
1: 话筒怎么了？
8: 因为我看很多人共用这个话筒，这个我怕交叉感染。
1: 我们这儿一直就是这俩话筒
8: 啊，是
1: 十好几年了。
8: 不好意思，我这人哎，
1: 你又不舔它，你擦它干嘛？哎，到不了那儿，到不了那儿。
8: 那有，
1: 我们都拿脚踢呢，都
8: 是。是。哎，我可以擦一下我这鞋吗？
1: 鞋子。
8: 我刚才低头一看，我这个鞋上有一粒尘埃。
1: 你听说这个没有眼睛的人，他居然能看见一粒尘埃，你说？
8: 我主要是嗅觉比较发达。哦，不好意思，
1: 不擦不擦。不知道这位洁癖，你说？擦擦我呀！
8: 玷污了我的手帕。
1: 这叫怎么说话？
8: 看出来没有？
1: 嗯，
8: 刚才我这个举动
1: 怎么着？
8: 跟一般的男人有什么区别？
1: 看出来了，
8: 嗯，
1: 你就不是个男人。
8: 这叫品味。
1: 怎么就擦擦鞋这就品味了？
8: 这细节彰显一个男人。
1: 哎，行了，我们这就有观众带水杯来的，好，一会儿改面茶了，这都。
8: 搭配
1: 啊，收起这抹布。
8: 什么叫抹布？
1: 废话，从上到下就这一块不是抹布啊。
8: 口袋巾。
1: 哦，
8: 你看这意思。
1: 怎么了？
8: 这装扮、精心的打扮，这西服，品味。
1: 谁不是西服啊？人头一场，我这都是西服啊。
8: 西服跟西服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8: 牌子。 世界名牌，
4: 我看净褶子没看出牌子，
8: 做的这种效果，你知道吗？
4: 百褶，百褶服啊。
8: 我知道个百褶裙，那是百褶服啊。
4: 什么牌子呀？
8: 名牌啊，凯迪拉克，
4: 汽车牌子。
8: 不懂啊？为我量身定做的西服，
4: 找汽车牌子做西服，
8: 真的有标。有你这样，你看你这后边
4: 行了
8: 有标，
4: 好，一会儿领子撕了，
8: 有标，
4: 我知道就行，知道就行。
8: 我这皮鞋，牌子
4: 什么？
8: 玛莎拉蒂。
4: 这挨打的时候跑得快，这倒是。
8: 有标
4: 什么？
8: 你在这儿，里边有标
4: 味儿，有味儿啊，没有标味。
8: 我这皮带
4: 怎么了？
8: 兰博基尼。
4: 全是车，
8: 有标，你看，
4: 全是汽车。行，别看了，别，不，
8: 我这内裤，
4: 别，
8: 有标，
4: 人太多，内裤就不用展示。
8: 有，
4: 我知道有标，哎，大解放的，汽车嘛，是不是？我给你来一痛快的就完了。
8: 没有品位啊，大解放，这是名牌。
4: 什么呀？
8: Mini Cooper。
4: 哟，那您这裤衩买小了，
8: 我脚有点勒的。
4: 什么勒的？哪有这牌子的衣服？这
8: 品味，这一身从里到外。
4: 行，听明白了。
8: 这
4: 都是国外的。
8: 当然了，
4: 是吧？
8: 外国名牌有品味。
4: 不是中国牌子你不穿吗？
8: 中国有什么牌子？
4: 我们也有民族品牌啊。
8: 什么牌子？
4: 圣西服的礼帽，内联升的布鞋。
8: 别说，
4: 这驰名海。
8: 那能穿吗？
4: 怎么不能
8: 穿？您让各位想想好看吗？啊，我这形象，啊，一身笔挺的西服，
4: 是啊，
8: 脑袋上戴一帽头，脚底穿一片懒，我再揉俩核桃，我什么形象？
4: 谁这么打扮？
8: 对，就一套，
4: 没有人这么穿。
8: 外国的有品，
4: 就是衣服都得是国外的。
8: 干嘛？衣服是国外，都是国外。
4: 还有什么呀？
8: 戴洋表，
4: 哦，
8: 外国的，
4: 国外啊，
8: 开洋车，
4: 外国的，
8: 住洋房。
4: 外国的，
8: 喝羊汤，
4: 单县啊，羊汤啊，
8: 羊酒 ，Cheers，羊酒啊，天天西餐，嚯，长泡酒吧，哎呦，只喝咖啡，从不饮茶，
4: 你瞧，
8: 从里到外，由上至下，跟您这么说，除了零件是国产的，剩下都是进口的，这叫什么呀？
4: 这叫串儿啊。
8: 我看谁鼓掌的，这是别提。大家笑话您，
4: 笑话我什么呀？
8: 所以没有品味，什么叫串儿啊？
4: 那叫什么呀？
8: 那叫杂技，
4: 还不如我这个。
8: 这叫品味。
4: 您这跟骂大街没区别。
8: 品味，你这状态，你这看没有品味。哇，
4: 您这不是那个劳驾，我
8: 什么？你说什么？
4: 劳驾？
8: 你听这语言啊，语言就没有品味。
4: 这我是客气话呀。
8: 什么叫劳驾呀？
4: 那应该怎么说？
8: 有品位你得这么说。Excuse me, sir。
4: 啊，这得说英语
8: 啊。有品位吗 ？Excuse me, sir。
4: 不是，我
8: 打招呼。
4: 我是想扫听扫听。
8: 什么叫扫听扫听？
4: 扫听。
8: 太没有品位，咨询一下。没有扫咨询。
4: 不是，我想的是。
8: 什么叫想啊？那叫头脑风暴。
4: 哦，不是，我没弄明白。
8: 什么叫弄啊？那叫运作，运作。
4: 哦，不是，就这事儿啊。
8: 什么叫事儿啊？那叫 kiss，小 kiss。
4: 就是早上你。
8: 什么叫早上啊？那叫闪货。你看，这个语言，我让他给我带哪儿去了都？
4: 你都跑三河县去。

0: 我们都吃了低保了。
1: 北京银行的医保卡，
2: 行
1: ，然后再去
2: 医保卡，那就180块钱你也取出来啊？
1: 那是我的权利啊，我是公民，我纳税啊。
0: 你就你出门一般带多少钱出来？我看，
1: 行，我不，没钱。
0: 说半天品味，出门都不带钱。我再跟您打听一点这个
1: 咨询
0: 啊，咨询一点隐私啊，
1: 隐私
0: 就是像您这么有品味的人。这个社交层面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吧？
1: 嘿，我爱跟你聊天，你听这话，啊、社交，你这什么意思？
0: 对了，这位是文盲啊！
1: 你说中文？
0: 什么叫中？这还不是中文？就是
1: 什么？
0: 平常您在生活里跟什么人来往、啊，跟什么人成为好朋友？你这个朋友圈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
0: 都是什么构成？
1: 跟谁打连连？
0: 对，
1: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跟谁打连连，我们对惹惹
0: 一嘴的炉灰渣子呀，这位
1: 当然
0: 这词儿我都多少年没听过，打连连
1: 就是这意思，跟谁就是串老婆舌是吧？
0: 哎呦行了，您就按我这说吧，我知道
1: 你
0: 理解
1: 是，
0: 对，
1: 我怕你听不懂啊，
0: 我听不懂、啊、
1: 我们接触那都是有身份的朋友，
0: 有身份人坐一块串老婆舌头、啊、你说
1: 是社会名流
0: 哦哦、
1: 啊、出入的高档的会所
0: 哦
1: 啊，经常举办一些什么盛大的 party 啊、过年过节呀、庆祝一下啊，
0: 过节哦、那这过节时候你们都干点什么呀？
1: 狂欢啊，
0: 狂欢
1: 嗨呀、啊、
0: 嗨，
1: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举办化妆舞会，
0: 化妆舞会
1: 一个大的房间，
0: 没参加、
1: 啊、有20-30男男女女、我们穿着那奇装异服，我们跳舞
0: 化妆什么呀？
1: 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
0: 比如说
1: 怪啊，化妆成那个马桶，
0: 都没得装了，
1: 怪马桶烫到那马桶
0: 、哦、还有什么？
1: 还有那个揣子，就追着马桶跑，
0: 揣还有呢，
1: 刷子，
0: 这是一家三口一块来的
1: family 吗？
0: 一套活儿，不是，这化妆成这个乱七八糟，然后呢？
1: 乱七八糟，化妆舞会我们跳舞啊，
0: 跳什么舞呢？
1: 西班牙舞，
0: 西班牙斗牛士，
1: 听过吗？
0: 听过吗？我倒是看过。
1: 西班牙，
0: 你会这个舞？我还真看不出来。
1: 摆个姿势，你看看，
0: 你来。
1: 西班牙舞，
0: 哇，
1: 怎么？
0: 哎，这女了女气的劲儿还有点意思。
1: 这照相那大哥快点、我进来多会儿。
0: 你
1: 等。
0: 光摆姿势不成。
1: 一会儿我跟你走、啊、
0: 你给我们跳一段
1: 啊，
0: 来一段。
1: 别，
0: 直攻直溜。
1: 别，您别喂。
0: 哎，来一段怎么样，各位？真没看，来。
1: 没有音乐，展现不了我的舞姿。
0: 我给你伴奏啊。
1: 你会吗？
0: 我试试，这我不太熟啊，这曲子。
1: 来一会儿。
0: 不，
1: 来西班牙舞。
0: 咱可以试试啊，
1: 来，
0: 看
1: 你试试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行，不是，您这是斗牛士啊？
1: 我这是广场舞。
0: 你别跳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谢谢，感谢您啊！这场啊，我给您说一段。
5: 各位朋友，我谢谢你，谢谢你们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大家捧场和鼓励，我们的演出将会失去意义。您的掌声对我们鼓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果觉得还演得可以，朋友啊，你呱唧呱唧。朋友啊，朋友，我的朋友，朋友们，愿您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合情合理地多赚人民币。谢谢。
4: 哎呀哎呀，行啊，没看出来呀，董老师。
5: 怎么了？
4: 您唱歌唱得这么好。
5: 嘿，
4: 行，
5: 我不光唱歌唱得好
4: 啊，
5: 我呀什么都行。
4: 哟，什么都行。
5: 对了对了，
4: 那我得问问了
5: 啊，
4: 歌剧行吗？
5: 行。
4: 戏剧
5: 行。
4: 戏曲
5: 行。
4: 跳舞
5: 行。
4: 跳楼
5: 行。不行。
4: 这怎么不行了？
5: 蛤蟆，我玩命啊。
4: 您不说什么都行吗？
5: 玩命不行啊。这个
4: 让大伙看看
5: 啊，
4: 往台上一站，我们这逗哏的还没说话呢，您这干嘛呢？跟个大肉虫子似的，眉飞色舞的。
5: 谁呀？
4: 光看您了，大伙顶着雨来看谁来的？是不是最可气的还什么都行，一点都不谦虚。我再说一个，我行你就不行。
5: 我都行。
4: 做对行吗？
5: 不行。
4: 对了，
5: 我怕打不过人家。哎，
4: 哪个做对呀？
5: 干架呀。
4: 别了，有上联有下联，带横批那个做对，不懂吗？
5: 好嘛，那叫对联。对吗？对对联。
4: 对。
5: 好嘛，做对，
4: 做对联嘛。
5: 啊，
4: 行吗？
5: 你行吗？
4: 当然了。
5: 哎呦，
4: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也不跟您客气
5: 啊。
4: 各位，国家博物馆有我的对联。
5: 嚯。
4: 哎，各位，国博都去没去？

0: 去过去过。
1: 下回您再去国博的时候一定留神
0: 啊！
1: 一进这北门，那两棵大柱子上贴那对联，我写的。哎，
0: 呵，姐姐还给鼓掌呢呀！
1: 对了，
0: 呵，
1: 您看见过、对不对？
0: 国博两个柱子上对联是您写的？
1: 有我对联啊！
0: 行啊，
1: 啊，
0: 哈哈，王老师，不错不错，朋友们今天也来着了。有的呀，朋友没去过国博、你这样，您受累，您把这两副对联啊，给我们念念。
1: 不是，在这儿。
0: 对呀、
1: 大伙想听吗？
0: 你看看，想听吗？想听。
1: 他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0: 啊，
1: 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你知道哪位是文学家呀？哪位大学教授啊？虽然我这对联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但是万一里边有点小瑕疵，大家发现了我这人脸皮又薄，这不就台笑大方了吗？是不是？哎，你这台笑了。
0: 王老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您看这两个柱子上没有错别字吧？
1: 有错别字儿干嘛？
0: 就刚
1: 对联儿啊。
0: 您刚才说那句
1: 什么？
0: 台笑大方。
1: 对了，台笑了，大方了。
0: 不会是一笑大方吧？
1: 是你不懂，一个人笑我不怕，我怕大伙儿都笑。
0: 哦，这么个台笑大方，您放心。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没有人会笑话您。我们就想听一听国博那对联您写的。
1: 想听我这对联？
0: 对了。
1: 各位，您下回去国博一定注意啊！
0: 啊，
1: 从北门进去，那柱子上贴着我的对联，
0: 这上一联是
1: 请勿喧哗，不错吧？哎，不错。
0: 下联
1: 禁止吸烟，都看见过吧？哎，
0: 你
1: 看见过？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知音呢？
0: 哎，对，别知音了。这是对联吗？
1: 这不对联吗？大伙都看见过。
0: 这不宣传口号吗？
1: 哦，你们管这叫宣传口号？
0: 废话，谁不叫宣传口号啊？你这个
1: 啊，
0: 不应该啊，写在国博的柱子上。
1: 那应该在
0: 公共卫生间。
1: 这人说话多难听啊！啊，
0: 什么呀？
1: 那不你让我给大伙念的吗？
0: 不怎么样。
1: 我听您的意思，对我这能力还有些许的怀疑。
0: 没有，
1: 那就好办了。
0: 我是不信。
1: 斗气儿是吗？
0: 那斗气儿，
1: 董老师斗气儿是吗？
0: 真有能耐，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我允许你考考我。
0: 行了，
1: 考考我。
0: 有能耐。会写对子。
1: 对了，
0: 当着朋友的面，给我们来一副对子。
1: 您现场出题，我现场给您做对。
0: 好嘞，不说远的，就说今天早晨啊，我去吃早点。
1: 哦，都吃啊。
0: 在早点摊啊，
1: 哎，
0: 我碰见个卖煎饼的。
1: 哦，煎饼好吃。
0: 给这个煎饼摊儿写副对联。
1: 不是，给煎饼写对联。
0: 对了，
1: 这出题就没文化。
0: 怎么没文化呀？
1: 我写完了，它贴哪儿？贴煎饼上，这怎么吃？
0: 你甭管
1: 啊，
0: 你甭管贴哪儿了，你就看这个，我煎饼铺贴一个，
1: 给煎饼写一个。
0: 对了，
1: 你听好了，我这上联
0: 啊，
1: 撑圆面稀。刮开蛋，哎，不错吧？哎好，你有知音呐！您这文学水平太高了。
0: 你等会儿，姐姐别喊好，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啊，
0: 对不对？你解释解释，
1: 还得解释一下
0: 啊！
1: 哎，您听这，摊煎饼那锅又叫撑啊，
0: 啊，
1: 扁的圆的，往这一放，在炉子上，㧟一勺面放上去，这面可是稀的，哎，放上来是一团，它不开呀，
0: 啊。
1: 拿这小竹板给它刮开，它就大，这叫撑圆面稀，刮开大，哎，不错吧？哎，
0: 行，那下联儿，
1: 葱多酱少卷上长，哎，对了，
0: 那怎么解释解释？
1: 这还用解释吗？
0: 啊，
1: 多放点葱，这提味儿啊，少刷点酱。晚上还演出呢，
0: 哦，
1: 好就好在这卷上长了
0: 啊，
1: 这煎饼做得了，卷上之后 他是长的。
0: 是，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没呢。那
1: 我跟你说，还有一解释呢。
0: 还有什么解释？
1: 卷上之后，您再品尝。
0: 哦，那横批是
1: 越吃越短。
0: 有越吃越长的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贪吃蛇。对不对？嗨，
0: 别对付啊！啊，可以，
1: 都能对上了呀。
0: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我看得出来，王老师啊。
1: 哦，
0: 可以。
1: 当然，都能对上。
0: 可以，可以。这样啊，你给你自己写副对联怎么样？
1: 这题出的太好了，
0: 好吧？
1: 我往这一站，大伙儿能看出来，这就是一副对联啊。
0: 是啊，
1: 当然了。
0: 那上联什么呀？
1: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哎，
0: 下一联
1: 学得满腹经纶文章，
0: 横批
1: 人见人爱。
0: 你看那小妹妹都
1: 啊，
0: 有点反对。
1: 人说了对，
0: 不对，我觉得你这个横批应该换换。
1: 那横批是
0: 没羞没臊。哎，对是吧？
1: 还好呢
0: 啊！哎呀，
1: 说话太难听了。
0: 你还别说 这王老师还可以，还可以，
1: 文学水平在
0: 词儿越写越好。
1: 当然了，
0: 哎，王老师，给我也写一副，词儿不错，给我也写一副，
1: 给您写一副，
0: 对，
1: 没问题呀。
0: 对，你看好词儿，
1: 跟董老师难得搭档。
0: 嘿。
1: 给您写，我得加大难度。
0: 要怎么加大难度呢？
1: 咱们以相声为题头，
0: 这是我们的行业呀。
1: 对了，上联给您以相开头，
0: 嚯，
1: 下联以声开头，
0: 这好啊。
1: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各位，您往这儿看，给董老师写对联，您这上联
0: 什么呀？
1: 相貌非常丑陋，下联声音十分难听，横批不是好人。
0: 走，
1: 你这大伙都鼓掌了。
0: 鼓掌管什么呀？谁不是好人呢？
1: 这是好人吗？
0: 啊，
1: 这是好人吗？
0: 怎么不是好人了？
1: 给我出题，这都给煎饼写一个，难得给我写一个，到他这儿变没羞没臊，啊，还舔着脸，
0: 给我写一个，给我写一个，
1: 我还给你写，你没好事儿啊？
0: 谁没好事儿啊？
1: 没好事儿，我怎么给你写？
0: 我有好事儿啊！
1: 你哪有好事儿？
0: 下周我结婚。
1: 下礼拜结婚？
0: 对呀，
1: 你不上礼拜刚结完？
0: 谁结了？
1: 啊，
0: 谁结了？
1: 哦，
0: 下礼拜结婚。
1: 下礼拜再结婚。
0: 对了，
1: 各位，这结婚可是好事儿。
0: 那是，
1: 好好给您写一对联，
0: 写个好的。
1: 你听我这上联啊，上联是？
0: 上联是什么？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人缘好，
1: 亲戚朋友一百多个人给您道喜。
0: 那是啊。
1: 下联更好了，
0: 下联是
1: 新娘携子两三人。横批好啊！
0: 我什么
1: 横？进门当爹。
0: 走。好什么呀？还鼓掌呢，小妹妹。
1: 大伙儿都您这叫不劳而获。
0: 谁不劳？
1: 是不是？
0: 我自己能办。
1: 帮您省事儿了。
0: 不用。
1: 这还不用。
0: 好嘛，太坏了！
1: 听不出好来话。
0: 什么叫好？听不出好来话？这小伙多坏。
1: 咱有这能力呀，什么？
0: 行行，哎，你不能写吗？
1: 能写呀。
0: 好啊。
1: 啊，
0: 今天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一直给咱们鼓掌，
1: 没错儿。
0: 这样，
1: 嗯，
0: 当着亲爱的朋友面给观众朋友们写副对联怎么样？行不行？哎，写得好啊！
1: 啊，各位啊，既然您鼓掌了，给您写对联没问题啊。
0: 哎，那好啊，
1: 但是时间原因
0: 啊，
1: 这个上下联咱们正常写，横批就不要了啊，不要横批了。
0: 别介，我们就想听横批。
1: 不是，各位想听横批吗？
0: 哎，对联做好了，横批写好了，我们热烈的给你鼓掌。
1: 太好了。
0: 要写不好啊？
1: 怎么样？
0: 我们揍你。
1: 怎么这位这么狠啊？
0: 怎么样？
1: 给观众朋友们写对联。
0: 观众朋友们写，
1: 听好了。
0: 上一联，
1: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0: 下联，
1: 听我俩说相声，喜笑颜开。
0: 横批
1: 多福多寿，各位多福多寿，
0: 这个怎么这么好啊？
1: 我怕挨揍，
0: 我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

0: 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回我们说到，石齿轮赵壁和关泰到在这马家庄，听这个刘小龙一番话，吃了一顿饭，没想到晕过去了，酒没喝，那蒙汗药没在酒里，在菜里呢，所以说这个菜吃了也照样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这个刘小龙在旁边站着，就跟他说了，知道我这叫干么吗？这叫远道千驴。赵壁一听，嘿，小子，你好大胆！这个远道千驴知道这叫干么的吗？俗话说，这叫绑票。你们仨呀，都是票了。现在把你们仨绑起来之后，没别的，我们呢就把你写个条，找到你们那个大帮的人呢，把这个条就送给他。找他要钱，给钱就把你们仨放了，不给钱，你们仨就在这地方待着，谁也不知道你们会在我们这个地方待着。我再告诉你，在我们这儿一待，一般的人走不了风声。赵壁说，要是不给钱呢？不给钱呐，一个月不给钱，我们就给你减一顿饭。2月不给钱，再减一顿饭；3月不给钱，就饿着你们； 再不给钱，把你们就。

死了，饿死之后，我们后村有坑，把你往坑里一扔，拿土一埋，你们就完事儿了。神不知鬼不觉啊，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明白吗？赵秘书，你知道我们都是谁吗？你们是谁呀？不就是当官的吗？绑的就是当官的。老百姓的穷光蛋没有钱，我绑他干么呀？我绑了他一个子儿挣不着，所以就绑的是你们这个官儿。赵秘书绑官，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官吗？啊，我告诉你，就这位，什么官你知道吗？他是什么官啊？赵秘书心想，我得把这官说大点儿，我用大话把这小子拍服了，他就不敢绑石大人了。我告诉你，这是奉旨钦差山东赈济，沿路上还待查贪官污吏，这是有名的石大人，知道吗？你说了半天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些个话我听不懂，我就问你吧，他这个官多大？多大？老大了，老大了。我问你，我就知道当官的论品，你就说吧，你这个人他几品官？啊，他是几品？赵秘书心想，我得给他说厉害点儿。石大人顺天府尹本来是三品，所以呢，赵秘书说了，我告诉你，这是当朝一品。摸，你说摸，当朝一品呐、啊，对，一品。我现在多大个官了，才一品呐、啊？我告诉你，俺们那个县县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呐、啊，那算个摸什么官啊？啊！赵秘书心想，这小子妈什么都不懂啊！赵秘书，我告诉你，你不懂。这官是品越小官越大，什么？

0: 传播。我们在建设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像通州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郭汝瑾纪念馆，就成为我们在国家文化公园当中的一个文化地标。我们以这个文化地标为主，来带动一个区域对于大运河这项文化遗产的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大运河可以与更鲜活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下的表达的语境当中。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这里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这里抵御着岁月的剥蚀，这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一个国家因为有了自己的记忆，这个国家才更显厚重；一个民族因为有了自己的记忆，这个民族才能够得以延续下去。更续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大国土，广大秩序，然后一定要这个左祖右舍，然后前朝后寝，跟这些是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的数量和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个类型，你在中国都可以找到案例。那景德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在于就它本身这个 IP 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无论是法国啊，还是这个德国呀，还有荷兰啊，去他们这些宫殿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中国的纹样的一些瓷器，然后包括就是雨果的故居，他的故居里就整个有一面墙就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就中国的那个瓷器墙很美，它是一个偏向于符号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这个文明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第一阶段可能大家把这个文明去简化成几个符号，比如说什么红墙，然后琉璃瓦，或者是江南民居这种黛瓦白墙，或者是早年间一些这种影视形象红灯笼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中国文明。那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应该让其他的一些文明，或者让世界人民更加理解我们这些符号背后的这个价值理念，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制度，然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营造技法，我们背后体现的这种哲学观念。比如中轴线，其实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外专家都会觉得中轴线这个方法特别的普遍，比如说华盛顿啊、巴黎啊、然后罗马呀，就是你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用中轴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在建筑领域或者城市领域它很常见的一个手法。那北京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北京就可以成为世界遗产呢？所以我们在跟他讲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了这些世界上已有的这些就比较典型的挑一些，然后会告诉他说，中国的中轴线它不光是一个物理上一个对称的概念，而是背后是有中国的这个哲学在支撑，中国的礼制，就是它是一个以中为尊，其实它是一个天下国土广大秩序，然后一定要这个左祖右舍，然后前朝后寝，跟这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中轴线是一个礼制空间，它不光是一个说我这上面安排了几个建筑，然后这些建筑是左右对称的，这样去给他们讲，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让不同文明的人理解你这个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然后大家采用不同的技术也好，不同理念也好，一起来保护这个全人类的遗产，那它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文明交流和互鉴。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在这样一个奥运情怀非常浓的地方，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冰壶小王子林志，欢迎林志。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运动员林志。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都会心情澎湃，热血沸腾，因为这也是双奥的两个标志性的会馆，
0: 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荣耀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个95后的创业者，也是一个年轻的霸道总裁。
3: 我是刘光耀，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95后，创业被200多家机构拒绝，好不容易成立品牌却负债1亿，那个时候冬天睡工厂地板，一夜之间白了头。有人说我根本赢不了，但我只凭实力说话，直面压力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人生。如今我让公司渡过难关，还清了1亿负债，成功带领公司完成累计20亿的销售额，这就是我人生很难，坚持很燃。
0: 所以你看霸道总裁，你这是愁白的头还是染白的？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4: 压力特别大，真是愁的负债1亿嘛，就长白头发了。
0: 你看林志啊，成天参加比赛，压力也不小。
2: 但是这个压力看怎么说了，人生哪有没有压力的？是不是天上有包掉馅饼、你得学会释放。
0: 对，
5: 本期的主题是压力再见，活力无限。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亚奥商圈。亚奥商圈是以亚运会、奥运会为契机形成的，如今成为了都市白领的解压圣地。本期高能玩家团将去往不同的解压地点，开启时辰任务。我们的第一站就要去往水立方。
6: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释放压力。
0: 这儿门票超便宜，20-30块钱就能进来参观。
4: 据说199一个季度，
7: 非常亲民的一个地儿。
2: 你看这还有咖啡啊，
7: 文创产品，
2: 水上乐园啊，
0: 很多娱乐设施。
7: 对对对。
8: 来到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水立方的奥林匹克比赛大厅。
2: 天哪，哇，
4: 神圣庄严。
0: 中国队加油还在那里，
7: 到处都是。哎，
0: 这不是我们的 logo 吗？
2: 哇，太大的牌面了。
0: 哇，好帅呀、这个
2: 这是主赛场了，对吧？
8: 主赛场。哎，
2: 你的地盘，你的主赛场。
1: 对，每次我一回来，我感觉在我眼里还是冰，
4: 还是冰、
0: 所以是等于以前是水，冬奥会改成冰了，现在又改回水了。
8: 对，这是一个水立方特有的浪漫，叫水冰转换。经过了很多轮的测试啊，科研，先把池水放掉，上面搁 H 型的钢架，带有结构层、保温层、制冰层，实际上是一个可转换的一个场地。
2: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8: 是、
0: 真的是循环再利用、
2: 而且这也代表了中国的在体育场馆上这种科技的非常高的水平。
8: 对、
9: 帅呀、
2: 您好您好。
8: Hello, hello.
2: 专门来参观的吗？
0: 他们是游客吗？
8: 对，他们是游客。
0: 这里可以参观？
8: 可以参观。
9: 帅呀、
0: 迷妹。
7: 对，总共说了3句话，好帅呀，好帅呀，好帅呀！
2: 我再回一个，你好美哦。
5: 各位高能玩家，接下来你们需要自行分组完成2项时辰任务。任务一，挑选自己喜欢的小船，在5分钟时间内捞回水中的浮球，每捞回一个浮球，则获得5秒的惊喜时间。
7: 来吧，上船吧！
4: 我等会儿，等会儿。我是怎么着？我是这个脚先上是吧？与肩同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小文哥，你帮我们拿一个回来呗。哎，你往下面看，
1: 我不看，你看看太有意思了，
0: 我不听，我不看，
1: 好刺激啊！
0: 咱们现在先稳定一会儿，先进入一下状态。我觉得很多事儿呢要顺其自然，这是一次的精神瑜伽，我们就关一会儿光。
2: 怎么这么溜？他怎么这么溜？是啊，
0: 而且他只滑一边。
1: 对于我来说，这种项目属于很轻松，弄一皮划艇划着上班，那就是我。你知道亮马河一哥吗？就是我。还得是小帆哥，不愧是亮马桥皮划艇一哥。
0: 哦，又快开始了，咱也动一动吧。
1: 我们稍微走一走试试看，先划右手。好，先转向。哦，可以。哦，好玩哎！
0: 还不错啊。可以，
1: 走，一、二、好，一、二、好，一、二。这个好好玩，你把它拿回来。可以。可以，来来来。
0: 你去也一下去也就去了啊！哎，给我吧，放我这儿。来来来，哎哎哎哎，走走走走，你看你看，它有点滑。
1: 咱就这么样吧，你滑我搂着它。
0: 这样也行。哎呦，好嘞。怎么滑呢？问题是。
1: 哎，你怎么弄上船的？
3: 完了，不行，这挡我镜头这个。
1: 你给我推一下，给我推一下。
0: 好，把它咬上。
1: 得。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这么快？我们这样给它踢过去怎么样？可以。
4: 先拿一个球，先拿一个球，别着急，别着急。
1: 我们把它这么夹回去。
0: 可以，来，
1: 走走走，那谁划船呢？
0: 给它拨了过去，
1: 拨了过去，对，
0: 边划边拨了，再掉一头。
4: 走你，
5: 走你。
4: 哎呦喂，
1: 快快快，帮帮我们，
4: 帮帮我们！
0: 我去帮他们，快快快，给我听下来，听下来，嗨。
1: 倒计时10秒，哎呦喂，10秒，哎呀，10、9、8、7、6、5、4、3，来来来来来，啊，加油！
0: 1，时间到。咱们俩是没有做任何贡献，
1: 没有，我们保证了你的安全，可以。
0: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着，完成一个就行了。
1: 可以，可以。哎呀，反正甭管怎么着，完成一个就行了。可以，我们圆满完成任务。接下来就请跟随我去完成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吧。
0: 好的，走吧。
6: 哦，这就是冰壶场。
0: 呵，一下就
1: 瞬间就凉了。哎呀，哦，进冰库一样。各位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
6: 这个也是对外开放的，
1: 对，这是对外开放的。你看，那还有游客玩的吧？这块场地呢，本来是设计用来在冬奥会赛事的时候给群众做冰壶体验用的。那么在赛后呢，我们也是把这块场地第一时间给开放了。嗯，哦，冰壶还是很有意思的。
6: 是。
1: 在
6: 这个学习的门槛，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大家蹲下来就能比划比划。滑过吗，
1: 蔡老师？
6: 我滑过冰车。
7: 您刚才说什么门槛低呀？你同意吗？我看看教练。对。哦，对。那咱们找个教练来给咱们指导指导。教练您好。哎，大家好。如何取胜？胜负心这么强啊！先学会擦地那个。我们场馆的壶全是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原装壶，包括我们的起搭器。 还有我们的场馆的一些标识，全是作为冬奥会的宝贵遗产保留下来的。
8: 哦，专业的。

0: 馆的大本营是由中方设计师去设计的，是取自旭日东升的图案，摒弃了传统的红白蓝相间的军服大本营，融入了如天坛、长城等一些中国元素，啊，这是我们特有的。
1: 嘿，真棒，
2: 真不错。
0: 接下来我们的高能玩家团们要接受一个兵符的挑战，那么我们先到那边去换一下护具。
1: 好，
2: 你看他一白底一个黑底儿，
1: 我们的灵智来了。哎呦哎呦
3: 哎呦呦，帅的帅的哟。哎呦
1: 喂，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
3: 哎呦哎呦哎呦
4: 喂，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冰壶鞋，左脚呢相当于一个塑料在冰上，所以它特别滑，然后右脚是一个防滑机制。
1: 右脚是滑的？
4: 右脚是不滑的。
1: 我这怎么是滑的？
4: 因为你俩左脚还带着鞋套呢。哦，
5: 还带着个鞋套。哎呦，
1: 我是右脚滑，左脚不滑。
4: 你左脚带鞋套呢？
1: 赶紧把鞋套都摘了。
3: 不对呀，我这个都滑呀。
1: 哎呦，我也是都。
3: 哎呦！谁说这个简单的啊？
6: 学习的门槛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7: 比较低的，
6: 低的。大家蹲下来就能比划比划，
7: 比划比划，
6: 比划比划。
2: 哎呦我天哪！
3: 哎呦，可真得小心。
1: 这真都滑。
2: 其实就是右脚是滑的，左脚是更滑。
3: 都离我远点，谁别碰我啊！
5: 我也离远点，我怕你讹上我。
4: 然后一会儿滑行的姿势呢，大概就是一个前弓步，然后把左边打开，然后左边拿杆，右边投壶。
5: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拿，我能站满就不错。
3: 是有专门双手拿杆的，有人专门投壶吗？
4: 就是我投壶，然后两个人给我扫冰。
2: 那这个扫冰的动作是干嘛呢？
4: 扫冰就是场上现在大家看有颗粒，对吧？
2: 啊，冰点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把那冰点给扫化，让那壶走得更远。
2: 如果你觉得这个壶跑得太快，你想阻止它跑呢？
4: 阻止不了，
2: 阻止不了。
4: 对，所以我们劲儿小一点，然后让扫冰呢给扫远一点。哦，我现在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投的。
3: 好，
4: 重心甩到后边，然后重心再往前。
2: 哎呦
1: 喂，优雅优雅，
2: 真的很优雅。
1: 这个就得练一天吧，我感觉。
4: 第一次来就这么滑，就是。摁着，然后你就右脚蹬，然后左脚出，然后摁住，
3: 要使劲蹬是这意思吗？
5: 使劲蹬，
3: 嘿，我死活不撒手。这在前面啊？
5: 这不行，
4: 那边在前，这边出不去啊，
3: 出不去，我觉得能出不去。谁说我出不去？
5: 蔡老师是以安全为主，
3: 准备发力了，直接击中靶心 C 位，
1: 可以
5: 走。
2: 蔡老师，哇！蔡老师，哇！蔡老师，
5: 太拼了！
3: 可以，
5: 蔡老师，
2: 可以，
4: 还在走是吧？
2: 蔡老师，中途发力啊！哇！
3: 耶！好玩。
5: 宗明，你试试。
8: 来吧，
1: 没问题。
8: 预备，
1: 女战士。
3: 走，哎呀呀
1: 呀，可以，姿势很优雅。哎呀，
2: 哎呀，哎呀，可以，我给您磕一个。
5: 我给你来这个，
1: 对你给我来这个，给我就是铲平了，我别撞着你，哥。
5: 我不会的，您放心。
1: 你别摔着我头上啊！
5: 不是，放心吧，来吧，
3: 加油，
5: 来，
3: 好。
1: 可以，
5: 就缺这项长，我跟你说。
3: 我们的灵智来了，
2: 让我们开开眼。
5: 期待啊，
1: 期待。
2: 哦呦，他好有力度，好稳啊！
1: 你看他的姿势，又直。又稳，哎呦，哇，
5: 哎呦喂，帅，哦，
1: 哇，真的漂亮啊！
2: 漂亮了。
5: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7: 滑得好厉害。
2: 哎呦，收获迷妹一个。哎，你们是来玩的吗？啊，
8: 对，游客，游客自己哦，
3: 游客来体验的。
2: 那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一玩？
9: 好，那太好了，可以，
5: 那太好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2: 高能玩家团驰骋任务来了，玩家团将和游客进行比拼，每队五个冰壶，两组交替投掷。所有的冰壶投掷完毕后，留在大本营内的冰壶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5: 完了，玩完。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
3: 我先来一个。
2: 哎呦，还得扫啊！哎呀，他也可以扫吗？
4: 他过了那个中线，他就可以。哦，
5: 这个不错，
2: 可以，蔡老师。
9: 我要撞出去也没问题，
3: 你非要把我给撞出去，哎呦！
8: 好球！哇，
2: 真的！哎呦
3: 喂！直接狠狠的把那个黄砸出去，使劲使劲撞那黄的，对，把黄的狠狠的打出去。
5: 再一个。
3: 嗨，这是什么？这是，哎呦喂，哎呀，
1: 哎呀，哎，但太拉胯了。
9: 要是分开呢，别人就不能一下都打跑了，对吧？就能留住一个吧。
8: 给咱自己保护住也行。
5: 行了，这没戏了，这个一看劲儿就小了。
4: 他要把那个球给保护住。哦。
3: 哦，他要保护他。
2: 那有没有可能一石二鸟？
4: 可以啊。
5: 试一下，行，
2: 来吧，哥，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把那俩黄都撞出去，
2: 大力出奇迹，
1: 一个两个，
3: 哎，完了，
2: 哇，小潘哥真是我们队的这个得分骄傲。
1: 哦，这么稳的，哇，这个好难搞啊。
2: 我试一个哈，不要期待太高，
3: 把那俩黄都撞出去，
5: 对，
1: 别撞着咱的啊。哎呦，
4: 打他就奔打定打，然后打这个，
5: 来吧，宗明，有，
4: 感觉有点像啊，有点，哎呦，
1: 可以，
4: 可以，
1: 还是他们近。
2: 哇哇，他更近了，
5: 这非常可以。哦呦呦，如果说这样的局面你怎么破局？
4: 就是直接就给他打掉，就是直接就给他打掉。

0: 逆风翻盘，
1: 好厉害呀、啊！这个好稳啊，这个
2: 太棒了！
3: 恭喜高能玩家团获得十秒惊喜时间。
1: 哇哦，好动感啊！哇，
0: 这就是我的主场了。我太喜欢打拳击了。
4: 欢迎高能玩家团来到 GHT 拳击俱乐部，接下来你们需要在这里完成有时任务。
1: 你看这上面都是风采，
5: 厉害了，
0: 无数次 KO 对手。
5: 我是中国职业拳击运动员乌拉姆布兰克。
2: 这是什么？我对这个感兴趣。
5: 就是金腰带，枪边的这个腰带就是 WBC 大中华区重量级拳王金腰带。哇！下面的就是 WBC 的九级超重量级的拳王金腰带。哎
1: 呦，好厉害！这两个是先后拿的吗？
5: 第一个金腰带是我。

0: 2012年12月17号在杭州，2019年的时候已经错过一个机会。我的状态最巅峰的时候吧，我当时就是杯赛训练强度特别大，然后就脚骨折。
1: 哎呦，伤病对运动员都是很灾难。
0: 对，然后就整整一年时间，就我参加不了比赛。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慢慢的创业自己的圈馆。2022年12月17号在杭州举办了一个 WBC 的大中华区金腰带。那个时候就没有酒店团队，也没有一个帮我备赛的陪练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全靠自己。早上来在拳馆教课，中间什么时候有空了、有时间了，那就给自己安排赶紧训练。自己干了那么多年，就是不想给自己一个遗憾，就是坚持。
2: 红方 TKO 获胜。
3: 乌拉木图拉克的这名拳手呢，现在是在中国重量级的积分第一。
4: 拳击这个运动带给了我压力，但同时它也可以让我解压，释放不好的情绪。
5: 太了不起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他这样的学习，没有谁可以击倒你，只有自己会击垮自己。
1: 对，
5: 只要自己握紧拳头
1: fighting。 估计我们今天得打拳了哈，来吧，说吧，今天有什么挑战。
6: 在任务开始前，你们可以请乌拉木进行简单的拳法教学，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
5: 跟教练的学学，抓紧的学学。
0: 首先，两个脚一肩同宽，右脚往后撤一步，两个手拿高，脚再贴下巴，然后一，学回来，一，二，一，二，重心下潜一点。
7: 好，
0: 哎，对，学回来，
7: 学回来，
1: 重拳出击。
0: 对，这个很好。
8: 你这姿势不错啊，嗨，我现在已经热血澎湃了。
0: 连起来，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跟着脚步一起啊。

0: 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2: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你有什么爱好啊？
6: 我平时啊，
5: 跟家
6: 睡觉，
5: 那不算，不能算这个。
6: 做壶，
5: 你看
6: 这新鲜，
5: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里边啊，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6: 人不少，
5: 但是能做壶
6: 啊，很少，
5: 这也太难得了。
6: 对，
5: 这是手艺人，
6: 手艺人，
5: 他做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6: 哪儿啊？
5: 宜兴的是最好，
6: 宜兴最好。
5: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6: 那归的这叫文玩，
5: 文玩，
6: 对，
5: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6: 啊。
5: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6: 聊这个
5: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6: 啊，先说这个挑选，
5: 挑选啊
6: 啊，
5: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6: 丰富多样。
5: 你就拿木头来说，
6: 木头
5: 多少种？
6: 是
5: 黄花梨的，
6: 对，
5: 紫檀，这是最好啊。
6: 是，
5: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6: 啊，不是檀木，
5: 紫檀这叫什么呀？
6: 这叫
5: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它这不是
6: 啊，是这个种，
5: 好多不是这种的
6: 啊，
5: 它沾这字儿，
6: 为了卖的贵，
5: 那它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6: 啊，
5: 红檀，
6: 有这么说的
5: 是吧？
6: 啊，
5: 黑檀，
6: 对，
5: 绿檀，
6: 对对 对, 对，
5: 紫光檀
6: 是，
5: 黄檀，都有，
6: 黄檀一般，
5: 黄檀乐什么？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6: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5: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就这个东西，它

0: 也叫坛，
1: 也叫坛，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吧？
1: 各位有带的举个手，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肯定有，哎，啊，
0: 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哎，有，哎，
0: 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就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
0: 种
1: 啊，一般就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
0: 菩提子
1: 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的，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哎，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啊，
1: 看人都比较低，
0: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也不行啊。
0: 鸡眼也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刚说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鸡眼那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在从中啊，
1: 嗯，
0: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啊。
0: 你说到这些手串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
1: 啊，
0: 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不是，你是那个呀？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炖串啊，
1: 焖，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
0: 不行，不是，哎呦，
1: 不是，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
1: 哦，盘这个
0: 盘嘛，
1: 对对对，
0: 盘呢？拿什么盘啊？
1: 拿什么盘？
0: 哎，一般就是油，
1: 哎，用油，
0: 哎，这油咱得说清楚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那个9295的，什么金龙鱼啊、鲁花呀，什么这都不行啊。
1: 多新鲜
0: 啊！
1: 拿汽油盘串啊？
0: 这不是拿这种东西啊？拿这什么呢？
1: 拿什么？
0: 人油。
1: 哎，人油。
0: 人油
1: 是？
0: 哎，就是这个什么
1: 啊？
0: 就这
1: 啊？
0: 哎。
1: 嚯
0: 啊！这地儿
1: 啊，
0: 这个，
1: 就这个，
0: 哎，鼻子边儿就出油的地方，
1: 对对，
0: 这个，哎，
1: 这真
0: 疼，哎，完了，对，
1: 哎，
0: 这什么盘？
1: 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0: 什么叫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盘串，拿这串往哪儿蹭？是不是往这儿蹭啊？
1: 那也到时候蹭也没你，
0: 是的，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搁那蹭，两和田，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了？
1: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两厘米，
1: 两厘米差不多，
0: 两厘米
1: 小籽料，
0: 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盘，
1: 嗯，
0: 各种东西都玩。平时
1: 啊，
0: 这上台啊，
1: 嗯，
0: 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带，
0: 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
1: 嗯，
0: 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了，
2: 装吧。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
1: 嗯，
0: 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临上台现摘，
1: 得摘下来，
0: 得摘下来，哎，
1: 你瞧瞧，这有一串，俩了，算，
5: 这么，
1: 一半紫的这是，
0: 手指头上，咔嗒
1: 啊，戒十个戒指，
0: 哎，搁在桌子上
1: 啊，
0: 手脖子上，
1: 嗯，
0: 桑尼，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1: 我带多少串？
0: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0: 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0: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
1: 啊，
0: 这都得带回来。
1: 这带回来，
0: 在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去，挨个捡起来。
1: 嚯！哎呦，好，
0: 一直带到这儿。
1: 嗯，
0: 戒指他戴上
1: 啊。
0: 嚯！
1: 啊，得往回嘛。
0: 仨
1: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0: 带上了。我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0: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1: 花钱多了。
0: 当然了
1: 啊，
0: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1: 那当然了，
0: 能不上当吗？
1: 啊，
0: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1: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0: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1: 干过。
0: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疯了是吧？
0: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1: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是吧？
0: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1: 怎么办？
0: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1: 你得看人介绍
0: 这节目啊。
1: 啊，
0: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他拿你当傻子，
1: 啊，
0: 真买的时候啊，
1: 啊，
0: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1: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0: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1: 怎么给人讲啊？
0: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这核桃，
0: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1: 啊，
0: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1: 哦，
0: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1: 啊，
0: 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真到买的时候，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2天呀，
1: 啊，
0: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0: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
1: 啊！
0: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他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0: 啊，您看您看，随便看。
1: 那，哎，就那个，
0: 又，
1: 怎么了？
0: 又，
1: 干嘛呀？
0: 这刚到我手里没2天，
1: 不是
0: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1: 别，
0: 您看别的，看别的。
1: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0: 眼太贼，这
1: 人抠门儿，
0: 一眼看见好东西。
1: 瞅瞅，
0: 拿走。
1: 哟
0: 啊，
1: 这南红。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哎呦喂，
1: 干嘛呀？
0: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1: 不是瞎玩，
0: 玩好几年了吧？
1: 没有，就玩2天也就南红嘛。
0: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1: 了？明显南红。
0: 嗯，是，
1: 这南红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0: 哎呦喂，哎呦喂，这你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1: 啊，
0: 您能说出有雕来？
1: 雕工俏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太好
1: 了，
0: 高兴高兴。
1: 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您？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儿啊，
0: 是真懂，
1: 没错，哎，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0: 哎呦喂，
1: 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呀。
1: 是，这得
0: 不得了你，
1: 这得什么价啊？什么多少钱？
0: 哎呦，别提钱，刚到我是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这样
1: 啊，
0: 这个，因为他当时
1: 啊
0: 是跟我要四个，
1: 4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了，
1: 四个就是4万啊，
0: 4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了他一张画，
1: 15000加一画。哎，你给我腰有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看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看多少克
1: 啊？
0: 4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吗？这么点玩意儿4吨啊？
0: 我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你要是4万
1: 啊，
0: 40克
1: 啊，
0: 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15000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000你匀我了，怎么样？18000。啊，
0: 不，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就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就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000，18000
1: 啊，
0: 行吧，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
1: 啊，
0: 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1: 哦，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您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 对不对？我们到你这儿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您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
0: 什么都不懂。
1: 对，
0: 我这什么都懂
1: 啊，
0: 我给。

0: 你讲啊，那你准不乐意啊。
1: 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啊！
1: 反正
0: 什么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哎，我瞅瞅您这东西，
0: 您看，随便看，看什么？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0: 你不说不懂吗？什么都不懂吗？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
0: 花卷，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的那球给我，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对，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
1: 啊，
0: 南红玛瑙。
1: 你知道是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南红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又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发圈了，
0: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工，
0: 雕工，
1: 雕工，
0: 雕什么？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飞耗子，
0: 不是？我懂，我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
1: 蝙蝠，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1: 谐音，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这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那不就一钱吗？

0: 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月换星活动，只要
1: 哦，
2: 旁边
1: 啊
2: 画2把喝酒的酒壶，
1: 嘿，
2: 就这么一张画，
1: 这画这什么意思？
2: 咱哪知道啊？
1: 就是啊，
2: 我也不懂啊。
1: 啊，
2: 哎呀。看也看不明白，
1: 是
2: 解释又不会解释，
1: 没错。
2: 我把这封信搁起来了
1: 啊，
2: 搁起来，我坐那冲冲盹吧
1: 啊，
2: 正要冲盹了
1: 啊，
2: 我听那边喊的挺热闹
1: 哦，
2: 我打眼一看呢
1: 啊，
2: 那边有几个人在那掷骰子
1: 哦，
2: 我一看我也凑凑热闹，
1: 是
2: 我跟过去了
1: 啊，
2: 到那我一看这回庄家准得输，
1: 怎么着？
2: 因为庄家输你够呛了
1: 啊，
2: 手头正背着了
1: 啊。
2: 我一看这个，我可以找点便宜
1: 啊！能，
2: 我拿出2块钱来，
1: 要赚点。
2: 哎，跟他压他2块钱的。
1: 好，
2: 我把钱搁那了。
1: 嗯，
2: 压2块。
1: 是，
2: 庄家把骰子抓起来
1: 啊，
2: 歘，往盆里一扔，
1: 怎么样？
2: 2五，1个2，
1: 嘿，
2: 2点
1: 啊！对啊，
2: 好感
1: 啊。
2: 我赶成3点我就赢了，
1: 没错啊。哎，
2: 唰，我把骰子抓起来了
1: 啊，
2: 你准输，输到家了。
1: 对呀，点儿小啊，
2: 咔
1: 嘿，
2: 2六，1个1，
1: 10。
2: 哎呀，可缺大得了，
1: 真是。哎呀，
2: 没听见响啊，2块钱就没了。
1: 那是啊，
2: 完了
1: 啊。
2: 输2块钱并不可怕
1: 啊！
2: 下车以后我腰里1分钱没有啊！
1: 哎呦，
2: 这不就是个事儿吗？
1: 就是啊，
2: 我雇个车不还得花钱了吗？
1: 对呀、啊，
2: 哎
1: 啊！
2: 我忽然间灵机一动
1: 啊！
2: 我二哥这儿有50块钱呢，
1: 让你给人带回去的。
2: 对呀、
1: 啊，啊，
2: 我先借他2块，
1: 啊，
2: 那边不知道多少钱
1: 啊，
2: 这边信上他也没写，
1: 是，
2: 蛮好。
1: 哎，也行，
2: 到那儿我再还他吧。
1: 啊、对呀、啊，
2: 我拿着人家2块钱
1: 啊，
2: 花了。
1: 哎，
2: 简短结说
1: 啊，
2: 到了太原了。
1: 是，
2: 我连园子我都没去，
1: 那
2: 直接够我山西太原南城。
1: 您瞧这朋友多好。
2: 对了，
1: 杏干孙酸老爷，
2: 早啊，受人之托，
1: 众人之事，没错。
2: 找到杏干村呐
1: 啊
2: 我一看有一个大庙，
1: 是
2: 庙台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1: 啊，
2: 正在那抽旱烟了。
1: 哦，
2: 我过去问问
1: 啊，
2: 劳驾您呢？
1: 啊，
2: 您这是杏干村吗？
1: 是
2: 啊，我们这一片都叫杏干村。
1: 哦，
2: 我跟您扫听扫听
1: 啊，
2: 您这杏干村可有一位酸老爷？
1: 对
2: 啊，老酸啊
1: 啊，
2: 有啊
1: 有
2: 啊，在那边侍奉了。
1: 哦，
2: 我一看那边有一位
1: 哦，
2: 正在那拾粪了。
1: 你瞧，
2: 哎，
1: 太巧了，
2: 过去问问
1: 啊。
2: 大爷，您是这杏干村的酸老爷吗？
1: 啊
2: 啊，我姓酸，
1: 姓
2: 酸。哼，找对了
1: 啊，是。
2: 告诉您了
1: 啊，
2: 我从天津来
1: 哦，
2: 给您带来一封信，还有点钱
1: 啊
2: 啊，家里说话，家里说话。
1: 你看，还真客气，
2: 把我让到家了。
1: 是。
2: 让到家了，给我斟了一碗水。
1: 哦，
2: 我把信拿出来给他
1: 啊，
2: 给您呢
1: 啊，
2: 这有一封信，
1: 让人看看。
2: 另外，这有48块钱。
1: 哦，对，那2块钱他给赌出去了，
2: 我们赌出去了。
1: 是，
2: 我不拿他2块花吗？
1: 是、
2: 啊，我不能跟人家说呀。
1: 啊，是，
2: 48块
1: 啊。
2: 老头，好，老头把信打开了
1: 啊。
2: 看看信
1: 啊，
2: 看看我
1: 哦，
2: 看看我，又看看信，
1: 是，
2: 问我一句话，吓我一跳。
1: 问什么？
2: 你跟我儿子是什么交情？
1: 这是把兄弟呀、啊。
2: 不能说把兄弟，
1: 那
2: 把兄弟偷人钱花哪行啊？
1: 你也知道寒碜。
2: 我跟您儿子是点头之交。
1: 哎呦呵，就是也叫一般交情。
2: 一般交情。
1: 没错。
2: 不对。
1: 啊？
2: 对
1: 啊，
2: 您的意思呢？
1: 啊，
2: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把兄弟。
2: 您怎么知道的？
1: 就是，
2: 这信上写着了。
1: 这信上没字写着呢，
2: 哪写着了？
1: 就是，
2: 你看
1: 啊，
2: 这信上

0: 着骑个骆驼，
1: 对呀、啊，
0: 到我们山西
1: 啊，
0: 拴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串
1: 哦，
0: 六个为一罐
1: 哦，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
1: 是，
0: 画七个骆驼就是一把子
1: 哦，
0: 所以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哦，这么解释、哦，
0: 我们都是跟着骆驼来的呢。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呀、啊。
0: 48。
1: 啊，
0: 不对，
1: 不，哎，那是
0: 你带来的钱数不对。
1: 怎么？
0: 我儿子告诉我了
1: 啊，
0: 影子影子有数。
1: 这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
1: 啊，
0: 这还画一棵大树
1: 啊，
0: 树上头落着两个苍蝇。
1: 是啊，
0: 到你们天津叫苍蝇，
1: 对，
0: 到我们山西管苍蝇叫蝇子
1: 啊、哦。
0: 这个蝇子跟画的那个蝇子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1: 哦，这就是银子，银子有数。
0: 好、
1: 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啊，哎呀，
0: 银子银子有数
1: 啊，
0: 有数，您说是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你给我带来多少钱？
1: 48块。
0: 错了，
1: 怎么错了？
0: 你给我带来50块钱，
1: 怎么看出是50块钱？
0: 哪写着了？
1: 就是啊，
0: 你看呢
1: 啊，
0: 树底下趴着4个大王八，
1: 对，
0: 画着2把9壶，
1: 这是
0: 你算一算
1: 啊，
0: 4、8、32、29、18。哎呀！
1: 你看这画这还写的挺明白。
0: 哎呀，我说这可他妈缺大德了。
1: 就是，
0: 这里边还有加法呀，有加法，又有乘法了。
1: 对呀。
0: 哎呦，我跟您说实在的吧，
1: 啊，
0: 我确实
1: 啊，
0: 给您带来50块钱
1: 啊，是
0: 我在车上我刷钱来着，
1: 对，
0: 支了个眼猴
1: 啊，
0: 输了2块钱，
1: 对，
0: 我下车以后没有盘缠钱
1: 啊，
0: 拿了您2块，我怕您笑话我，
1: 是
0: 我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啊，
0: 我的意思到天津、啊、我再还您，
1: 没错。
0: 哎呀，你跟我说明白了不就忙了吗？
1: 你看
0: 这钱乃身外之物，
1: 对，
0: 还不还的有什么关系？
1: 没错，
0: 你多得回去
1: 啊。
0: 我说我大后天走
1: 啊，
0: 你后天、
1: 啊、
0: 明天晚上你上我这儿来
1: 哦，
0: 我有2封信你给我

0: 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上次我们说到，关太、赵壁、石志伦被叫刘小龙的这个人给绑上了，可是赵壁呢，凭着自己这口短刀，把关太的绳子给割断了。正割断绳子的时候，外边进来个送水的，送水的一看有一个人绳子开了，喊了一嗓子炸票了。看着他们的人拦着关太，不让关太出去，上来一刀，关太抬腿这一脚把他那刀给踢飞了。那个刀一踢飞，后院里边这么一乱，前院里边感情这伙的人都没走远，十几个人呼啦的一下都到后院里来了，把关太给围上了。关太就在他们这个仓房的门口站着，关太看着你们干什么？为首的关太一瞧，就是那个叫刘小龙的人，手里边端着一条枪。旁边这十几个人手里边都有家伙，其中有一个拿烧子棍的人。这刘小龙拿枪一点火，上！说了什么上？拿烧子棍这个夸一转身过来，到关太跟前，进去。进去，你听见没有？关太一听这声，哪儿的人呢？这是，其实他不知道这位，这位是静海县的人。静海独柳贤水谷葛谷杨柳青这一条县的人，说话都这味儿。这个人把这个烧子棒手中一端，你回去，你听见没有？回屋。关太看了看他，你是谁呀？你让我回屋我就回屋吗？我想让你进这屋，嘛玩意儿？你让我进这个屋？哎呀，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告诉你说，我是静海县的，在静海县一提到我，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笑啊。我跟你讲，听听就不就外号，我叫双钩蝎子杜荣，杜荣其实叫杜勇，因为静海县那个地方人管这个勇都念荣，就像天津人把俊都念成俊，这是习惯读法。双钩蝎子杜荣，明白吗？就从这个外号，你都知道我的厉害。关太说：“你怎么厉害？我怎么厉害？”双钩蝎子，这张就要你的命。关太说：“是吗？我还真没信你这双钩蝎子能要我的命。我瞧瞧

乔姐意思你不服啊？啊，是不是你不服？啊，你不服？啪！说着话，啪一摔，这短着棍就砸起来了。短着棍往这一砸，棺材往旁边一闪身，啪！这小子砸到地下之后，嗨，啪！横着一扫，棺材一纵身，噌起来了，躲过去了。这小子过去之后，呀，有两下子啊，嗨，横着又扫过来了。一边打着棺材才端详这人长这模样，脸上五官相貌什么样没太看清楚，给人整个一个印象，这脑袋就好像整个在这戳着一大冬瓜。棺材跟他一边打着一边琢磨，这个人一看武艺一般，别看说烧子棍，可是这几下棺材看出来了也练过，所以棺材穿蹦跳跃躲他这棍，没亮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棺材心想，就跟你这样打还用亮兵器吗？我就空着手就跟你对付了。这个小子这个烧子棍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棺材闪展腾挪，一边打一边往后退，退到这个仓房门的旁边了。这个小子把这个长棍拿起来了，照着棺材的前胸，嗨，这一棍往这一戳，棺材往旁边一闪身，这棍当杵在墙上了。这农村呢、啊、都是土坯墙，这一下子杵在这土坯墙上，土的一冒烟儿。棺材一看他杵在这墙上，就手啪一夹，就把这长棍子给夹住了。这手一抓这棍，这小子杵在墙，耶，你干嘛？你想躲过去啊？撒开，撒开！棺材夹这棍，这胳膊一使劲，我要不撒呢？不撒！你再说不撒，你再说不撒，我就不撒。你不撒，你不撒，妈我给你松手了。这棺材一看他撒了手了，过去就是一脚，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棺材把这个烧子棍夺过来，手中一端着烧子棍，哗楞，你们哪个上？棺材把这烧子棍一夺过来，就这双钩蝎子杜勇跑到那边人群里去了。旁边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他妈把那棍子给他？他手里正没家伙。我告诉你，咱们这么一帮人打他一个，你说打他个赤手空拳，这不都欺负人吗？啊，我妈故意的，我怎么就烧子棍我给他了？我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个几个一看，好嘛，我们才知道感情您这是有本事，把这给他一件家伙。这个功夫就跟着那个刘小龙一块去的那个人，20多岁那个胖墩墩的过来了，手里面拿着双刀，在棺材前面一站，我告诉你，把那东西给我扔下，回屋去，不然的话看见没有，我这双刀，说着话穿一碗刀花，没你的好。棺材哗楞一晃着烧子棍，哦，朋友，你可不够义气，我们三个人帮着你们一块走过了那片树林，你们求着我们帮忙，结果把我们引到你们这个庄子里头，把我们绑上了，天底下有这个事儿吗？啊，从这点来讲，你是绿林中的豪杰吗？你是江湖上的义气吗？不够个义士，啊，义士，义气，义气卖多少钱一斤？啊，我告诉你，你们是票，我们把你绑到这儿了，你得告诉你们那伙人快点给钱，要不给钱的话，你们三个人就走不了，走不了又能怎么样？你拿双刀又能如何？又能如何？看见没有？这是双家伙，嗨！说着话，流星赶

月双刀就躲过来了。棺材往旁边一闪身，第一刀躲过去，第二刀往西落，啪，拿着棍子往西一砸，这小子一听呀，好大劲儿，转过身来，唰，底下往上一撩，棺材拿这个棍子往外一扫，两人腾腾腾腾腾腾腾打起来了。棺材就这个烧子棍，说棺材怎么使刀会使烧子棍吗？那是从小科班出身练武艺的，十八般兵器都得摸一摸，什么家伙事到手里边都能比划比划，所以棺材跟他打起来，这烧子棍，棺材心想，过去还真没用过，他他他他他，打着打着，叫这个李四，他叫亚优敦李四啊。看着他这个棍子往这一来，他啪拿刀往外一磕，他应该拿刀背磕，没拿刀背，他拿刀刃磕的。这刀刃往这一磕，啪坏了。这烧子棍那个短棍，咱说是青钢做的，青钢做是硬木头，这个东西拿刀那一磕，咔剁进去了。他如果要是劲儿大呢，你这一下子能把那青钢做给削折了。削两半，他这劲儿没那么大，这个刀正好进去了一半，夹在这个短棍上。他这一夹到短棍上，棺材可有劲儿，啪往回一带，左手这单刀就出去了，在那个短棍上夹着呢。棺材把那刀一甩，他想把刀甩出去，这刀没甩出去，往下一砸，这小子成单刀了呀。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坏了，双刀变单刀了，我更不能是他的对手了。他还跟棺材打，一边打着一边拿着刀老磕那个棍，啪啪啪啪啪啪啪，老磕老磕老磕呀，他把夹在短棍上那个刀就磕的就慢慢的松动了，这刀要掉下来他不知道啊，刀要掉下来，突然间棺材一涮，这棍往前一砸，这小子使劲往前磕，嗨，啪，这刀啊又到那短棍上头给磕出去了，肉飞出去了。那边那双钩蝎子杜勇啊正跟那伙人在那吹呢，我告诉你们，我刚才呀、啊、是故意的，把这个勺子棍我给他，我看看这小子有几何勇展，知道吗？走借两下子，我看一会儿他走完了、哎、非得把他撵到那屋里去不可，他跑不了。正说这是刀飞过来了，灯正多屁股上，他跑不了呀，这怎么还有飞刀啊啊！回头一看，感情是他们自个人的刀飞到这上面来了。这个杜勇这一叫唤，旁边大伙一看，不行，亚优敦李四也不是个，亚优敦李四就这个刀一飞，这边一叫唤，多屁股上了，咱不能不喊吗？他这一喊，这李四往旁边一回头一看，这声音在哪传的，棺材就这个功夫往前一赶步，趟的一脚正兜到他腚钩子上。

0: 没错。
1: 另外呢，从它各种这个造型哈，吊顶咱们都见过吧？
0: 嗯。
1: 哎，但是这样的吊顶，我想应该不多见。
0: 不多见。
1: 就是我们做这种双眼皮儿，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加了一个线形灯
0: 啊，
1: 这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没错，
1: 是吧？
0: 嗯、
1: 包括你看这个电视墙，
0: 嗯
1: 啊，都知道有这个护墙板，
0: 嗯，
1: 但在护墙板上加一个线形灯，
0: 哎，
1: 这也是亮点。
0: 是，
1: 其实处处都是我们设计亮点。
2: 观众朋友们对装修风格的喜好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却是一致的。那咱们这位业主家还有哪些精妙的设计呢？我们快跟着郝世强和万宇去看看吧。
0: 用完餐以后，这就一家老小在这里休闲的地方。
3: 这客厅可不小，
0: 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有必要坐在这里感受一下啊！你看看，
3: 往这一坐，
0: 嗯，
3: 您发现了吗？
0: 嗯，
3: 这个灯带也特别好看。
0: 哎嘿，我发现你挺会观察细节。
3: 哎，
0: 你发现吗？这么多出彩的改造，实际的这个工程是谁呢？
3: 谁呀、
0: 啊？设计师王雪呀。
3: 哦，那咱们有请设计师吧。
0: 好，我们把我们优秀的设计师王雪请出来，跟您啊一一的聊一聊。
4: 嗯。
5: 由于业主家是三代人居住，就人口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为了增加咱们的空间感，咱们客厅跟餐厅连为一体了。首先从地面入手，地面咱们采用通铺，大家可以看一下，从阳台到客厅到餐厅到餐厅阳台，咱们整体是大地砖通铺过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电视墙的这面墙呢，咱们则采用了悬浮柜的形式，这样的话底下呢咱们打扫卫生没有死角，而且呢咱们底下也装了一些小线条灯，也增加了咱们光亮的程度。大家再可以看一下两侧啊，左侧呢则采用了这种格栅板的形式。单一呢，如果是格栅板的话，它比较死板；咱们中间呢则采用这种小线条的形式，这样的话看着灵动性比较强一点。再看一下右侧，右侧呢咱们采用了这种小高柜的形式，因为它集中在了空调的下半端，所以说呢咱们正好采用这种小高柜的形式呢，可以起到装饰，也可以起到储物的作用。再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阳台部分啊，换掉了传统意义上讲的那牙口，咱们采用着这种弧形牙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有格调，而且呢更搭配咱们现在这个风格。在这个牙口的对面呢是卫生间，在干湿分区的动线那个门的一个附近呢，我也做了一个拱形，让它遥相呼应。
0: 哎，万老师，你看它这个牙口啊，跟它阳台上的牙口就相呼应了
3: 啊，对着的是，
0: 也是圆的，
3: 是。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卫生间的设计是可以说是现在最流行、最实用的，
3: 干湿分离。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这种把手盆啊挪到外面来，如厕呀、沐浴啊，就在这里面，完全的功能性都有了。
3: 哎，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重新打造出来房间的好。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咱们首先参观一下他们家的次卧，
3: 小卧室哈。
0: 哎，这个次卧其实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我看是这柜子。
0: 哎，太对了，
3: 设计的有点像几何似的那种、
0: 哎、非常就非常巧妙、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好处。
3: 我明白了，傅老师，这边做展示柜，这边做储物柜，
0: 对，
3: 充分的利用了这屋子的空间。
0: 而且还有我们设计师很细致的地方，就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来回跑的时候也不会碰到，
3: 这是太体贴了。这
0: 对，所以这就是次卧最大的亮点。
3: 好，
0: 不过他这卧室也不是都这么小
3: 啊，
0: 接下来带你上我们的主卧看看大的房间。
3: 哎，咱看看这屋。
0: 好嘞，
3: 走着。
0: 这就是主人休息的地方，这是一个老少三代的家庭，这是老爷子的休息的地方。你看我们的定制家具啊，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3: 这个储物空间可真是不小。
0: 对，而且你看它那连着呢，也有这个床头柜的功能啊，还有抽屉啊，里面还可以放很多零碎的东西。
3: 是是是，这个对老人来说，这个拐角这块太方便。
0: 没错没错，这个主卧的采光也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通透。
2: 装修不仅要考量设计和工艺，业主朋友们在装修过程中的体验感也尤为重要。那今天我们回访的业主英先生对于此次装修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0: 这回真正跟我们的英老爷子好好聊聊了哈，想问问您啊，这么漂亮的新家住着感觉怎么样？
6: 从内心里来讲，高兴开心。这装修呢，我是一个回头客。为什么叫回头客呢？我姐姐呀，曾经在咱用咱们这个一峰方圆装修里
0: 合作，
6: 她非常满意。她给介绍我来的，他们非常正规。设计师王雪，他这服务态度真好，
0: 是吧？
6: 本身经过他的设计。

0: 计非常顺利。
1: 嗯
0: 啊，有一个我最认可他们那个地方，
1: 您说
0: 有个合同件
1: 啊、
0: 哦，开始有个合同件，
1: 对对对、啊，
0: 施工完了以后，
1: 嗯，
0: 这合同件完了以后还找我几千块钱。
1: 哦嚯
0: 啊，找我几千块钱，
2: 装修啊都让您加钱，
0: 哎、
2: 咱们一分方案给您退钱、哎。
0: 这个为什么呢？
1: 嗯，
0: 该这个省钱的地方，他绝对让你省钱。
1: 嗯，
0: 这点。是不是这点您不应该拆？这点应该怎么弄？最后弄成这么漂亮，
1: 嗯，
0: 我真是满意，开心。
2: 嘿，
0: 我就准备一个锦旗，
1: 好，
0: 哎，从内心里来讲表示感谢了。
2: 好，嗯，
0: 为了感谢咱们益丰还原，我们合作愉快。
2: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
1: 对，
2: 因为装修呢，它是一个集体项目，
1: 对，
2: 你不光是设计好。施工也得好，
1: 嗯，
2: 所以这才叫一个靠谱的装修。
1: 没错。哎，杨总啊，
2: 嗯，
1: 其实您也看到了，他这是一个幸福的老少三代的家庭。
2: 是，
3: 嗯
1: 啊，所以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装修这样家庭的时候，嗯，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因为这个老少三代住在一起，
1: 对，
2: 肯定各有各的需求。那在这里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的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个开放式厨房，然后餐厅啊，包括客厅，通过啊做了这个开放式厨房，把这几个空间就等于是共享了。其次呢，那我们因为一家这个三代人在一起，所以对厨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做这种定制家具来解决这个厨物的问题。
1: 啊，
2: 嗯，第三个呢，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不要只考虑眼前。啊，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比如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卧室，
0: 嗯，
2: 可能硬件上设计没问题，对吧？那在软件上设计呢，那我们以后要考虑以后能不能换，
3: 更换，
2: 对，更换。所以这样呢，也会节省这个费用。
1: 嗯，
2: 装修的时候就省得再做硬装了。
1: 没错，没错，
2: 省心又省钱。
3: 其实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杨总啊也没少给出主意，
2: 是
3: 出方案，
1: 没错。
3: 所以说呢，才体现出咱们益丰方圆方案的多元化。
1: 没错，没错。
2: 6-8。定制方案里边所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
1: 嗯，啊，
2: 拆除呢是拆到毛坯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一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2: 嗯，
1: 就是啊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咱们的具体播出时间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我们是居家卫视的老朋友，跟您每天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0: 返老，
1: 别墅里面唱，
0: 奔赴少年。十月六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
4: 盛大开幕。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3: 2.5折
4: 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4: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